0: 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会议席补选亦都将会取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另外，原省卫生厅长、原先北三个州选区的卑斯森民主党省议员柯尔伦，以及原先的省应急厅长、卑斯森民主党列治文斯普顿原选区省议员郭海利，两位都宣布不竞逐连任，连同上星期宣布不竞逐连任的农业厅长布咸尼。现时卑斯原先卑斯省新民主党的内阁有三位的厅长都宣布不连任。另外，早前七名退出保守党加入 Centre BC 党的省议员宣布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包括党领麦丽博、Peter Miloba、屈杰冰等省议员。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rd Dockson 表示，他会带领保守党赢得多数的议席，如果该党胜出的话，他会先出任省长。麦洛波就表示欢迎相关决定，并表示会协助保守党。有传两个人在昨晚的凌晨一点在列治文一间酒店曾经会面，讨论两党联盟的可能性。至于早前仍然是独立省议员，上星期跟着七名省议员加入 Centre BC 的省议员施爱玲就决定留在 Centre BC， 而 Centre BC 较早前就宣布施爱玲成为新的党领。Centre BC 主席 Mike Wignall 表示，施爱玲有丰富社区服务经验，同该党价值观一致。Mike Wignall 同时对麦礼博等七人退党感失望，认为麦礼博没有尽到该党成为党领的责任。至于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的丈夫，同样是保守党的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宣布退出保守党，加入 1BC 党。至于有政治学家就认为，两保守党和 Centre BC 现时的结盟可能会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有多位地方领袖就公开呼吁省长韵大伟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由廖日康报道。
2: 对于两党结盟，菲萨河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表示，韵大伟提前省选可能会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利用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动荡和内讧。他又说，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之后几日就宣布省选，舆论可能会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本国政坛长期以来存在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的情况之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大搞安装的政治游戏。至于卑斯的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批评提前省选既昂贵，亦都不是卑斯省民所需要。他又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未能够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和生活成本等问题，但是就选择提前进行省选。另一方面，多名的地方领袖公开呼吁韵大伟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昨日举行记者会时促请省府至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之后才举行省选，他认为市选应该要得到市民完整的关注。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的安排，并且呼吁选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他表示，在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更难接触选民，尤其是市选的投票率本身已经低过联邦和省选。 BC 城镇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上个星期亦都呼吁各省政党降低选举言论的火药味。他表示， BC 正面对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如果两场的选举重叠将会不利于市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卑斯省卫生厅宣布，省内长者和较高风险人士下星期二开始可以免费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由黄耀明报道。
3: 卑斯卫生厅宣布，由下个星期二起，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后出现重症风险最高的长者群体可免费接种疫苗。根据接种计划，凡75岁及以上人士、年满75岁在长期护理院及辅助生活设施的住客，以及60岁或以上的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将可率先免费接种。当局将向已经在 Get Vaccinated 系统登记并符合资格的人士发出通知，提供预约方法。BC 省呼吸道合胞病毒免疫接种计划的资格是根据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建议而制定。由于75岁及以上人士患上重病的风险较高，委员会强烈建议相关年龄组别所有成年人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卫生厅表示，呼吸道合胞病

0: 毒是一种常见病毒，可引起同流感等其他病毒相似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喉咙痛和咳嗽。大多数人感染后均可顺利康复，但长者、婴儿及本身有健康问题的人士感染后，病情可能较为严重，需要入院治理甚至死亡。疫苗可提供持久保护，目前建议只接种一剂。该疫苗可安全感同流感、新冠疫苗同时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全年均有供应，接种地点包括大多数的社区药房、公共卫生部门、长期护理院或辅助生活设施，以及第一民族社区的社区健康中心或护理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生援助，以协助落实两国方案。由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加沙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1亿元的新援助，以协助落实两国方案。卡尼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作出有关宣布，新拨款包含8000万元人道主义援助，其余2000万就是安全倡议发展资金，包括为一项培训巴勒斯坦警察的多年度计划提供追加资金。总理卡尼今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亦都同多名国家领导人会面，包括智利总统卡斯特，而卡尼亦都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会面。与此同时，同样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加拿大购买鸽肥，但希望争取更低廉的价格。特朗普在前一日曾经说，正计划向白俄罗斯购买较便宜的鸽肥，以减少对加拿大的依赖。不过，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该国无法向美国供应大规模的鸽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法国总统马龙驳斥特朗普关于加沙嘅讲法。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嘅食品啦！
5: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法国总统马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由卢晓山报道。
6: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
1: 英国首相贝安德就说，他都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虽然双方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存在分歧，但是在初步会谈当中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由陈正仪报道。
7: 英国首相贝安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见面，是贝安德上台之后两个人首度会面。 双方讨论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欧盟向提交咗香港年度报告，指香港自由已经被受到侵蚀。
1: 人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排、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排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0: 翻嚟新闻时间，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由陈正仪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第28份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及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自治权及港人基本自由及权利持续受到侵蚀。报告提及来自英案黄之锋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郭延生因协助被通缉女儿郭凤仪更改保险单内容及企图提取保单结余被判监。又指香港当局引用港区国安法域外管辖权，悬红通缉15名身处海外人士，包括一名欧洲公民。报告又指，香港终审法院在2023年作出有利同性伴侣的裁决，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去年被立法会否决。
0: 有人权组织表示，在香港的赤柱监狱有设施问题。由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2: 海外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发表报告，引述消息指，香港赤柱监狱曾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旦在拘留期间身亡的情况进行正式演习。报告又提到，黎智英面对严重健康问题，每日有23小时无法与外界接触。惩教署今日作出反驳，批评报告捏造谎言及污蔑抹黑，强调黎智英获得完备的医疗服务，具体羁押安排不予透露。
0: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9月2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哋先睇下北美即棒噶。多伦多蓝鸟作客巴尔的摩金莺咧，第一、二场波都需要改期噶，因为天雨关系啊。不过咧，就现在多伦多只系数字嘅游戏嘅啫。如果听日赢唔到巴尔的摩，又或者咧就系对上嘅两张外卡嘅球队咧就系赢波嘅话，多伦多蓝鸟就宣告咧正式被淘汰出局，无缘咧就系跻身季后赛噶啦。继续讲下多伦多啦，另外一支职业球队呢就是猛龙 Toronto Raptors。Kawhi Leonard 今次重返多伦多，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同他们签约，达成两年总值$1,150,000的协议，大约就是6,000,000一年的。当中包括2028到2029年球季球员的选项。35岁的 Leonard 上一季就是打65场的赛事都不差，平均得分27.9分、6.4个篮板和3.6个助攻。今次的交易，猛龙交易了 Brandon Ingram、Grady Dick 和多个首轮选秀权的，亦都从快艇就换回 Leonard 就是加盟。转到冰球方面的消息，2027年的世界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同以往一样在节礼日12月26号举行，比赛一直去到下年的1月5号，今次将会是爱文顿和红鹿市就共同合办。这个比赛几年前打到咁上下就需要腰斩的，今次就是国际冰联也是将主办权交回给爱文顿和红鹿市。继续讲冰球方面的消息，联盟是否扩充仍然未有定案的。北美冰联行政总监 Gary Bettman 就说，星期二董事局的会议里面

0: 就冇增加咧系第33支球队作出任何嘅决定噶。目前嘅评估啊，德州嘅侯斯顿又或者柯士甸有机会增加球队，潜在投资额咧就系35亿美金。转喺女子足球方面啦，北方超级联赛下一年将会加入咧就系温尼柏新嘅球队，亦都正式委任 Dana Spearing 咧就系出任第一届嘅球会主席。Spearing 在过去曾经担任是美式足球方面温尼柏蓝色轰炸机董事会的主席。单车方面，公路单车世界锦标赛在满地可举行，加拿大的焦点落在25岁灰省选手 Madeline Valerie Smith， 他过去曾经在卢旺达赛事创造历史，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夺得女子精英公路世界冠军的车手。再讲下 FIFA 国际足协方面，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愿意进一步讨论 FIFA 的管治改革，他提出由外部独立人士检讨现在 FIFA 重大策略的决策整理的框架，会不会就是舒缓其他协会对他的不满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流雨机会是30%。听日朝早有雨，晏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流雨机会是80%。至于星期四有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1度，流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53%。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1号公路东行方向，近麦娇街多车。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近 Boy 街挤塞，屋桥架南行方向近西53 Avenue 开始出现叉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7: 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8: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7: 有咩优惠啊？
8: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7: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8: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7: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10: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11: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12: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11: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13: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架势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参考中医应付秋天来临嘅论据。秋天是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转捩点，气候由夏天的湿热过到秋天的燥凉，秋季防病在于顺应自然秋收之气，着重于养阴润肺、收敛阳气、调和情志。天气转凉，燥气当令，最容易伤肺，所以调养的目标集中在肺。调养的要点，首先要调节起居，早睡早起，大约七到九小时的睡眠，收敛阳气，保养阴精，防寒保暖，尤其是要保护好腹部、手脚同埋肩颈，避免寒气入侵。瞓前按摩手脚十分钟，瞓嘅时候会觉得温暖。饮食调养建议少食辛辣，以免发散；多食酸味，例如山楂同葡萄。推荐食材以白色润燥为主，例如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莲藕，例如银耳雪梨汤。清淡飲食可以健脾協濕，春天唔適宜大量進補，以免虛不受補或者燥上加燥。飲食應該以溫和、容易消化食物為主。秋燥可以分為溫燥、喉嚨痛、有黃痰，同埋涼燥、怕冷、痰白清稀。涼燥時候盲目用寒涼藥物清熱，反而要損傷脾胃。運動可以選擇太極拳、散步等等舒緩項目，運動到身體微微發熱就可以，避免大汗损伤津液。秋季容易引发悲秋，保持内心安静平和，避免过度忧思，多啲到户外散步、登高接触自然，有助于舒缓情绪。中医特色防病可以做穴位按摩，每日按压迎香穴、足三里穴、太渊穴，每次三到五分钟。头要怕冷嘅人可以艾灸足三里、关元穴，但需要有医生指导。我系施明医生。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志恒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号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5: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7: 时事百科，
8: 北爱尔兰、苏格兰同威尔士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脱离英国独立的意愿，要求中央政府为宪制变革做好准备，相信是要铺路独立公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的时候就说，乐见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爱尔兰同北爱尔兰早在60年代末因为国家认同、主权、宗教派别矛盾等的问题陷入30年的暴力冲突，去到1998年在美国斡旋之下达成贝尔法斯特协议才告一段落。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叫做耶稣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其中一份最重要的政治协议。協議在1998年4月10号簽署，由英國政府、愛爾蘭政府和北愛爾蘭主要政治力量共同參與談判。之後在1998年5月22号，經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兩地公投通過，並在1998

0: 1999年12月2号正式生效。協議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北爱尔兰政党关于北爱政治的協議由北爱尔兰全民公投，另外就是英国政府和爱尔兰共和国政府的国际協議由爱尔兰共和国全民公投。協議規定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但是会重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并且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協議的具体内容包括承认大多数北爱尔兰人希望北爱尔兰留在英国，但是同时又承认爱尔兰岛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最终统一，而北爱尔兰会留在英国，直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在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都成为多数派为止。如果两边都有大多数人希望改变现状，英爱两国政府就有义务协助他们改变现状。另外，由于英爱两国的法律都允许双重国籍，所以北爱尔兰人有权决定自己是拿英国国籍、爱尔兰共和国国籍还是双重国籍。任何一方政府不准因为一个人有另一方的国籍而歧视他。協議同時訂明在都柏林、貝爾法斯特和倫敦建立三重政府機構，第一重是北愛爾蘭議會和北愛爾蘭內閣，第二重是南北愛爾蘭部長會議、資政論壇、議會交流協會等等，而第三重就是英愛理事會、政府會議、議會交流機制等等，是約雙方只准用民主而和平的手段解決政治糾紛，所以第約雙方都必須致力在協議生效兩年內解除準軍事組織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和歐斯達志願軍等的武裝。
1: 跟住回來會有國語新聞專輯。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 BC 省长 David 尹大贝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都温迪已应尹大贝要求解散省议会。尹大贝今早到总督府觐见省都，随后在中午举行记者会上向全省发表讲话，表示省都已经应其要求解散省议会，因此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号举行。尹大贝表示，现在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正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本省就业并推高物价，因此省民理应在本省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5: And that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act to protect British Columbians from the shock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lower the costs that people are facing, and to strengthe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 make sure it's less dependent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erson in the White House for our jobs, our prosperity, and our future. Trump has had an impact.
3: BC 保守党今天较早前已经以可能举行省选为由取消了现任临时党领的一场记者会。 BC 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拥有47个席位，而 BC 保守党的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后的44席下跌至如今的29席。 BC 绿党拥有两个席位，省议会内目前有5名独立省议员，另外还有两个席位空缺。与此同时，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于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员议席补选也将取消。针对提前举行省选， BC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及 Center BC 党领 Peter Milabar 今天凌晨一点在列车文一家酒店会面，讨论两党联盟的可能性。今天上午 Lon Dorson 表示两党合并可能性很大，但他拒绝透露协议细节，包括两党会否正式合并，或者是否同意在每个选区只派出一名候选人，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以及如果两党结盟谁会出任党领。对于两党结盟，非常合谷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表示，尹大贝提前省选可能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利用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动荡及内讧。他又说，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本国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

0: 会被视为大搞肮脏的政治游戏。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批评提前省选既昂贵也不是 BC 省民所需要的。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未能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及生活成本等问题，他们却选择提前举行省选。另一方面，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昨天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他认为市选应该得到市民完整的关注。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也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安排，并呼吁省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他也指在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令接触选民更加困难，尤其市选投票率本来已经低于联邦和省选。 BC 城镇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上星期也呼吁各省政党降低选举言论的火药味，他表示 BC 正面对相当大的经济及社会不确定性，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将不利于市民。BC 医生协会公布最新调查，51%的医生指去年在工作期间曾经遭受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数字比2023年的49%轻微上升。调查发现，约2/3医生认为其医疗机构雇主未能有效处理威胁或伤害员工的情况，包括具攻击性及威胁性行为、言语虐待以及拳打、袭击或投掷物件等身体暴力。报告也显示种族歧视事件有上升趋势，受到歧视的不只是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同样受到影响。协会会长 Adam Thompson 表示，数字令人关注，暴力事件会加剧医生的工作压力，部分医生需要放假休养，也会增加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进一步延长病人的轮候时间。他又说，部分病人因为对医疗系统感到不满，迁怒在个别医护人员身上，但这样做反而会令医疗系统承受更大压力。该协会要求增加医院保安人员，改善即时事故报告系统，加强事故应对，以及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例如在更多医院安排保安人员，并设置紧急求助方式，让医护人员可以召唤保安协助。协会又表示，目前不同卫生局的事故报告方式并不一致，希望建立较标准化的机制，让医护人员可以更容易报告事件。该调查在2025年10月1号至30号进行，访问了2387名 BC 省医生。国内消息方面，国会众议院结束夏季休会，今天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 Building Canada Strong Act， 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也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提前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利。此外，法案中也包含条款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及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渥太华只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配合新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并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工会领袖对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措施可能损害工人权益。国会复会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众议院目前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马卡尼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宣布将会提出新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 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0: 际新闻。
1: 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接近130名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议题包括乌克兰、中东战事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等迫切问题。将在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指战争肆虐、气温上升和人工智能等问题正加剧世界分裂，呼吁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合作。他指斥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方式，告诫超级大国要认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仅靠军事力量无法确保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重点谈到伊朗战事，指他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就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究竟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成中东以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是会迅速消灭伊朗，不再给他们机会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呼吁伊朗进行彻底的经济孤立，又相信德黑兰会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川普又表示不担心伊朗战事会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胜算，中期选举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又声称伊朗正观望他在中期选举的表现，但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参选。川普又指伊朗曾经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又自诩自己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身为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他绝对不会让危机继续滋长。当其他人空谈谈论和平，忽视威胁及谈论勇气的时候，他已经缔造和平，付诸行动及展现勇气，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如何应对伊朗的威胁就是最佳例证。川普又否认美国的弹药短缺，指有关说法不实，强调弹药数量远超出所能想象的使用量，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弹药库存。在川普发言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场，只剩下一个人在席。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当地周一晚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一座由他们控制的监狱，最少9名囚犯死亡。又指事发时监狱正关押一些近期战事被俘虏的人员，沙特没有回应。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已准备好，如果美国减少中东区内军事部署并解除海上封锁，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伊朗有高级官员要求美方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时间表达成一致。又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有权决定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德黑兰上周三已透过调解方向美方提议商讨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抵达纽约，而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也会启程飞往当地。美国东北部航空交通昨天大乱，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全美超过56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地区3座主要机场有大约1200架次受到影响，超过100架次航班被迫转降其他机场。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一度暂停纽约甘乃迪、拉瓜迪亚和纽瓦克以及费城、波士顿等机场的进场航班。事故正值联合国大会高阶会议登场之际，大约130名各国领袖和数十名部长陆续抵达纽约。联邦航空总署署长贝德福表示，费城航管设施的主要通讯线路首先故障，系统准备切换备援线路时，才发现纽泽西州一条备援光纤也遭到意外切断，维修可能需要大约13个小时。美国运输部长达菲表示，部分机场已经陆续恢复航班，但是当局必须确认空域安全之后才会全面恢复进场。这起事故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老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关注。美国国会去年批准125亿美元进行现代化工程，达菲并且要求国会再批准175亿美元完成相关升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媒体 CNN、MSNBC 与 Politico 联手控告川普政府，主张白宫禁止3家媒体进入采访侵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与言论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18号宣布禁止 CNN、MSNBC 与 Politico 记者进入白宫，指控这些媒体报道虚构和谎言，并且声称他们是假新闻。隔天，3家媒体记者前往白宫采访时遭到拒绝进入。3家媒体表示，白宫没有事。

0: 先通知或提供适当程序，就因为不满新闻报道撤销记者采访资格，强调政府不能决定媒体报道或刊登什么内容。川普则表示，这项措施不是攻击新闻自由，而是针对他所说的假新闻。事件也影响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制度， CNN 原定负责联合采访，并且随川普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大会相关行程，但白宫禁止 CNN 执行任务之后，由 ABC、CBS、CNN、福斯新闻以及 NBC 组成的主要电视联合采访网决定暂停总统活动的联合采访任务。案件由联邦法官凯利承审。凯利在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期间曾经核发暂时限制令，恢复当时 CNN 记者阿科斯塔的白宫采访资格。法院接下来将处理这项禁令涉及的第一修正案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争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中国新闻。上个星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发布会，揭晓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整体安排，推出2000多场特色活动和多条精品游览路线。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5: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5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4: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6: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世。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互动。
4: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7: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人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赛会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年轻人走科技成才之路。 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

0: 博览会。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9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旁，当地21号下午发生行人穿越变道时被小货车撞倒交通事故，被撞倒的73岁男子经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中广记者报道。
5: 这起车祸发生在21号下午3:22，凤山分局调查，当时72岁的林姓老翁驾驶小货车，沿着凤山区光复路2段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和旁边停车场之间的变道行驶。73岁的张土火正好从停车场走路，要穿越变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架工，没想到穿越变道时被林姓老翁驾驶的小货车撞倒，张土火当场倒地，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紧急送医抢救，最后还是宣告不治。警方调查，肇事的林姓老翁没有酒驾，虽然已经高龄72岁，但是有依规定完成驾照换照，也就是正常持有驾照。初步研判，疑似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而撞上正穿越变道的张土火。为了提升行人安全，警方现场会勘之后，已经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许正义说，
6: 建立于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人行穿越道，并于路段增设减速线或减速平台，希望透过交通工程改善，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
5: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高雄市殡葬管理处2殡仪馆爆发技工涉嫌向殡葬业者收取每具遗体1000元至2000元不等红包，以提早火化或妥善安排化及捡骨的流程，某地检署侦办13人到案。中广记者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指出，桥检接获情资，并经过长期搜证，得知高雄市殡葬管理处2殡仪馆负责火化业务的沈姓和2名无姓技工，涉嫌向多名殡葬业者索取每具遗体1000至2000元不等的红包，作为提早火化或是妥善安排火化以及捡骨流程的对价，认为技工的部分涉犯贪污条例第5条第1项第3的公务员对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嫌，殡葬业者同条第4项和第2项公务员不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钱。桥头地检署21号职务调查局高雄调查处以及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查组相关嫌疑人及证人住办公室等2处搜索，并且传通知相关被告和证人等13人到案，同时扣相关证物。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2名无姓技工犯罪嫌疑重大，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分别10万元以及1至3万元交保。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款及细则约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326.21，以36,335.61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19.77，以939.80做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185.14，以51,863.69做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2.18，以27,244.28做收；标普500指数上涨0.13，以7,764.83做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30.68，以10,708.33做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3.84，以25,578.85做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5.97，以8,154.91做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12，对人民币4.7643，对港币5.5775，对新台币22.5281。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0: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0: 有什么优惠？
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0: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为你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5: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2度，降雨几率30%。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四多云，最高16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0%。
6: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7: 你家有7至16岁喜欢唱歌跳舞的孩子吗？这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随 XSK Academy 从温哥华出发，到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的圣诞演出，再前往北京海雅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及 MV 拍摄。12月17日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海雅 Camp， 让孩子发掘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XSK Academy 604-518-8061。
8: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靠近 McGill 街开始车都缓慢。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堵到了靠近 Bowl 街。Oak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西53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0: 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9: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上联是中秋购物吃月饼，那下联就是平日减肥看脂肪。
2: 你在说什么呀？
3: 没有啊，哦，我在练习对对联。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联贺中秋有奖游戏，这个星期密切留意本台节目，主持人会给出一句关于中秋节的上联，到时候只要你把你的创意下联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得 The Break 的礼品卡。
3: 中秋购物吃月饼，玩电影卡，真高兴。
4: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6: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6: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6: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7: 现在时间6点整。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的团队。
2: Authorized by Sear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FM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4幕 Afterpiece。
4: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Light Pillar。
5: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4: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5: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

0: 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或等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3: 爸，你准备好了吗？
4: 我不去投票了，浪费时间。
3: 难道你不管你孙子孙女的未来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CanSim 省关键和 ABC 党刚刚才阻止了一家新的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只有他们坚守立场，站出来反对注射屋。
4: 这些地方真是害人不浅啊！
3: 那你更应该去投票。
4: 我要投给 CanSim。 CanSim 省关键，省关键和 ABC 党，我们走吧。
5: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0: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在我们要进行今天节目访谈之前呢，先要跟听众朋友小珠子说，你写了一个简讯到我们电台的这个 WhatsApp，我收到了，非常谢谢你这个依然记得这个过去常常收听我的经典风华而且点歌，那么所以你说要趁着中秋佳节之前祝福我这个中秋愉快，那么当然在这边我也要祝福你和母亲身体健康，事事平安，中秋团圆愉快，那么当然要祝福所有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有很多的 email，包括这个有问车辆的，也有问这个健康的，也有问税务的，我们都会在未来的这个来宾上节目的时候回答。那同时也是再次的跟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10月3号会连线到台湾一位非常知名的肝胆肠胃科的专科医师，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跟肝胆肠胃相关的身体健康问题，都可以写 email 先给我，我会转给这位钱正宏医师，请他在节目中答复你们的问题，因为他非常忙，很不容易邀到他，也只有一次的机会，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尽量解答大家的问题。已经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我已经收到，那我们都已经转给钱医师了，那在这边也再度预告一下。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很高兴再度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陈本林律师，在节目中，陈律师你好。
10: Carmen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所以我们在上周呢跟大家谈了一个算是蛮时髦的，现在大家不提 AI 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上周谈到 AI 跟法律，我想这也是一个在未来可能还会更多的发展跟进展，我们还要这个静观其变啊。那么但是我们都希望说是往正向的正这个能量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没有办法不接受改变，因为这个世界本来不变的事情就是会变哈，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妨呢敞开心胸，能够快乐的或者是能够正向去看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烦恼了，人生也许就会比较容易过一点嘛，那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生活好难了，那我们其实就不要再给自己添乱添麻烦添这个烦恼了啊。好，但是呢说是这样子呢，其实有件事情就是我们上周也预告说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如果先有个计划了啊，那我们常说当然计划是赶不上变化，但是 你有个计划总好过什么都没有，尤其在

0: 如果你想做一些的资产的传承上面哦，像这些的传承概念，我想大家也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了。那所以有的人已经开始准备平安书也好，或者我们也要做授权书，因为一个是身后的做的，一个用的，一个是生前要用的哦，这个都希望大家要准备好。上周陈律师已经提醒我们了，但陈律师，我想讲到传承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因为我们这边也一直都很多的这个移民朋友，慢慢的这个年长了，然后要想把很多的在这边打拼的结果传承给子女，但是每一家真的是故事不一样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举例哦，可能也会给大家一个这个提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就这样子吧，他应该知道我的心意，或者说反正就两个孩子嘛，我就一人一半。但是说真的，有时候有些的状况发生还真不是你所想的哦。所以陈律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或什么，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一点？
1: 是我其实最近呢，就是我可以先说一下，就今天我们分享的案例呢，都是呢，已经法庭那边公布出来的，所以没有我们客人的私密信息，而且我们举的例子那些故事呢，都是有现实的，但是我们的名字还有全部都是没有说，那都是这样子保护我们的客
0: 当
1: 人的
0: 事
1: 隐
0: 哦。
1: 私，对，也保护当事人。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尤其是孩子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必须省有最后遗产认证有1.4%的那个收费，那一点四的收费呢，就是比如说房子在我自己名下，然后我要转给继承人的时候呢，首先要好几个月，快的话也要3、4个月，法庭的这个程序要走，律师费、法庭的费用也是几千块钱，然后呢，还要根据财产的这个总的金额交1.4%。所以很多家庭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就把自己自住的房子，或者其他房子，把孩子的名字先加上。把孩子的名字先加上呢，这样第一非常迅速，因为联名的这种继承，只需要就是一个死亡证明，再加上一点点律师费就可以完成。第二呢，就是他可以避免那1.4，所以很多人都过来说我要把房子加上小孩子的名字。那加的时候，如果他有好几个孩子，比如有3个孩子。那你不能把3个孩子都加上，这样的话就是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大家都知道，孩子名字加上之后，如果孩子有什么债务，如果孩子婚姻有什么变化，那这个房子都会变成这个诉讼啊，或者是婚姻分财产的一个财产。那就算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老大啊，大孩子名字加到这上边，那他到底是在？全部是他要继承呢，还是弟弟妹妹？到时候他要跟弟弟妹妹平分呢？那我们最近就是遇到好几个这样子的，要不然就是咨询，要不然就是已经有律师，已经各方都请了律师，开始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了，就是放在名字放在上面的孩子，就说因为我照顾爸妈，或者因为我怎么样。这个房子就是给我的，那或者说其他的孩子以前投资，父母给过钱，上学父母给过钱，然后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未必同意，他们会说你这个是代持，你是替我们代持，而加拿大呢正好有一个法律，就是说父母给成年子女的。那种貌似没有对价的这种，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赠与协议的话，是认定为代持。所以说，那些孩子呢，他们就会以这个法律为依据，然后房子以名字已经在房子上的那个孩子呢，就会以他的利益，就是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因为人们在做这种的规划的时候呢，没有做好法律文件，它到底是代持还是赠与？所以我们经常就是有这样子的，问， 如果客人过来咨询的话，我们就会说你在做这个动作。

0: 好，
1: 时
0: 所以我们
1: 间，
0: 常常
1: 对。
0: 就说证据、证据、证据很重要。
1: 是的，是这样。
0: 那您刚讲的就是说，所以这个法律文件一定要做好，请问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法律文件？
1: 我们做过两种，都做过。就是一种呢，就是父母是真正的要把这个房子，就是为了省那个1.4，所以呢，他把孩子一个孩子夹在上面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一个代持协议，就是在父母的有生之年，这个孩子只是替父母代持，然后在父母离世的那一个时间点，这个房子变成了孩子替其他的受益人一起来代持，所以这个协议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就是全家人要做一个财产协议，因为全家人做一个财产协议的话，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律师看过这个协议，签完了之后就避免了以后的诉讼，所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真正的要给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最好是全家人要有一个财产协议，但是往往呢，由于具体的情况，可能全家人聚在一起签一个协议的可能性不太大。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呢，因为在父母的有生之年，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和处置权100%是父母的，他想怎么处置都可以。那但是呢，他要把他的明确他的意图要写在一个文件上。我们甚至会帮父母写一封，就是给未来法官大人的信。就是一个在律师面前签，就是宣誓签署的，类似于书面证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一定要说特别合理的原因，说为什么我这个房子是完全给这个孩子，他可以说其他孩子在创业的时候我已经给了一部分，或者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我已经给了一部分，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每个孩子为什么有不同？只要这些道理都有道理，只要律师通过法官，知道这是可行的，就可以帮助客人来完成这些文件。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就知道，就是你的意图是一个很重要的，确定以后。你最好就是要去把法律文件要准备好，
1: 是的，
0: 要
1: 不
0: 不然到
1: 能，
0: 了会一笔烂账传不清
1: 对呀，
0: 楚。
1: 你。就是模棱两可，然后呢，受益人呢又意见又完全相左，这个时候呢，最后有意图的人已经没有办法作证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笔大笔的钱，说白了就是给了律师，给了法院。对，
0: 好。所以这个是再三提醒大家哦。所以，我们还是讲，就是当然，我们要趁我们自己脑筋还清楚的时候，
1: 是。
0: 而且这个也要把它说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啊，父母也不想让孩子不舒服，但他的话就讲得很模糊，那这个时候这个模糊到以后就会变成一个问题了，对吧？是。
1: 是我们地西省其实还是保，就是有一些机制去保护老人的。老人可以自己去见律师，甚至就是孩子可能会给老人一些压力，让他写一封遗嘱。但是律师呢，老人可以再去找律师，单独去约见律师，写一份新的遗嘱。然后把这个遗嘱在人口统计局登记，因为登记了之后，只有人过世了才能去查询，才能把它公之于众，把文件做得清晰，没有异议。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可能有的老人家就是怕在他有生之年比较闹，就是家里面会有一些不安静啊，让他没有一个平安安静的这个生活，他其实完全可以做好安排，然后以后呢交代好给律师，交代好给文件。
0: 那您刚说的这些法律文件，我记得上周这个有位听众朋友妹有打电话来问说，哦，可不可以自己找2个见证人做平安书嘛？那我就在想说，那也有你也提到，就是说有很多人都认为说平安书一定要放在保险箱，其实未必。那这种的法律文件应该是怎么放置会比较好一点？
1: 就是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家里有保险箱的话，一定要家里做好防盗，因为最近我们也发现很多就是家里被盗的情况。不过这种文件被盗呢，也还好在，只要人还在，就再写一遍就好了。怕的就是贵重的东西丢。那很多人都是放在家里面，让家里人知道。

0: 在哪儿。然后第二呢，是可以放在律师事务所。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有专门的一个保险柜，很大的保险柜，防火、防水，专门放这些文件的很多。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银行的那个保险箱，但银行的保险箱要注意，不能是说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如果一个人过世了之后，真的就封闭了，就是冻结了。冻结了之后呢，执行人要先去法庭申请到执行人的身份，才能打开这个保险箱，看里面有什么。如果里面带有其他的依据和吩咐的话，那就还要再去上法庭，就要上2次法庭去来处理。
1: 好，这也是都非常好的提醒哦。那像这些的东西，我们都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家里可能不止一个孩子啊，那么或者在分
0: 是
1: 配
0: 的。
1: 上面或各方面，反而要把它真的说清楚。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今天会举一个例证，这个例证我们已经知道，它第一个是公开的哦，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个，我们里面所用的所有名字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再次说明一下哦。
0: 是
1: 那
0: 的。
1: 这个例证，跟过去我们曾经也说过一些，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0: 这个案例是今年6月份刚刚判下来的，它非常的综合，就是它这里面又有婚姻法，又有这个地产法，然后又有遗嘱遗产法。说用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说，孩子、儿子、儿媳买房子的时候，妈妈借给他们一笔钱，然后呢，儿子儿媳后来离婚了，离婚了就把房子卖掉，但是在这个期间妈妈又过世了，所以就是妈妈当时给付的这一笔 down payment，就这笔首付的房款，到底是应该是这个孩子替别人代持的，还是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还是呢这个已经完全给了儿子，尤其是儿子在离婚过程当中呢。儿媳妇说：“这是给他们两个人的礼物，所以说这他当中有一半呢，他还认为是有他的。那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妈妈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文件，但是她在自己的这个日历那个挂历上面就写了一些笔记，就是说今天哦，我做什么了，这钱是做什么的，最后就变成了关键的证据。那
1: 这很有意
0: 是，
1: 思，所以这个那
0: 对，
1: 个就是说我确实有很多比较年长的朋友会在日历、月历上面写一些这个当天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嘛，甚至自己可能有个小本子写了说我今天给谁多少什么东西啦，怎么样，这个都可以当证据哦。
0: 对啊，都可以当证据，但是它的代价是很大的，就是如果是几百块钱，请律师写了一个正规的那种我的证言，或者是我自己的声明书，那就是不用打这个官司。但是像现在这个写在日历上的呢，儿媳妇就没有认为它是一个可靠的证据，所以就要去法庭，然后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一样，双方的律师要问问题。要把这个拿出来给法官看，给这个如果有陪审员，还要给陪审员看，然后最后呢才能判断。实际上这一个案子是有很大很大的周折，最后才判下来。那律师费是从最后是从这个遗产里面扣的，所以说对遗产的官司大部分都在遗产里面扣，只要法官认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他毕竟还是要再判一个胜负的，但是呢，如果都有一定的道理，他是不会惩罚某一方面去付这个钱的。但是，除非是有一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讲理，到了 unreasonable 就是不合理的情况，可能会有这个律师费的这个惩罚。但是这个案子最后就是，大概90%以上的遗产诉讼案，最后都是从遗产里面扣这个诉讼费，就是
1: 也
0: 一
1: 就是
0: 大
1: 说，
0: 块。
1: 双方的律师费都是从遗产里扣。
0: 对，双方的律师费从遗产里面扣，对，
1: 哎，这个
0: 是，
1: 我也是才第一次了解到说，如果真的打官司的话。
0: 法庭会判，就是大部分时候法庭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就从里面扣。

0: 那有的时候是觉得原告有道理，就说那原告的律师费从遗产里面扣，所以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双方的立场是不是胡搅蛮缠，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可以从头给他梳理一下。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时，那是2016年，房产还没有那么贵，而且它是在 Sunshine Coast 和在 Tofino，所以房子没有那么贵呢。16年的时候，房子是52万，当时妈妈卖了自己住的房子，然后买了这个房，帮孩子买了这个房子。他就是出了44%的房款，所以他当时就是他的房子卖掉之后，他得到23万，他就在日历上写说15万给儿子，其中10万是首付，5万是活着的时候给他的遗产，所以就是活着的时候给他的遗产，大概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5万是帮这个儿子还一些信用卡的债，要是不还的话呢，贷款就批不下来。所以他一共是给了这个孩子15万。那实际上女儿呢，应该是也有一个就是5万，但是这个女儿她给的这个证据就是说，当时因为弟弟那边买房子钱不够，所以说呢，妈妈就说先给弟弟那边垫上，以后再说，就是以后有机会再给他补。所以说呢，就是弟弟等于说是预支了他将来应该继承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而且这个妈妈还帮孩子还了3年的贷款，他总共最后支援了就是14万、15万这个样子，然后呢，3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是那5万算是遗产，先给儿子的，但是10万首付再加上一些就是贷款呢，放在这个房子本身上的是14万。那3年以后呢，这儿子的工作就比较平稳，他要开始自己支付贷款了。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期间，银行要求大家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就是父母买房，给孩子买房子，赠与孩子这个，给孩子支付这个首付的时候，银行都要这个爸妈签一个 gift letter，就是赠与信。那个赠与信虽然很简单，就是一个一张纸，甚至就是两三行，但是那个赠与信上写的是这一笔首付是赠与的，并且永远不能反悔。所以它作为一个法律文件的话，它完全就是一个赠与，那实际上是对儿媳妇有利的，是不是？所以儿媳妇就是拿着这个证据，她认为这个证据是最有利的，这是一个法律文件呢，这是银行法律部出具的诶。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女儿和儿子这个时候，因为她跟儿子已经分居了，所以这个姐弟两个现在就是站一边说，不是，我们说的是这些钱都是先替我垫上的，然后妈妈的钱就是妈妈的钱，而且甚至呢，就是说2023年他们离婚快办好的时候，房子就出售了，出售之后就是原来52万的房子变成了128万，就是赚了钱，还完贷款之后还有90多万，那就这90多万呢，就又有分歧，因为儿媳妇就说，那就算是不是赠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还给他10万块钱，再还给他利息就好了。不能按44%，按照他的遗产。所以后来法庭就又找这个证据，到底，妈妈出的这14万是共同在房子上，有这个随着这个房子增值，他的这部分也增值呢，还是他只是有一个借款，只要按照一般的银行利率还给他利息就可以？所以后来就是又有一个，所以我说这里面有离婚的法律，然后也有继承的法律，然后也有这个，就是这个房产到底，我放在钱放在里面，我到底是对那个增值以后的这个增值的利润，我有没有一份？对，所以说呢，就是，又是这个，姐姐又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最高法院那个判决，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父母放在成年孩子名下的财产，它预设就是一个

0: 为父母代持。所以
1: 嗯。
0: 说呢，这两个孩子就说，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我们这个就是替妈妈代持这44%的房产，所以这个44%的房产其实就是妈妈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说，那个另外那个证据就是银行的那封赠与信，这两个是。就是这两方，这个原告和被告，
1: 嗯，
0: 他们之所以最后走上法庭没有和解的原因，因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理由非常非常的充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然后呢，法
1: 那
0: 庭
1: 我
0: 一
1: 倒
0: 审小
1: 是
0: 最，
1: 到这边，我倒是想让陈律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同时也让听众朋友想一想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最后你认为法庭会怎么判？然后这里面很有意思哦，因为就像刚刚陈律师说，就是涵盖的面太广了，他到包括了这个本来妈妈买房子的时候婚姻还很好，都没问题，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房地产也会一下子从这个50几万涨到128万，所以这个里面，然后这个最早妈妈第一个房子卖掉的时候的钱还因为不够，还没有分给姐姐，然后弟弟就先拿了。哇，这个真的还蛮复杂的。所以，但是因为妈妈又因为要帮孩子贷款，所以又在银行贷款里面签了一个这个 gift letter。那好，这里面因为这个签下去就表示你这是一个赠与，你是不能反悔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这个法律文件哦，我们这样讲。好，那到底最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也是觉得说，天下事也无奇不有，但是有时候你就这么多很巧合的东西，它会放在一起，而妈妈又有一个月历，上面写着她今天给了哥哥15万，然后其中10万是付头期的头期款，然后5万是等于他预支我要给他的遗产啦，这么讲，所以这里面还很有意思。好，那听众朋友，当然除了你想一想之外，你也可以有任何法律问题，也可以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在6:50以前啊。那么6:50以前打电话或者写 email 都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在这边时间来到下午6:31，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4: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5: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6: 世界青年音乐英才汇聚温哥华，2026温哥华国际音乐大赛，钢琴、弦乐、声乐、木管乐四大组别巅峰角逐。10月9日精彩决赛，10月11日下午2点，最高奖得主闪耀奥芬剧院，奏响颁奖音乐盛典，精彩不容错过。
5: River Rock 何时娱乐。

0: 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0: 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单维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陈本玲律师，我们谈到关于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有些传承上面的问题，很容易有些的问题我们自己在预先的所谓的立场设定的时候会疏忽了一些问题。那么陈律师给我们举了这个例子哦，那么这也是刚刚判下来的，而且听起来双方都各自有他的这个很有力的证据跟理由，但是呢不知道真的法庭是怎么判的哦。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说了，那我现在这边已经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跟打电话进来，但是我想把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是先说明一下。那尤其写 email 进来这位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也仔细听一听后面也许有相关你关心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刚刚已经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妈妈在去世前曾经帮助过儿子买房子，那么然后他就随手在他的月历写下他给孩子了什么，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孩子后来跟这个太太两个人还是不和，要分开。要分开的时候，这个房子的这个计算到底他算是一个妈妈有帮忙去付这个贷款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他只是一个代持呢？这个里面再分遗产就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双方又各执一词，孩子那边可能有妈妈的日历上随手写的这个数目，但是媳妇这边有妈妈当时因为要帮孩子贷款做的这个 gift letter， 所以哇，各自都很强。好，那么陈律师，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呀？有哪些的法律观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2: 是，所以刚刚Carmen 问我说，你觉得法官，我觉得法官应该怎样判？实际上我们事务所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律师也分成两派，各执一词，都觉得自己有道理。那有一方呢，就说是法庭银行备案那个赠与信gift letter， 这是一个法律文件呢。而且上面说是永不反悔，它是在银行法律部备案的一个文件，这么强的一个文件，为什么后来又说不是赠与？那说不是赠与那一方就说，你说如果当时妈妈不签这一个信的话，孩子就买不成房子了，就是这个房子就买不了了嘛，所以他们应该是说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当做一回事，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封信的目的实际上是银行想要排在妈妈前面做。

0: 第一债权人，他这封信的主要作用是让银行永远是第一位还款的人，他怕最后比如法拍或者怎么样断贷的时候，妈妈又出来说这个钱原来是我排在你前面，没有我的首付他们是买不了这个房。所以说这个信，法庭后来说这个信的主要作用是保护银行的第一位置的这个作用，而家里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一封信当时的意图还是那个意图，说这封信的意图，这封信的目的实际上是保证银行是第一位，是银行 mortgage，而说白了，就是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银行你就管你自己的事好了，你管不了人家的家务事啦，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就是银行法庭就是这
1: 法
0: 么判，
1: 庭，
0: 最后就判的还是意图，就是妈妈写的那个证据是很有
1: 很
0: 力的，
1: 强的哦，
0: 很强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在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告诉客人说，你要在给银行写完那个之后，到律师这边再写一个非常明确的你的意图是什么。第一，日期在银行那个赠与信后面；第二，我们会在文件当中说，我们当时签银行的赠与信是因为要申请贷款，要买房子。我们没有任何意图要损害银行的利益，但是在我们家内部，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做。那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还不能同一个律师，因为如果一个律师他知道银行那个，然后又这个，所以说很多时候因为有利益冲突还要注意。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这个房子不是，这个钱不是赠与，那么它到底是银行借贷呢，还利息就可以，还是它是在房子里有44%？那法庭又说了，你看他的动作像什么？这个妈妈住在楼下，帮助料理家务，帮助带孙子，帮助带小孩，她也住在这里面，她就像这个屋子的主人一样。第二呢，就是你如果有借贷的话，你也没有每月供款的动作哦。你没有，就是什么时候一定要还呢？所以说，从这个证据来看，从人的行为来看，然后法庭认为他的意图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有利益，所以最后这个案子判下来就是就是90多万最后的净值，妈妈的遗产要拿到44%是他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我们的同事都有很多不同意的，对，
1: 对，所以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常说这个，我们说情理法还是法理情哦，就是说，
0: 是，
1: 但是我一般来讲，他们我想也像一个排除法吧，就是说我先把一些的，这个不确定或者不正确的把它排掉，然后最后比较。又有点人性，又要有一点这个，然后去做一个判决。当然还有可能过去一些案例做参考，我相信都会很有关系哦。这个案子我们也许待会儿有，我们回完听众朋友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回来再补充啊。但是大概
0: 是
1: 最
0: 的，
1: 后的判决是这样，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也分了好几派，说不定啊。
0: 是这
1: 是，
0: 样。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那个电话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 Roger 的电话。Roger 你好。
2: 哎，你们好，请问一下陈律师，我在多年前跟二女儿共同登记了公寓，我现在想把它收回来，把她的名字移掉，请问有什么方法？谢谢。
0: 那个，如果他的名字如果在房子上的话，那就
1: 好，对
0: 应
1: 不
0: 该
1: 起哦，我
0: 是。
1: 先插播一下，那个要先请 Roger，要不然就要离开收音机，或者把你的声音要播小声点哦，要不然会有回音很大声，好不好？好，那陈
2: 好
1: 律
2: 的，谢
1: 师，好，
2: 谢。
1: 请说。
0: 如果孩子的名字已经在房子上了，那他一定要签字。不然的话，而且在律师、公证人面前签字才能去掉，除非他已经签了委托书，就是全权可以委托您，就是变更房产，业主这个登记的这个记录。如果没有委托书，那最后一个极端的，那就是去法庭。所以说，他本人签字或者委托。

0: 书或者法庭判决，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三个办法。
1: 那请问，如果用经过法院的话，他也不去，他也不肯出席的话呢？
0: 如果您启动了法庭程序，那加拿大 BC 这边是这样，你把应该出庭的信息发给，按着法庭的程序都已经发给他，送达到他手里。他如果不出庭的话，就相当于他是缺席，缺席的话就会按照不利他的判决，我们叫缺席判决，叫 default order。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收到了法庭文件，收到了出庭的通知，但是还没有出庭的话，那去出庭的那一方就自动赢了。
1: 嗯，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啊。好，那
0: 嗯，
2: 我们再回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 Anne 的这个 email 啊。那他的问的问题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也有关系，跟我们上周有提到的也有点关系。他说，请问预立医疗遗嘱啊，例如在什么情况下他不要插管、不要急救，需要找律师来写吗？如果自己
0: 嗯，嗯，嗯。
2: 写，找两个朋友做见证。需要的使用特定的一些表格吗？这是他第一个问题，我们要不先回答这个。
0: 好，其实是这样，没有一个法律规定是说一定要由律师做法律文件，除非像土地局这一种要律师去登记，其他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但是呢，我想讲一个案例，大家都人人都知道的案例，就是琼瑶和平鑫涛的这个案例。平鑫涛当时自己就是自己手写的一个医疗的，他当时写的是。当我病危时，不要抢救。所以后来他的情况呢，实际上是他变成了脑死亡，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他通过那种流食鼻饲管来做流食的话，他后来就活了5、6年。当时在这5、6年期间，琼瑶就非常的痛苦，因为她认为她了解平鑫涛是一个非常在乎自己形象，非常在乎尊严也是他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不要让他遭罪，但是平鑫涛的孩子们就认为说，这不是病危，我们愿意爸爸活在世界上多一天，我们就可以多见他一天，就是他们认为这样子是更爱，但琼瑶认为不要让他在这种情况下活着是对他最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自己写的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到底解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看了之后能够明白是到底怎么做？所以说，当我病危时，这个病危它解
2: 的
0: 读起
2: 定义
0: 来，
2: 是什么？
0: 对，这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写的就比较详细，我们写的就是分两段，第一段是人得绝症。然后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是呢，就是可以用就是最接近的那种病的方法来治。这种治法就有的就比较激烈，比如说，做完手术以后或者放疗或者化疗以后，人就没有办法活动了。但是这种呢，可能可以，比如延长生命6个月、10个月这样。但是他可能，他的质量就生活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那如果要是不管呢，只是以止痛啊，就是安慰，就是舒服这种，就是顺其自然。但是以止痛啊和以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支持为主的话，这个人可能比如说就只有3、4个月。那这个时候要选择哪一种？这个是我们写的第一种，所以这样写就比较清楚，就是当医护人员看到。然后第二种方法，第二这个自然段呢，就是平鑫涛的这种。
2: 状况哈，好，那么陈律师这边的网络好像有点这个停滞啊，好，那我们要等陈律师再回来。好，陈律师回来了，那么所以这个第二种就是平鑫涛他的这个当时生病的状况了哈。
0: 对对对，第二种就是平鑫涛的他的这个状况，现在我这个网络可以吗？
2: OK，现在
0: 可
2: 没问题。
0: OK，对对，他的状况就是他是植物人，就是他可以通过人工的这种方式，可以能够活很长时间，但是他自己的也没有意识，也不能交流。那这种情况呢，跟上一个那个绝症没有办法治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

0: 时我们也会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选择是什么？这是两种，所以这
1: 所
0: 个
1: 以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我们。
1: 到律师那边写是比较清楚，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所以并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像他所说什么特定的表格是吧？
0: 有的，因
1: 也
0: 为我
1: 是有
0: 们是
1: 的是吧？
0: 根据一个法律叫 Patients Act，就是专门照顾病人这么一个法案。然后这个法案它有第几条？你要说我这个是根据第7条写的还是第9条写的？
1: 哦，
0: 那第
1: 那
0: 九
1: 就是
0: 条呢，
1: 不
0: 就
1: 同，
0: 是人的，对，人的意识比较清醒，就是非常明白写的时候，7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行为能力有一点点问题了，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基本上表达，这就是七。那七的那个授权就窄一些，九的授权就比较宽泛。另外呢，医院呢有的时候也会给病人发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医院发的叫Advanced Care Plan，就是我可以在到了医院之后，我再。在护士的帮助下，我再填写这一个。那如果是后填写的，一般是以后填写的这个为准，就是永远是日期往后的这个为
1: 就
0: 准。
1: 最后一个日期的那个为准，
0: 对，然后我们写的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受托人也要签字。那受托人签字的时候，我们会把相关的法案。附上去，告诉他说，你无论做什么决定，你都要以这个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和他的这个意图，你一定要按照他这个。你要知道，法律是约束你的，你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你一定要尊重这个人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整个是从委托人到受托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非常清楚。其实避免的是以后家属之间有分歧，就是有的人说是这样，有的人说是那样，或者有的人说，就是不可以，或者是怎么样，要尽量避免家人的这个矛盾。
1: 是，也就当事人，如果你有法律文件写得清楚，免得到后来，如果你因为行为语言有问题了，没有办法表达，而你的孩子可能还在那边猜测，在那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最了解父母了，然后
0: 是，
1: 可能这里面就会有纷争出来了。所以是的，你是。你写了，是不是清楚？所以陈律师在这边特别的提醒，那当然最好能够找专业的，像律师来帮忙。我觉得这个未来的争议性会比较小了，我必
0: 是
1: 须要这
0: 的，
1: 样讲。那
0: 对，
1: 他第二
0: 是
1: 个问
0: 的，
1: 题，他说他有一个独立屋啊，继承权已经写入了遗嘱。那他想请问，到了80岁以后，如果改这个，把这个继承变成 joint tenancy 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否合适呢？
0: 其实他写入遗嘱当中，这是非常好的计划了。80岁以后，其实现在就可以加。那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说现在把孩子加上去之后，写得很明白，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孩子只是在父母有生之年，他只是一个代持人。那一切说了算的都是父母，所以说，像刚才那个打电话进来的
1: Roger。
0: Roger，他问的其实，如果当时他签过，就是他孩子只是替他代持另外一半的话，那他的那个如果去法庭的话，他的这个案子就要容易很多，就只是说，代持人不听话，我现在要求法庭替这个代持人。批准帮我签这个字，所以你如果之前有代持协议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了。但是如果没有代持协议，他就要费一定的周折，就要把证据拿出来，证明是自己全部钱都是自己出的，然后根据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案例是孩子代持的，就是要走的更长的路，就是律师的工作就要更多一些，所以可能费用啊时间上也都长一些。如果有代持就更好了。所以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无论是现在加还是80岁以后加，都要把孩子写成是你的代持人。在父母我们的有生之年，孩子是替我们代持，他没有任何的权益。只有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个时候，这个房子变成了孩子替我们的遗产的这个账号来拿着，而且他要怎么分，要根据我们的遗嘱。 来分，所以这个就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最后的继承人。不过

0: 我其实就是一直觉得说，因为我这边有过那个例子，我见的就是一个老人家，他把他自己的钱计划好了，分给了所有的孩子，在他有生之年，然后他留了一个，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养老院，他一直留到自己86岁。就够那个养老院，然后呢，他觉得就可以。结果呢，他到86岁，身体还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钱快花光了。就是对，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他就是到快到86岁，他就要找，因为这个时候再要把钱从孩子那边收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嘛。那孩子也不容易，所以说，他就要找一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养老院，然后呢，就根据自己现在还有多少存款再搬到那个养老院。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就现在的科技这么好，以后还有机器人可以照顾老人，所以我们不要说认为自己80岁就可以了，我觉得要再乐观一点，用代持的方法，我有的时候说。父母在，产权就要在父母的手那的名下，不要100%的把产权放走，因为这个我们打拼这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点。
1: 至于他这个第二个问题哦，那么我想陈律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也举例了哦，希望给 Anne 做参考。不过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就常说，陈律师刚刚讲，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不是到你某一个年龄做，或者某一个年龄不做，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做。那做的时候，只是说你在法律上搞清楚、弄清楚，就说这个孩子虽然跟你联名持有，但是他只是一个代持。换句话说，你还在世的时候，他是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啊，
0: 是
1: 那
0: 这
1: 就是
0: 样，
1: 一定要等到走了以后再看。那你现在又假设说你要到80岁，我真的觉得人生无常哦。那刚刚陈律师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那位老人也很棒，86还是身体健康非常好哦。那我们现在常常也看80几岁的，你就完全看不出来他的精神状况都很好，真的是我相信大家也注重营养、注意健康嘛，哦，都是会这样。那但是也有人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你现在假设你会到80，其实我不是说在说什么，但是我必须要提醒是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既然说，刚陈律师说现在就可以做，而且现在就把它写清楚更好，因为你现在脑筋清楚，各方面都清楚，那为什么要等到80岁呢？所以这是我想这是陈律师这个苦口婆心一直在那边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说我们为什么在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谈这个传承的问题，是因为看到太多的案例，也看到很多人有的时候用想当然而去判断很多事，可是真的，我还是讲，就是陈律师以前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就是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哈。那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刚才讲那个案例。那案例，他也是姐姐弟弟，当还好，他们没有互怼，他们两个是联手了，但是又要对着这个媳妇儿啊，对不对？那我常其实还想着说，那他们后面还有孩子，还有很多事情，所以又觉得蛮难过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当我们还可以的时候，把该做的事做好，然后让后代也不要有这个担忧，也不要有这个为难哦。所以我就想说，在这边跟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哎来分享。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下一周好像陈律师还要邀一位律师一起来，是吗？是不是？
0: 是吴律师，他是来讲婚姻法，对，
1: 是我们下一
0: 有
1: 周
0: 方达，
1: 会来谈一下婚姻法，因为我们节目中很久没有谈家庭法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们第一次会邀吴律师上我们的电台节目，也非常谢谢陈律师。那我们下周有双律师一起，希望帮助大家在婚姻当中有困惑的朋友啊。那非常谢谢陈律师今天跟我们谈这个案例，也希望给大家作为参考，谢谢。
0: 好的，谢谢 Carmen，再见。
1: 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要跟我们。

0: 我们谈一下，在1863年的时候，上海有个公共的租界地，他们怎么样从事法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的过去，在法律上面的延伸，给大家作为参考。也希望您可以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那么在这边陈律师还没下线，赶快再跟陈律师说，周五中秋佳节愉快。我先赶快说，好，也祝
1: 谢
0: 福
1: 谢，
0: 大家，是谢谢。那么我们就明天家居生活 Q&A 已经再见了，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民间有一种说法，中秋节吃月饼一定要将月饼切开四份，这样才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听起来很有道理呢，但只是传说啦。其实呢，将月饼切开和大家一起分享本身就带有团圆的美好寓意，不过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吧，六份八份，难道我一个人吃一个月饼不行吗？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份，而是大家可以岁岁年年相聚一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现在时间7点整。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都温迪已应尹大卫要求解散省议会。尹大卫今早到总督府觐见省督，随后在中午举行记者会上向全省发表讲话，表示省督已经应其要求解散省议会。因此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表示，现在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正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本省就业并推高物价，因此省民理应在本省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2: And that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act to protect British Columbians from the shock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lower the costs that people are facingand to strengthe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 make sure is less dependent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erson in the White House for our jobs, our prosperity, and our future. Trump has had an impact.
1: BC 保守党今天较早前已经以可能举行省选为由，取消了现任临时党领的一场记者会。BC 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拥有47个席位，而 BC 保守党的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后的44席下跌至如今的29席。BC 绿党拥有2个席位，省议会内目前有5名独立省议员，另外还有2个席位空缺。与此同时，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于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员议席补选也将取消。国内消息，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加拿大居民从美国返家人次按年增加10.1%，美国居民来加拿大的人次上升9.1%，同期加拿大人从海外各地回国总人次略微下降1%，海外人士来加人次增加3.7%。经过季节性调整后，加拿大人七月从海外包括美国回国人次比6月轻微下跌0.3%，美国人入境加国就增加0.9%，其他海外居民入境增加2%。人次数量方面，统计局指出，加拿大出境游持续增加，七月国民从海外回国人次达到390万，按年上升6.9%，连续第4个月按年增长。同期从美国返家人次280万，按年增加10.1%。连续第4个月增长。加拿大人从美国返家之前曾连续15个月按年下降，虽然近期趋势有所改变，国民从美国返家人次仍然比前年7月份低了25.6%，而美国人来加旅游的人次持续增加，7月有35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

0: 9.1%，连续第六个月按年上升。同期海外居民来家旅游也有增加，七月人次达到100万，按年增加3.7%，其中63%航空入境主要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及欧洲，其中英国、法国与德国占30.1%。另外，加美边境七月启用的高堤号国际大桥，路德7月27号至31号期间，有23500架大人次过境回国。美国人入境就有19600人次。至于7月10日FIFA 世界杯在多伦多及温哥华举办赛事期间，参赛队伍的5个海外国家入境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9.5%。国际消息，派拉蒙天空之舞公司与美国加州等12个州昨天就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并购案达成和解，州政府同意撤回反垄断诉讼，为这笔1100亿美元的交易清除主要法律障碍。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加州司法部长邦塔表示，派拉蒙同意多项条件，包括合并后前两年每年至少推出30部院线电影，之后3年每年至少32部，并且承诺5年内增加至少15亿美元的美国本土电影制作支出。如果没有达到年度电影数量门槛，每少一部必须支付3000万美元。新闻业务方面，派拉蒙必须成立独立的新闻编辑委员会，维护 CBS 新闻和 CNN 的编辑自主以及客观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标准。这项合并将把派拉蒙电影和电视事业、 CBS 和 Paramount Plus 与华纳兄弟、 HBO 以及 CNN 等媒体资产整合。派拉蒙执行长艾里森表示，公司的目标是打造更强大的好莱坞，增加影视内容，提供消费者更多选择，并且强化竞争。另外，美国编剧工会也和派拉蒙和解，派拉蒙同意5年内不得裁减 CBS News 的编剧，并且支付1750万美元给工会健康基金。华纳兄弟探索执行长扎斯拉夫表示，预计合并最晚在10月初完成。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四多云，最高16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年这个小小 Sunshine Little Sunshine 的比赛呢正在接受报名当中。我们今

这个主题哦是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所以是想特别要挖掘一些呢很有才艺的小朋友们。那你可能会说，才艺包括什么呢？唱歌跳舞肯定算啦，会一些乐器当然肯定也是的。那还有像是功夫啦、魔术啦、朗诵啦，或者打碟啊、脱口秀等等等等，只要这个才艺呢是可以适合在舞台上面表演给大家看的，那么他应该就是适合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的。而我们今年的年龄的条件呢依然就是4到13岁，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而且他又是特别喜欢上台表演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来参加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那我们这个报名的日期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会到10月14号，而今年的总决赛呢是11月7号，是一个星期六，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 Aberdeen Center 时代坊举行，所以差不多就是10月中到11月初哦，这三个星期，只要你们家是在温哥华不会出去外面的话呢，这个一年只有一次的活动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咯。大家如果想要查询详情呢都可以去我们电台的官网，就是www.fm961.com 仔细看一看。而如果你想要在网上报名的话，在我们官网上的这个文章也是有一个链接把你带到这个报名的网站，也是相当方便，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我们今年的报名费呢依然是20块钱，然后进入了这个比赛的总决赛之后呢你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我们并没有要收什么上课的费用，但是你们家的小朋友呢会有机会接受到一连串专业的训练。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环节《好生活》，为你挑选的是宇宙人的这首新歌，叫做《Dear You》。

这首歌唱歌的是宇宙人，叫做 Dear You。 继续回来到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的特别环节就是好生活，每一次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小资讯哦。今天呢找到的这篇内容啊，我觉得这个 title 呢我看的就很喜欢，他说钱要花在能够接住你疲惫的地方。我想可能很多的女生朋友，男生我是不知道啦，但是真的女孩子会特别特别，但是真的有不少的女生呢会做这个事情呢。就比如说有一阵子可能工作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就会想啊，我要去好好的吃一顿啊，或者去买一个什么包包啊送给自己，就是安抚一下自己，让自己可以开心开心。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可能赚了一点小钱，然后哇我就突然间多买几件新衣服让自己开心一下的。其实花钱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大环境不是很好，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省吃俭用了，可是呢如果一直都过得抠抠搜搜的对自己的话呢，也是会觉得好像人生过得就不是那么的开心。但说起来这个花钱呢还真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哦。所以呢当我今天看到了这一篇文章的这个主题是说能够花在接住你疲惫的地方，我觉得还挺戳到我心里的。那到底怎么样的钱算是能够接住我们疲惫的地方呢？第一呢就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了，就是睡眠和休息。比如说如果你想花一些钱就是来犒赏一下自己的话，首先呢就从你的这个睡眠的设备开始改善。那么第一当然你就可以买一张好的床垫，但床垫嘛说真的至少也能够用个好几年甚至可能十年以上哦。那么当然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能够想到要更新的东西呢，就是一些床上用品的什么三件套四件套，你可以换一些真的是高档一点的或者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材质，让你摸起来盖起来会觉得特别舒服很被治愈的。那第三个选项呢就是可以加一个遮光窗帘，特别是有一些人呢、本身睡眠就不是那么的好，对光线也是特别敏感的话，那你就很需要了。那如果你说啊装一个窗帘也好麻烦啊，那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去买一对真丝的这个眼罩，或者呢是一些隔音的耳塞，这样呢也是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大大提升的。那第二类用钱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啦。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想花一些钱改善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整个的软装的环境的话，可以去考虑买一个小小的单人沙发，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懒人沙发哦，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大的豆袋 bean bag 那种东西。那你回到家如果很累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倒上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呢你也可以考虑买一盏新的这个台灯，或者就是放在客厅里的那种看上去就很有格调，然后灯光呢一定要用暖色调的灯。还有呢就是一些香薰机，特别是在温哥华嘛，进入了秋天也是挺干的，其实在除湿机里面加一些这个香薰精油，这些气味呢也是可以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如果再考究一点呢，你也可以考虑给自己买一个空气净化器。虽然说我们在温哥华好像还不是那么的需要，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鼻子敏感的问题，那这个空气净化器呢也的确是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环境的。假如你是像我这样很喜欢听歌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好一些的降噪耳机，或者呢就是去买一个小小的蓝牙的小音箱，有不少牌子的这个小音箱其实放在家里呢看上去就已经很治愈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以买一个单人沙发，或者是那种豆袋的那种躺椅嘛。那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到了秋冬季也非常需要的，就是那种大大的在沙发上面用的那种所谓的 reading blanket， 就是一些大毯子。到了冬天呢暖气一开，想象你自己穿着居家服然后抱着这样的大毯子，真的很舒服的感觉呢。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新歌，叫做在这里等你。

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告五人的一首《在这里等你》。今天在我们这个星期二的特别环节《好生活》，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呢要花钱的，让自己开心一点，但是这个钱呢要花的实实在在的，最好就是能够接住你疲惫的地方。那前面就说了，可以在家里面添置一些什么东西哦，让自己回到家呢可以感觉更舒服，可以治愈你工作的一些疲惫。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这个话题，特别是要来说一说呢跟吃有关的这个钱到底可以用在哪里。那比如说你也是经常在家里要自己煮饭吃的话，那当然最好就是要买一台比较高级一点点的这个电饭煲，特别是像有一些呢它是有这个

预约功能的，你可以设置时间的。那么这样一回家呢，哇，就可以闻到这个香喷喷的米饭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呢。然后呢，就是现在也很流行买空气炸锅嘛，虽然我们家现在还没有，但是有的时候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在分享空气炸锅，就是做出来的这个食物看起来真的挺诱人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个也应该是可以提升你在家里吃东西的乐趣吧。除此之外呢，家里的这个碗筷呀、杯子当然也很重要啦。这种东西呢，它虽然也不见得经常会坏，但是时不时的花一点小钱给自己添置一些新的，我觉得感觉也是不错的。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有的时候我们辛勤工作了一段时间呢，或者刚好完成了一个什么小小的目标，你就当做给自己的奖励哦，去买一个大大的那种喝咖啡的 mug， 或者呢就是买一套新的那种，哎，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很会想要拿着它来喝汤的这个碗，心情也会好很多，吃饭的胃口也会好一点呢。再来呢，就是要给自己定期的置买这个新鲜的水果，然后认认真真的吃。像我是一个不会下厨的人呢，但是每一次我家如果买了水果之后呢，我还蛮乐意就是负责洗水果啊、装盘这件事的。我是觉得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治愈了。特别像我们有的时候买一些草莓，其实我们家也不常吃草莓，因为总是怕酸，但偶尔买了之后呢，认真的洗好，把那个头上绿色的小叶子摘掉之后，然后再把它一切二，这样非常整齐的放在盘子里吃呢，感觉真的很开心。还有呢，就是家里面呢是可以常备一些，比如说像是热巧克力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茶，也不是说一定要很贵哦，但是你可以买的稍微好一点，就是让自己有一种我是正在享受的情感氛围。因为说真的，你去外面买那种比较贵一点点的这个高档的这些茶叶，怎么也比你在外面买一杯茶呢还是要划算的。但首先你也不用出门啦，而且呢在家里如果你已经有一只很漂亮的这个茶杯的话，那喝起这些茶呢就感觉更好了。那说完了这些和吃的相关的，我们再来说说和身体相关的。只要你的 budget 允许哦，或者你本身的工作呢也是有一些保险可以 cover 的话，可以定期的去找一些比较靠谱的这个按摩师或者物理治疗师，让自己的身体呢也能够得到真正的放松。那如果你说我也不喜欢给别人按摩，很简单啊，你也可以去买一个按摩枪，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像什么腰部背部的这个按摩靠垫，放在家里呢其实也是挺方便的，每天回到家都能够放松一下。不过当然啦，用这些按摩枪还有按摩靠垫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哦，也不要这个力道太大，而且呢也不要时间过长。然后呢，就是像我自己每天晚上是真的会泡澡的，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泡脚桶呢真的非常的关键，因为在睡觉前呢能够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很放松的泡脚10到15分钟哦，全身都会觉得舒服很多，而且呢一定是对你的睡眠有帮助的。再来呢，有一件小东西啊，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休息呢也是有好处的，就是很舒服的一双拖鞋。大家不要小看了这双拖鞋哦，毕竟就是我们回到家马上就会换上的第一样东西，对吧？可能有的时候连外套都还没有脱，我们一定是先换鞋的。所以呢，好的拖鞋，舒服的拖鞋也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拖鞋这个东西呢的确不是可以用很长时间的，所以如果你的拖鞋已经旧了，或者它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该换的时候呢就换吧。然后再来看看在我们的浴室里面，如果说你是每一天肯定都要洗澡，或者隔天肯定要洗澡的人，那你可以看一看自己家里的这个浴缸啦，还有这个洗澡的花洒到底好不好用。如果说一直觉得自己家的浴缸或者是花洒有问题的话，该换就要换了。像我们是比较习惯就是洗淋浴的嘛，也真的懒得泡澡，所以呢这个花洒呢一定要是非常的舒服，这个出水量的大小一定要刚刚好，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水温舒服的话呢洗澡就是一种享受。而如果你是喜欢泡澡的话呢，也可以给自己呢就是多准备一些泡澡的这个用具。比如我们这里不是有一家专卖店，它有很多那种泡澡球嘛，我虽然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就很少泡澡，但每一次去那家店看一看都觉得相当治愈了。你是洗淋浴的话呢，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些你喜欢的香气的这个沐浴产品。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跟你说说有哪一些地方我们虽然要花点钱，但至少可以接住我们的皮肤。

是汪苏泷。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路过晴朗》。今天在我们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跟你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接住我们的疲惫的。说真的，现代人呢，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一般来讲呢，下了班总是会觉得挺累的。那你说上班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吧。所以呢，既然赚了钱呢，就不要不舍得花，但是花钱也不能浪费，一定要用在应该用的地方，用在刀口上，对吧？而且如果你花的这些钱呢，能够免去你的一些疲惫感的话，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跟一些自然啊、户外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花一点钱呢，去买一些小小的绿植放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或者是院子里。

特别是大家也可以仔细去查一查，有一些绿植呢是适合放在室内的，对我们的空气呢也是能够起到净化的作用。那如果你是喜欢鲜花的人呢，也可以时不时的给自己买一束花，不需要等别人送花给你呀，每个星期送一束花给自己，这种感觉也很不错。而且呢，就是你自己最最了解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花。再来呢，就是可以考虑哦，给自己呢多买几双舒服的走路或者是跑步的鞋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上班是需要穿比较正式的服装的话，那下班呢真的就一定要换上一些轻松的这个服装，让你自己的心情呢也有一个调节。其实散步也好，快步走也好，本身呢就是对身心灵的健康都很有帮助的。因此呢，只要在我们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周末呢一定要找机会出去外面走走，有一双好的鞋也能够让你的双脚更加的健康。那还有一笔消费呢，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在节目里也是说过的，现在也挺流行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出去外面旅行，并不见得就一定要给自己安排满满的行程。有一些年轻人呢，甚至愿意在其他的酒店里面一睡就睡到下午一两点，就是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彻底的放松。所以呢，如果说经济状况是还挺好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那种所谓的 staycation， 比如说像我们在温哥华也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酒店。那如果你平时呢也不是经常去 downtown 啊，就可以找一次呢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哦，让自己去住一些好的酒店，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呢添加一些辅助剂，可以睡个好觉，到下午再起来吃个下午茶，这种小小的 staycation 呢时不时的安排一下，应该也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当然我觉得这一定要是在你的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不是说一定要勉强自己不睡家里睡外面。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要学会一些拒绝。拒绝一些事情呢，也是可以让你没这么疲惫的。比如说如果你的手机里面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social media 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 group， 有一些社群呢你是在里面的，就算你平时呢可能已经是把那些群呢都已经压缩在一个地方，但是呢总也要稍微去看一眼。其实像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社群，能退就退。有一些东西看得多了并不见得会让你的心情好，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别无益处，那就赶快退掉吧。那么再来呢，其实到了加拿大生活，我知道很多人也都学会了拒绝一些不必要的聚餐。你说跟朋友之间出去吃饭，那当然是好事情。如果你在心里面认可他们是你的朋友的话，大家坐在一起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可以真心真意的说话，那这个饭局是要去的。但如果有一些饭局呢，让你去了之后是觉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点无语，也不见得反感哦，就只是觉得很多话题我都没有那么想要参与。那像这样子的聚餐呢，我觉得能避就避了。坦白说，出去外面吃个饭，现在没有五六十块也是很难买单的。最主要的是时间呢，因为你跟别人吃饭，前前后后呢，怎么也要搭上个两三个小时。有这点时间呢，我自己在家里煮口面吃，或者吃一些其他的简简单单的晚餐，然后再看看自己想要看的电视节目，这感觉难道不好吗？其实学习拒绝，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自由的。那我们最后要说的这一类可以帮助我们接住疲惫的这个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像是精神上和陪伴上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花钱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之前呢已经是很有期待了，看完演唱会呢也能够让你回味好多天。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的值得，只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演唱会的票还挺难买的，所以呢还未必就是你想去就能去哦。那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其他的现场演出，比如说一些什么音乐剧啦、舞台剧啦，或者其他的什么魔术表演啦，我觉得只要说今天这个活动它是会到温哥华来的话，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花点钱让自己能够完全的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沉浸式的去欣赏一台演出是非常值得的事情。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也喜欢看一些电视节目，或者喜欢听一些播客什么的，那也可以花点钱呢，让自己去充充这个会员费，成为一些平台的会员。毕竟呢，可以不用看广告，还可以比较高清的看一些电影，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书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漫画，也可以花点钱呢就买一些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安安静静 read

就是去阅读的一些好的文章。那成年人还有一个玩具我觉得也很适合的，就是拼图。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些很爱拼图的朋友，听说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同理的，就是有很多大人不是也很喜欢买乐高吗？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的工作或者说你其他生活的压力哦，真的已经是让你的疲惫感好像到了一个顶点的话，也不需要害羞，我觉得是可以花一些钱呢去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情绪疏导。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一个人是扛不过去一些事情的，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帮助你也是值得的。那最后有一个方法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也是相当治愈的，就是养一只宠物。当然这件事情首先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能不能对它负责到底，不是说因为现在无聊了你希望有一只小宠物可以接住你的疲惫，每一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一定要想一想，我能够陪它吗？我能够陪它到底吗？而且养宠物肯定是要花钱的，不管你是领养啦或者是去买一个宠物，首先就要花一些钱，对吧？然后你要带它去打针啦，还要买很多它的用品等等呢。不一定是真的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它一开始肯定是有一笔开销。那如果在这个情况允许之下，你也考虑了一下，我自己接下来这十几二十年我做好准备一定是要陪它到底的，那我相信养一只宠物是最最能够接住你的疲惫的。好啦，今天说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方法，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生活的疲惫当中解脱出来。不见得每一个方法都非常的管用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交替着轮换不同的大方法小方法，多少应该总能够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的。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听吴青峰唱的这首歌《晴天娃娃》。

0: 三联超市本周特价，平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到11号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和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的大荧幕与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王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李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与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有徐藻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扎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联场环节，为你介绍精介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liff.org。
2: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门票。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来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和效果保证承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色斑及各类皮肤管理项目。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备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借他30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的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医美科技和项目。9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点锁定节目，一起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4: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5: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6: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5: 有什么优惠？
6: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只听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5: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6: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5: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刚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段落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就是呢，我们要花一点钱的。为什么呢？如果花了这些钱，可以接住你的疲惫，让你的身心灵都感觉比较舒服的话呢，我觉得花钱很值得。所以呢，刚才呢，就跟大家介绍了那些比较能够接住我们疲惫的一些花钱的小方法，而且说真的也不见得是要花很多钱呢，有一些呢真的都是小钱。讲到钱呢，我们现在真的要给大家送钱了。我记得在昨天呢，也是节目里有跟大家做过预告，这个星期呢，在我们 FM96.1 就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有奖游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联贺中秋有奖游戏。
9: 没错，因为中秋节就要到啦，然后 The Break 呢这一家大型的家具店也是准备了100元的礼物卡要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都知道在中秋节呢，除了吃月饼之外，当然还有对对联这样的一个

传统，所以这个星期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在不同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方法呢很简单，我马上会讲一句上联，请你呢就来对一个下联，然后把你提供的这个下联呢发 WhatsApp 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当然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的电话，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你准备好了吗？不着急啊，今天整个晚上呢你都可以发这个 WhatsApp。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这一句上联就是中秋购物真高兴。再说一次哦，中秋购物真高兴。看看你想要用自己的创意写一句怎么样的下联给我们。那如果你想出来之后呢，就马上发到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在等你想对联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单依纯唱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月上歌》。

听到这首歌曲，唱歌的是单依纯，歌名就叫做《月上歌》。那刚刚呢，跟你一起玩了我们这个中秋节对对联的游戏。再说一次，我们今天出的这个上联的题目哦，就是中秋购物真高兴。你可以把你做的下联呢发 WhatsApp 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就会抽出其中一位最具创意的幸运听众，就有机会。

迎到 The Break 送出的100元的礼物卡。而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年在十月中呢就会有我们大温地区的市选了，而且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现在也都关注到了这件事，感觉上今年呢、这个气氛还是相当的热烈的。那我想呢你可能也是很希望能够稍微早一点投票，不要等到10月17号那一天，对吧？其实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要在家里投票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Vote by Mail。从9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午的12点之间，你都能够申请邮寄投票。毕竟市选当天，大家可能突然间会很忙啊。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耽搁了，错过这样投票的机会呢，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是专属于你的一个权利，也是你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查询怎么样来申请邮寄投票，可以访问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vote。-by-mail 申请邮寄投票。再说一次、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vote 再一个短横 by 就是 by 然后再一个短横 mail 就可以申请邮寄投票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311得到更多的信息。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赶快来听听今天的点播歌曲了。首先第一首呢是来自 Crystal 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阿妹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张惠妹唱的一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呢挺有意思的，它还有一首姐妹曲，歌名是叫做《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

很快的要来听到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这是 Jackson 挑选的，要听周杰伦的《西西里》，他就说送给大家。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好啦，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喽。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不管你做什么，还是希望你有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2: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 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1: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认识神更多。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在盛怒之下冲口而出的话， 没有经过大脑而破口大骂的话，过后使我们后悔不已呢？我们都知道，一些伤害性和具有破坏力的话，那种伤害性是很快就见效的。很多时候，道歉显然不能够及时将痛楚抹去，无论怎么样去弥补，所说出的话是依然停留在别人的脑海中， 使对方一生一世都不能够忘怀。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话语，那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和别人产生摩擦和问题的时候，通常只有两个原因。 当我们跟人的关系破裂，不论是在家庭里、在工作上，通常也只有这两个原因。当我们失去友谊，通常也因为这两个原因。当我们在教会里和弟兄姊妹彼此不和，通常也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好，到底是哪两个原因呢？原来导致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都不外乎是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所说的。想想看，这是不是真实呢？ 在人际关系当中的问题里，99%的成因都可以说是由言语造成的。原来我们最难控制和驯服的，就是我们的舌头。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4章，保罗在这里给了弟兄姊妹一个劝勉，是论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保罗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 以弗所书前边的3章所论到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伟大真理。而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生活表现呢？这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到第6章所接着讲的。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看29节到30节，保罗在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今天我们要透过这几节经文，一起来思想弟兄姊妹之间的言语到底应该怎么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说话？应该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儿，保罗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就是要弟兄姊妹禁止不做。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再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是保罗给当时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命令，同样也是今天给我们的命令。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必须停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要让污秽败坏的言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好，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什么是污秽的言语呢？污秽的言语是怎么样给它定义，包括了怎样的话语呢？今天我们要从四方面来看。首先，它是包括了一切亵渎性的话，这是指亵渎神的话语。所有不敬虔不圣洁的话都是不相宜的，都是属于污秽的言语，是我们要杜绝的。这是因为亵渎神的话往往以污秽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说明了污秽的言语其中的一个表达方式是随意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心不敬虔，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基督徒绝对不能说的。第二，污秽的言语很明显是指污言秽语，就是一切下流的卑贱的话，也包括了一切所谓的黄色笑话，或者说一些讲出来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自在不舒服的话，这都是基督徒必须禁戒的。当然，那些说脏话说粗口的人本身对别人所说的脏话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说习惯了也听习惯了，所以常常不当一回事。只是如果听的人当中有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那已经是不该说的话了。因此我们在说话之前必须先考虑到，我这句话会不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自在，感到很尴尬呢？如果不确定的时候，那就是不说为妙。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事，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此外，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保罗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但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哥林多前书第6章12节，保罗又说了，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而哥林多前书第10章里头，保罗也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这些都是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的重要原则，我们应当站在他人的处境，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辖制，总是为了要荣耀神，为了叫别人得到益处。基督徒中间绝对不能有脏话粗口的存在，这是属于污秽的言语，它的性质不但是败坏的，而且是毫无益处，就像垃圾一样，必须把它弃掉。正因为它是败坏的，所以它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基督徒要是不戒除讲脏话说粗口的习惯，它就会腐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素质受到影响。有些时候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即使听到一些污言秽语，也不能及时离开现场。比方说在工作场所，我们听见有同事在讲黄色笑话，逗着周围的人捧腹大笑，大家都觉得有趣好笑，仿佛是大众的娱乐，但是你在现场却感到很不自在。在那样的场合当中，你又不能够马上离去，这是很无奈也很难受的事。只是我们要知道，污秽的言语是绝对不适合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的。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是披上了基督的义袍的。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是要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满有他的样式，满有基督生命的流露。所以当我们想到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种言语，一类是掺杂了亵渎神成分的话语，另外一类就是脏话，是污言秽语。大部分所谓污秽的言语是离不开这两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看旧约箴言书第6章16节到19节，箴言6章16到19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

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好，那么这里提到另外一种比较隐蔽式的污秽言语，那同样是败坏人的，是污秽的，对人没有造就性的言语，我们要杜绝这一切。这是怎么样的言语呢？就是搬弄是非，往来传舌，说长道短的言语。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喜欢告诉你一些他们听见的话，但是说来说去都没有一点建设性，是带着恶意的批评，搬弄是非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一切搬弄是非的话都是列在污秽的言语当中，因为那是败坏的，是污秽的，是会伤害他人的，也是不文雅的话，是我们说了之后会感到后悔，会良心不安，会内疚的。有些人在别人背后批评了他人，说了别人的是非之后感到很后悔，良心不安，因为觉得自己是不经大脑脱口而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说一些我们没有经过思考的话，免得我们后悔。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主动要去说什么，只是我们有份参与在别人的议论当中，别人在讲，我们也在场，不表达意见，但是也不离去。那么旁边的人看见，很自然的就当作我们是跟那些人是一伙的。又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之后，然后我们补充说，让我们为这些事祷告，似乎这样子的结尾会让我们好受一些，或者让事情显得比较属灵。但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是为这件事祷告，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清楚呢？事后我们轻描淡写的说，来，我们为这个事祷告，这不是好的方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心中的动机，省察自己内心深处的意念，不要打着属灵的旗帜，结果做出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再来看第四种污秽的言语，是什么样的言语呢？就是一些操纵别人的话语。请我们再看箴言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一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同样是属于败坏性的言语。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四节，经文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唇，快如两刃的刀。好，经文看到这里，箴言书第五章一到四节。箴言作者呢，他接着讲到与淫妇交往所得到的后果，但是值得我们留意和谨慎的就是在这儿所形容的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为什么作者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些败坏德性的话语会操控了一个人，叫人受到损害，听起来好像很对，很过瘾，很有气味，但是最后带给人的却是伤害，却是痛苦。作者提醒我们，有一种背后有着不良动机的话语是想要操纵别人而说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我们看箴言第七章，这里有另外一节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箴言第七章21节，经文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用败坏和污秽的话来引诱人的时候，这已经是得罪神的事。他不一定是涉及性方面的事，但也可能是所谓的引诱，或者说诱惑某人，就是把不对的思想灌输给某个人，好操纵他的思想，要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是对的，要他们照着自己所灌输给他们的不良观念去做，并且要他们有一样的感受。我们看时下很多年轻人，小的时候很乖巧很听话，但是长大了以后，因为交上了坏朋友，长久被灌输不正确的观念，结果久而久之成了不良少年，就被这些邪恶的思想所掳掠所控制了，就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污秽的言语的时候，它其实是包括了以上所提到四种不同的话语，那都是败坏德性的，都是叫人受亏损的。我们得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些话必然会为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未必是及时的，但是肯定是有很坏很坏的影响。对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圣徒来说，这是绝对不相称、不适合的。保罗他先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那儿讲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宝贵地位，讲到了在基督里的重要原则、重要真理，指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再不一样了，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已经从各样的束缚中获得了释放，而在这个基础上，因着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圣称义了。而后面的三章以弗所书四五六章就论到我们实际生活上应该有的改变。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就说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章圣经在原来希腊文里边是以所以这个连接词儿作为开始的，那就是说基于前面所说的真理，所以在实际生活上你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加上了所以这两个字儿就更清楚了。而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在蒙恩的生活当中所应该做的事。我们必须常常记得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我是谁，这个认识很重要。到底我是谁呢？明白了自己的身份之后，我们就晓得有些事情是绝对不相宜的，是不适合我去做的，或者我去说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做神儿女的，而这样的举止言行是不适合我今天的身份。这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一生就不会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犯了罪，我们内心会马上发出警告，马上觉得不对，马上察觉，而马上去处理和对付。因为我们晓得即使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实际上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自己。当一个人得罪了神，他其实就是伤害了自己。我们不可能只伤害弟兄，伤害了神，却不伤害自己。今天很多人以为他犯罪可以不伤害自己，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任何时候我们在得罪人和得罪神之间，我们已经先得罪了自己，先伤害了自己。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要停止让污秽的言语出自于我们的口，免得我们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因此诗人在诗篇第141篇第三节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诗篇141篇第三节诗人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诗人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们再看一遍，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诗篇141篇第三节。比方说你明天有机会在公司的会议当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你有发言的机会，你可以解释说明一些事情，或者为一些事情做答辩，又或者你要表达什么意见。总之你可以预计到这样的场面多半是不大愉快的，因为会招来某些人的批评，某些人反对的意见。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做这样的开始，你对神说，神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们可以讲任何话，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言语是先经过我们的思想才发出来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口里说出以先通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心怎么样思量，我们就会怎么样表达，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求主为我把守，免得我随口而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受了亏损，自己还不自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愿意我们在言语上受亏损，他乐意帮助我们，他乐意指教我们。我们可以靠神的能力不说伤害别人的话，不说污秽的言语，我们可以选择说造就人的好话，有建设性的话语。当然我们是可以选择说破坏性和攻击性的话，这全在于我们的决定和选择。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所以不要去做。基督徒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愿说。好，接下来我们思想，到底我们说了污秽的言语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首先

它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思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这儿，主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虽然有些话语可能是脱口而出，但是我们内心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思想和意念，即使是脱口而出，也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言语是反映了我们的思想，它能够显示出我们内心的情况。当一个人说污秽的言语的时候，这反映出他内心的污秽，因为我们的口不过是表达言语的工具，透过所说出来的话表达了我们内心的思想。即使我们外头穿着光鲜亮丽，打扮得雍容华贵，但是一开口说话，别人就从你的话当中认识了你是怎么样的人。因此，说污秽的话语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些污秽的话是反映了你内心的情况。我们的意见可能很好，反映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口才很好，很有说服力。可是当污秽的言语，当脏话，当不该说的话一出口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们内心原来是污秽的，我们的心底原来是败坏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不过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却显示出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因此，一切亵渎神的话，一切脏话，一切操纵别人的话，一切搬弄是非的话，我们都不应该说，免得我们沦落在一个污秽的光景中。好，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如果说污秽的话，我们会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29节到30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污秽的言语不但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情况，同时也叫神的圣灵担忧。任何叫神的圣灵担忧的事都是罪，都是我们不能去做的。我们如果让圣灵担忧会怎么样呢？那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或者说中断了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使得本来前进的关系停止了，或者说有了障碍，好像乌云把阳光遮住了。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就失去光彩，因为我们失去了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甜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污秽的话会叫圣灵担忧，你情愿吗？第三个结果，当我们言语败坏，说了污秽的话的时候，我们变得孤立，我们会觉得一切突然都变得很不称心，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大对劲儿，气氛也不对，让我们感到失落和不安，因为我们讲了不该说的话。污秽的话语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即使我们本人不是那个说脏话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和一些习惯说脏话的朋友在一块儿，我们一样会受到影响。试想，你跟一群朋友一块儿吃饭，大家同桌吃饭非常快乐，但是在吃饭的过程里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脏话，那本来美好和谐的气氛就立刻被破坏了，有人感到很尴尬，有的人坐立难安。要是我们口出秽言，我们就会孤立自己，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跟讲脏话的人在一块儿，我们会感到孤寂。事实上，有些人之所以丢了工作，不是因为他偷懒，也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差表现不好所以丢了工作，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他随便乱讲话，污言秽语随口而出所带来的，正是所谓祸从口出。无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干，多么有经验，但是他随性讲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他讲了脏话，影响了别人，就使得主管不得不解雇他。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诗人说，主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明白我们现今蒙受的恩典，晓得现今所处的地位，知道自己是蛮有指望的，我们好好的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让我们的口说出不合神心意的话。不错，有的时候我们实在经历到舌头难以驯服的苦恼，只是当我们感到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仰望和倚靠神，能力就

0: 会从上而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好，最后还有一个很坏的影响，我们如果口出秽言，第四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失去圣徒当有的见证。我们本来在地上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谨慎口舌，我们就败坏了自己的见证，就有了瑕疵。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大卫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人大卫的祷告，也应该成为我们时刻在神面前的祷告。今天的讲题《圣徒的言语》第一讲就讲到这儿。求主借着他的道洁净他的教会，洗净我们在言语上的瑕疵，使主的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我们要不断地祈求神的帮助，好让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都能够蒙他的悦纳。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都温迪已应尹大卫要求解散省议会。尹大卫今早到总督府觐见省督，随后在中午举行记者会上向全省发表讲话，表示省督已经应其要求解散省议会，因此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号举行。尹大卫表示，现在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正试图分裂 BC 省和加拿大，威胁本省就业并推高物价，因此省民理应在本省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1: And that is exactly why we need to act. To protect British Columbians from the shocks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lower the costs that people are facing. And to strengthe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o make sure is less dependent on any one country, any one person in the White House for our jobs, our prosperity, and our future. Trump has had an impact.
0: BC 保守党今天较早前已经以可能举行省选为由，取消了现任临时党领的一场记者会。BC 新民主党目前在省议会拥有47个席位，而 BC 保守党的议席已经由2024年省选后的44席下跌至如今的29席。BC 绿党拥有2个席位，省议会内目前有5名独立省议员，另外还有2个席位空缺。与此同时，由于即将举行省选，原定于9月29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的省议员议席补选也将取消。针对提前举行省选 ，BC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及 Center BC 党领 Peter Miliband 今天凌晨一点在列治文一家酒店会面，讨论两党联盟的可能性。今天上午 ，Lon Dorson 表示两党合并可能性很大，但他拒绝透露协议细节，包括两党会否正式合并，或者是否同意在每个选区只派出1名候选人，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以及如果两党结盟，谁会出任党领。对于两党结盟，非常合。大学政治学家 Hamish Telford 表示，尹大卫提前省选可能被视为政治投机者，利用 BC 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动荡及内讧。他又说，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本国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大搞肮脏的政治游戏。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批评提前省选既昂贵也不是 BC 省民所需要的，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未能解决房屋、医疗、经济及生活成本等问题，他们却选择提前举行省选。另一方面，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昨天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他认为市选应该得到市民完整的关注。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也发表声明批评提前省选安排，并呼吁省民继续关注地方政治。他也指在市选期间举行省选会令接触选民更加困难，尤其市选投票率本来已经低于联邦和省选。 BC 城镇联会主席 Corey Ramsey 上星期也呼吁各省政党降低选举言论的火药味，他表示 BC 正面对相当大的经济及社会不确定性，如果两场选举重叠将不利于市民。BC 医生协会公布最新调查，51%的医生指去年在工作期间曾经遭受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数字比2023年的49%轻微上升。调查发现，约2/3医生认为其医疗机构雇主未能有效处理威胁或伤害员工的情况，包括具攻击性及威胁性行为、言语虐待以及拳打袭击或投掷物件等身体暴力。报告也显示种族歧视事件有上升趋势，受到歧视的不只是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同样受到影响。协会会长 Adam Thompson 表示，数字令人关注，暴力事件会加剧医生的工作压力，部分医生需要放假休养，也会增加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进一步延长病人的轮候时间。他又说，部分病人因为对医疗系统感到不满，迁怒在个别医护人员身上，但这样做反而会令医疗系统承受更大压力。该协会要求增加医院保安人员，改善即时事故报告系统，加强事故应对，以及采取更多预防措施，例如在更多医院安排保安人员，并设置紧急求助方式，让医护人员可以召唤保安协助。协会又表示，目前不同卫生局的事故报告方式并不一致。 希望建

0: 拟较标准化的机制，让医护人员可以更容易报告事件。该调查在2025年10月1号至30号进行，访问了2387名 BC 省医生。国内消息方面，国会众议院结束夏季休会，今天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引入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 Building Canada Strong Act， 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也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提前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利。此外，法案中也包含条款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及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渥太华只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配合新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并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工会领袖对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措施可能损害工人权益。国会复会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众议院目前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马卡尼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宣布将会提出新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
1: 国际新闻，
0: 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揭幕，接近130名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议题包括乌克兰、中东战事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等迫切问题。将在年底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大讲话，指战争肆虐、气温上升和人工智能等问题正加剧世界分裂，呼吁建立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合作。他指斥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方式，告诫超级大国要认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仅靠军事力量无法确保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重点谈到伊朗战事，指他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就伊朗问题做出重大决定，究竟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成中东以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是会迅速消灭伊朗，不再给他们机会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呼吁伊朗进行彻底的经济孤立，又相信德黑兰会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川普又表示不担心伊朗战事会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胜算，中期选举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又声称伊朗正观望他在中期选举的表现，但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没有参选。川普又指伊朗曾经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已经不再是，又自诩自己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身为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他绝对不会让危机继续滋长。当其他人空谈谈论和平，忽视威胁及谈论勇气的时候，他已经缔造和平，付诸行动及展现勇气，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如何应对伊朗的威胁就是最佳例证。川普又否认美国的弹药短缺，指有关说法不实，强调弹药数量远超出所能想象的使用量，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弹药库存。在川普发言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场，只剩下一个人在席。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阿拉伯当地周一晚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一座由他们控制的监狱，最少9名囚犯死亡。又指事发时监狱正关押一些近期战事被俘虏的人员，沙特没有回应。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伊朗已准备好，如果美国减少中东区内军事部署并解除海上封锁，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引述伊朗有高级官员要求美方正式表明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时间表达成一致。又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经在纽约就位，有权决定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德黑兰上周三已透过调解方向美方提议商讨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抵达纽约，而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也会启程飞往当地。美国东北部航空交通昨天大乱， 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发生故障，造成全美超过56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地区三座主要机场有大约1200架次受到影响，超过100架次航班被迫转降其他机场。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美国联邦

0: 航空总署一度暂停纽约甘乃迪、拉瓜迪亚和纽瓦克以及费城、波士顿等机场的进场航班，事故正值联合国大会高阶会议登场之际，大约130名各国领袖和数十名部长陆续抵达纽约。联邦航空总署署长贝德福表示，费城航管设施的主要通讯线路首先故障，系统准备切换备援线路时，才发现纽泽西州一条备援光纤也遭到意外切断，维修可能需要大约13个小时。美国运输部长达菲表示，部分机场已经陆续恢复航班，但是当局必须确认空域安全之后才会全面恢复进场。这起事故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老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关注。美国国会去年批准125亿美元进行现代化工程，达菲并且要求国会再批准175亿美元完成相关升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媒体 CNN、 MS Now 与 Political 联手控告川普政府，主张白宫禁止三家媒体进入采访侵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与言论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中广记者报道，
0: 川普18号宣布禁止 CNN、 MS Now 与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指控这些媒体报道虚构和谎言，并且声称他们是假新闻。隔天三家媒体记者前往白宫采访时遭到拒绝进入，三家媒体表示白宫没有事先通知或提供适当程序，就因为不满新闻报道撤销记者采访资格，强调政府不能决定媒体报道或刊登什么内容。川普则表示这项措施不是攻击新闻自由，而是针对他所说的假新闻。事件也影响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制度， CNN 原定负责联合采访，并且随川普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大会相关行程，但白宫禁止 CNN 执行任务之后，由 ABC、 CBS、 CNN、 福斯新闻以及 NBC 组成的主要电视联合采访网决定暂停总统活动的联合采访任务。案件由联邦法官凯利承审。凯利在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期间曾经核发暂时限制令，恢复当时 CNN 记者阿科斯塔的白宫采访资格。法院接下来将处理这项禁令涉及的第一修正案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争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上个星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发布会，揭晓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整体安排，推出2000多场特色活动和多条精品游览路线。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4: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五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3: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5: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世。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活动。
3: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6: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赛会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0: 当地21号下午发生行人穿越变道时被小货车撞倒交通事故，被撞倒的73岁男子经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中广记者报道。
1: 这起车祸发生在21号下午3:22，凤山分局调查，当时72岁的林姓老翁驾驶小货车，沿着凤山区光复路二段、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和旁边停车场之间的变道行驶。73岁的张土火正好从停车场走路，要穿越变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架工，没想到穿越变道时被林姓老翁驾驶的小货车撞倒，张土火当场倒地，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紧急送医抢救，最后还是宣告不治。警方调查，肇事的林姓老翁没有酒驾，虽然已经高龄72岁，但是有依规定完成驾照换照，也就是正常持有驾照。初步研判，疑似是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而撞上正穿越变道的张土火。为了提升行人安全，警方现场会勘之后，已经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许正义说，
2: 建立于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人行穿越道，并于路段增设减速线或减速平台，希望透过交通工程改善，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
1: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高雄市殡葬管理处2殡仪馆爆发技工涉嫌向殡葬业者收取每具遗体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红包，以便提早火化或妥善安排火化及捡骨的流程。桥头地检署传唤13人到案。中广记者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小姐接获情资并经过长期搜证，得知高雄市殡葬管理处2殡仪馆负责火化业务的沈姓和2名无姓技工，涉嫌向多名殡葬业者索取每具遗体1000至2000元不等的红包，作为提早火化或是妥善安排火化以及捡骨流程的对价，认为技工的部分涉犯贪污治罪条例5条第一项3款的公务员对于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嫌，殡葬业者涉同条第4项和第2项关于公务员不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嫌。桥头地检署21号指挥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以及法务部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前往相关嫌疑人以及证人住处和办公室等20处搜索，并且传唤通知相关被告和证人等13人到案，同时查扣相关证物。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2名无姓技工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余被告分别10万元以及1至3万元交保。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四多云，最高16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2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5: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

0: 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音乐国道。

0: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Miyabi 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音乐国道。

0: 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2: 人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enkels、Stu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3: 音乐国道。

场梦，随时间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公民，梦想埋入天际，太多人太多事全都不

谓多愁善感啦。此际月上东山，岁月流早已高朋满座啦。相信不少骚人墨客，处后你清歌一曲，和韵愁思。

0: 在我闪过一旁看过明白，再作道理。
1: 哈居白玉霜，你太不识抬举，居然耍手段，借故作推辞，若还不就范，后果便堪虞，祸福本无门，信我这生，亦我死，亦我死。
0: 一路扯，慢动手。
1: 何方小子，胆敢多管闲事？
0: 何故深夜街前强拉民女，暴戾如斯啊！
2: 公子，我哋小姐乃系醉月楼一名歌妓，因为欠下租钱，竟然被逼为身相许，简直不

0: sexy.嗱，呢度有2000两银单，拿去一搏。
1: 哼，算你好彩啊！

0: 矣。
1: 玉箱，玉箱，玉箱。

小姐，我俩既成知己，莫怪我多言相问。方兴才貌相传，何景风尘沦落。

0: 来如此呀，孙氏红颜遭天妒咯。
1: 公子身处金马玉堂，定必知凡孽性，胜我姑娘多矣。
0: 白小姐，你有所不知噶啦，我是三代单传。

0: 云公子事已夜深啦，公子有梦以来迟归不便啦，纵有千言万语，永日再谈啦。
1: 哦，如此说，玉箱就此告辞啦。
2: 小姐万幸，想在月楼离寒舍不远嘅，不如代我相送一程。

0: 谋，我哪敢有外话，纵无名。唯有泪眼一行，祝君你修成佛名。
1: 啊，马蹄难不叹情倾。
0: 去系，去系，我情意深。

所谓千里送君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0: 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utterson 话，保守党团结一致，致力在10月24日省选击败尹大伟领导的新民主党。他承认保守党党团相当活跃，不过他指出，经历持续几个星期内讧后，保守党亦重新团结起来。他迅速采取行动，欢迎在前党领冯杰尼领导下离开或被逐出党团的保守党成员回归。他谈及提前省选时形容为粉世疾俗的提前选举，没有人希望出现，而且会花费过千万，不过同一时间提供改变的机会。温哥华警方话，佢哋根据当地商户嘅举报，检获温市有史以嚟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话，上述公司员工喺7月21日报警，表示喺订购嘅 T 恤箱内发现14个装有毒品嘅行李袋。警方随后查获超过328公斤可卡因。调查人员认为毒品原本应该在运抵上述公司前被转移。警方说，调查发现毒品来自洪都拉斯，在5月装船，相隔一个月停靠牙买加，最终7月5日抵达满地可。安省密西沙加华裔男子网上售卖占用物品的案件审结，蔡慧娴报道。
1: 墨西哥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检察官说，计划在他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控罪。协助他人自杀最高刑期是14年。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而呈堂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自己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亦都显示，他间中用化名在一个讨论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就提及他所经营的网站。
0: 中国驻美大使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

0: 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话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香港新闻方面，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施政报告策略行动纲领。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3: 对于个章程的精简，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很多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是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2: 行动纲领又提出检讨 GEM 的上市规则。梁凤仪说，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将 GEM 纳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密云咧系有雨，下昼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7点，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间嘅7:09。晚间会间中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0度，落雨嘅机会咧都有30%。听日星期四，密云咧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落雨机会咧听日有90%嘅。到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落雨嘅机会有8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5度。
8: 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9: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系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8: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
10: 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9: 梗系四至十三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10: 哇，仲有机会喺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9: 咁要把握机会啦！快啲帮你身边有才华嘅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관과 호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今晚凌早晨9月23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寻日嘅 first day of autumn 咧，入到咧系秋季咧，天气又转凉，而且今日咧早上咧出边系落住雨，但系天雨路滑咧，揸车嘅朋友一定要小心，因为出边仍然系天黑。日出嘅时间要去到咧系7点钟，所以呢段嘅时间如果你已经系要出门嘅话咧，就记得开车头灯啦，同埋咧系慢驶，特别咧就系天雨路滑啦吓。冇错啊，呢一排嘅天气都有所嘅转变，最紧要咧着翻多一件风褛出街就最稳阵啦。喺过去嘅两日节目时间里边咧，除咗同大家分享歌曲咧，亦都有游戏同大家玩啦。星期一就送咗喺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啊，10月1号至11号期间嘅精彩电影嘅入场券啦。啊，寻日咧又送咗咧系魔术嘅入场券。啊，今日咧仲有啲唔同添啊吓，有机会咧你可以咧赢得100蚊嘅 shopping 礼物卡。咁啊～这个游戏呢就是叫做对联贺中秋的有奖游戏的。其实在这个星期呢，在我们今日中文电台 FM961, 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节目呢都会有这个游戏玩的。嗯，其实很简单，都是要发挥一下你们的创意。我们呢就会是讲出一个上联，然后你就要接落下联的。嗯，看看哪个创意最好呢，嗯，每日都会抽一位的朋友出来呢，就可以赢到 The Break 100元的礼物卡啦。嗯，想赢到的话，希望你继续留低，贴关注我哋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喺今早第一首嘅歌曲为大家带嚟嘅系来自喺11月份啊，11月28号咧，佢将会咧第一次喺香港开佢嘅个人演唱会啊，会喺启德体艺馆嗰度咧就系开 show。冇错，佢就系张明敏，为大家带嚟佢嘅作品《我的中国心》。

0: 由黄福玲作曲，黄沾填词，张明敏嘅呢一首系《我的中国心》，开始咗今早晨光活语文讲话，我系何活权喺度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最好系乐观做人咧，得益并唔系自己，甚至连身边嘅人咧，都同时一样快乐。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着唱歌的这位美国殿堂级歌手是 Lionel Richie， 最近接受了是心房颤动的心脏手术，目前正在休养的。由于 Lionel 现在在医院，他跟乐队 Earth, Wind and Fire 的三场巡演已经被取消了。 Lionel 其实今年年初也曾经因为健康的原因是推迟他的演唱会演出，但是他对歌迷的支持是表示是感谢的，希望他早日是康复，因为迟些应该很快就有 The American Idol 的比赛，歌唱比赛真人 show 的出现。他过去这么多年都是担任这个评审的，希望他能够快些康复，再次跟乐队巡回演出，兼可以做 American Idol 的评判，那就是最好了。

Three Times a Lady 唱歌的是由 Lionel Richie 接着跟是 Lady 女士有关的歌曲，由来自 Rita 梅艳芳的《女人心》。

都會有呢一個生鏽嘅係跡象啦。咁所以咧，佢哋歌迷會出錢，亦都為佢咧係再次咧係修復啊，亦都喺尋日咧就係揭幕啦。如果大家咧係嚟緊翻香港嘅話咧，不妨去到咧星光大道嗰度咧係打卡留念啦嚇。好啦，睇新聞之前咧，為你送多一首同女人有關嘅歌曲。呢一首係王菲嘅《容易受傷的女人》嘅國語版本。

仲有有听淑梅姐嘅神光约会都知道咧，梅艳芳喺呢一个星光大道吓，喺尖沙咀嘅上边嘅系呢一个铜像咧，因为咧经历咗呢一段嘅时间啦，咁啊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昨日朝天报道新闻， Prince George 王家骑警正在调查过去两星期发生的连串电子烟及医用大麻店劫案。初步调查显示，上述四宗暴力劫案都是同一批人所为。骑警说，第一宗案件在今个月6号发生，有人持喷红喷雾剂抢劫一间店铺。在第二日，另一批人打劫另一间店铺以及拔刀威。

0: 协店员。骑警话喺上述四宗案件，多名戴住面具嘅涉嫌人进入店铺，挥舞武器抢走电子烟设备、大麻产品、手机以及现金。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Prince George 王家骑警联络。最新调查显示，本国人口估计4,779,8407人，增加超过180,000人。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7月1日嘅总人口估计系4,179,8407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多189,425人，增加咗0.5%。人口增长系自从1944至1945年上升1%以嚟最低，增长率就系自从喺1915至1916年录得嘅0.3%以嚟最低，亦都低过喺2020至2021年有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防疫措施期间录得嘅0.6%升幅。今年7月1日非永久居民人数系2,779,774人，比起去年同一日少154,614人，占总人口比例6.7%。统计局指出，喺2024年10月1日系录得有298,4285名非永久居民的纪录新高，占总人口比例7.2%。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之际，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能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在香港，有资料显示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约，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3: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这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嘅一啲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2: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4: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2: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6: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5: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6: 你又闹 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0: 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晨光天气。
2: 早晨，早晨，星期三早上温哥华时间6:36，温哥华今日早上咧密云咧出边落住雨嘅，咁但下昼咧间中可能会咧再次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全日系有30%，晚间咧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0度，日出时间一阵间嘅7:00啦，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7:09。嗱，听日星期四咧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90%，最高气温都去到16度，咁啊展望咧系星期五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落雨嘅机会有80%。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有6度。
3: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4: 系、
3: 啊，
4: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塊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6: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美国的大学排名迎来多年罕见的大洗牌榜。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在昨天公布了是最新的2027年 Best Colleges 的排名，麻省理工学院 MIT 正式登上全美综合大学的第一名 number one，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咧就跌到第二位啦。呢个系自从2012年版排名以来，普林斯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第一次失去咗榜首嘅位置噶，亦都意味住咧佢连续15年咧占据全美第一嘅纪录正式系结束啦。而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排名第三，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系排第四，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同加州嘅理工学院 是并列第五名的。这一次 MIT 能够反超普林斯顿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两间的大学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几大的教学质量的变化，而是 US News 今年修改了他们排名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方法呢？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根据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公布的最新2027年 Best Colleges 的排名，首次就加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指标，就是 Earnings by Major， 也就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衡量他们毕业之后的收入表现的。与此同时过去用在排名的 Graduate Indebtedness， 也就是毕业生联邦学生贷款负债指标是被取消的。新的指标统计呢，是接受过联邦助学金最高学历为本科的毕业生在毕业四年之后的收入情况，但是 US News 并不是简单地比较哪一间学校的毕业生工资是最高，而是尽量在相同专业之间进行比较，例如 MIT 的电脑专业毕业生不是直接跟其他学校所有的毕业生比较，而是主要衡量他们是相对在全美同職業的畢業生的收入來表現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減少了一間大學因為大量的學生集中在電腦啊、工程啊這些高收入專業而是很容易獲得優勢的影響的。雖然是這樣， MIT 依然是成為新的指標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 Earnings by Major 的指標之中， MIT 排名全美第一，加州的理工學院排名是第二的，普林斯頓排第八，最终综合评分之中 MIT 得分是100分，普林斯顿是99分，只是相差一分，但是已经足以让他持续15年的榜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了。普林斯顿过去在今年被取消的学生负债指标上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上一年度的排名的数据显示普林斯顿需要借联帮学生贷款的毕业生毕业时的贷款中位数约为$10,320，而 MIT 就是$14,768，哈佛就是$14,000的。因此当这个是毕业是欠多少钱退出计算，而毕业之后赚到多少钱加入排名之后，普林斯顿是原来的一个优势就被削弱， MIT 就获得了新的优势。

对于 California 嘅家庭嚟讲咧，今年嘅排名榜咧变化亦都系好明显嘅。史丹福同咧 Caltech 并列为全美嘅第五位啦 ，UC Berkeley 同埋 UCLA 咧就双双排名全美第二十位，同时亦都并列为咧全美公立大学嘅第一位 ，USC 排名第二十七 ，UC San Diego 咧就排第二十九啦。UC Davis 同 UC Irvine 咧并列第三十四，而 UC Santa Barbara 咧排第四十四 ，UC Berkeley 咧比上一年度咧下跌咗五位啦 ，UCLA 咧就下跌咗三位噶。但系咁亦都系带嚟一个新嘅争议啊！大学排名咧到底系应该更重视学生毕业嘅时候咧系争人几多钱啦，定话系毕业以后啊能够赚到几多钱啦？新嘅方法咧更加突出咗大学教育嘅投资回报率啊！咁啊就系可能咧让到工程啊、电脑啊、金融啊等呢啲高薪嘅职业路径咧更加突出咗学校获得嘅优势。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来听过三首嘅歌曲咧，都系有一啲小调嘅味道喺度啊，包括咗黄宝恩嘅《两地情》啊，《爆吹味》《红豆相思》，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邓丽君嘅《相思女》。接住为咧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咧，由顾嘉辉作曲，郑国光填词。

0: 奖游戏。
1: 冇错，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啦。所以呢个星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喺唔同嘅时段咧，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同大家玩呢一个对联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噶。咁啊，我一阵咧就会出一个咧系上联啦，然之后大家咧就要发挥你哋嘅创意啦吓。咁咧就系创意下联嚟到咧系应对。咁啊，好简单嘅啫。咁你将你嘅下联咧就可以 WhatsApp 去到604-961-2323 604-961-2323，喺我今日节目完结之前咧，就要咧系WhatsApp 去咯噃吓，咁啊一节目完结咗之后咧，就会咧系结束噶啦。咁我哋咧今日就会咧抽出一位咧系节目最创意嘅幸运听众，可以赢到 The Break 100蚊嘅礼物卡嘅。好啦，今日啊，晨光与温哥华咧。

0: 出的上联呢就是月圆加好添加电，是月圆加好添加电，你又怎样呢是去对下一联呢？发挥你的创意，就即刻写低佢，然之后咧就快啲喺今朝早八点钟之前咧 WhatsApp 去到604-961-2323啦。
1: 娱乐即日先。
0: 谭咏麟昨晚就完成了尾场谭咏麟与李克勤明星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之后接受访问，表示由出道至到现在举办过202场个人演唱会，要多谢歌迷的灌溉。他透露为了今次演出全程投入，筹备期间每日平均只是睡4个小时，合共排练了200首歌，感觉到非常之难忘。讲到演出的期间数到哽咽，谭咏麟直言就说被刘德华搞面对李克勤的时候，因为已经有心理准备，因此比较叻。对于刘德华是求他继续唱，他就表示他求他不要再求我了，我是有想法的，而且还有100多场的巡回演唱会完成海外巡回，回到香港会不会举行 encore 场呢？到时再作打算。至于有没有考虑改到启德主场馆来开 show， 谭咏麟就说传媒是足自身在申请场地同样是需要是排队，亦都要考虑是不是适合。如果再办演唱会的话，欢迎任何人出资是支持的话。咁而講及到仍然有歌迷未能夠成功吸引入場支持啦，譚詠麟就話仲有巡迴演唱會，有時間就可以嚟睇啦。佢將會喺11月到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首站嘅演出，之後就會到全球各地開 show。佢透露巡演原定喺上海為首站嘅，但係因為場地嘅問題需要調整啦，所以改為吉隆坡開場。咁票房反應係極好啊，同樣一票難求。聽聞門票尚未正式開售，已經係售罄啦。佢就話会继续为巡演维持规律的训练，但目前可以先放松休息几日体重，或者会在3至4日内反弹。现在最想就是见多些朋友喝回几杯的。年年80岁的 Joe Junior 昨日就同太太出席月满团圆是宴中情的午膳，同场亦都有黎子珊、车淑梅同埋他的丈夫张文新新歌啦。 Joe Junior 在活动上面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14在香港大会堂同埋3月22在香港文化中心合共举行2场演唱会，以迎接他踏入乐坛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活动期间 Joe Junior 就献唱了 Pretty Woman、 Congratulations和 Top of the World 等多首经典的金曲，更加同现场的嘉宾和长者搭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和朋友，更加特意走落台和车淑梅、淑梅姐翩翩起舞，并且亲切地和长者握手合照，带动全场的气氛。讲到个人的养生之道， Joe Junior 就认为心态极为重要，凡事应该学会放开，即场哼唱 Let it be。 他就说他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无论是登山或者是走平路都会坚持运动，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是弹手指的练习，藉着这样来促进血液的循环。他也透露自己习惯了透过焗桑拿之后是泡冰水，以保持是肌肤光滑的。好了，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七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本拿比王家骑警话，市内一段1号公路西行方向今早发生严重车祸封闭。骑警发言人话，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同 Spark 街之间嘅一段1号公路封闭，车辆需要由 Kensington Avenue 驶离公路，然后喺 Spark 街重新驶入。骑警喺今早6:30之前不久发出上述消息，同时话封路措施会维持3至4个钟头，甚至延续至下周，建议驾驶人士转用其他路线。联邦就业部长谈及

0: 修改劳动法的措施。蔡慧娴报道。
1: 联邦就业部长哈杜表示，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动法，会为到在联邦规管行业中的集体合约谈判带来所需要的曙光。哈杜在接受交新社访问时说，在星期一引入的大型经济法案之中，其中一项会影响深远的部分，是要给公众更加了解谈判破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执政自由党提出设立特别调解员，记录劳资双方的理据，并且提交报告，确认双方在谈判破裂之前所出现的分歧。
0: 国际新闻方面，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九个人，仍然有四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日本传媒报道，当局在千叶县印西市一架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六十几岁男性死者。千叶县较早时已经有五个人由于山泥倾泻死亡。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救援人员昨晚在三浦市一间住宅找到之前失踪的一名35岁女子，证实死亡。日本气象厅说，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发展强过预期，直至当地昨日傍晚，千叶县大多喜丁累计降雨量超过488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超过365毫米，都超过当地去年九月整个月的降雨量。在香港新闻方面，元朗发生狗咬死人事件之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话会研究法例，向市民讲明养狗的责任。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2: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3: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4: 流浪狗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告诉我们，听就说虽然做了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但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2: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4: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的流浪狗或者捉一些的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重要的就是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2: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5: 根本揾到有啲咧，系根本系冇人管束，而系有晶片嘅。比如会唔会可能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好多人习惯咗放养？
4: 喺乡郊地方，好多时候佢哋整个嗰个嘅生活嗰个嘅模式，都似乎系有一啲嘅关系啊。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先吓，我哋会睇下同吓乡议局嗰边倾下。大家想一些方法出来，怎样来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2: 也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
0: 新闻报道完毕。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港股市行情。
1: 9月23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834.12，跌88.7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9.5，升2毫；新世界发展6蚊，升8.5仙；中电77.3，跌5.5毫；新鸿基地产109.1，跌6毫；恒地26.3，跌1毫；电能12.59.8，跌7.5毫；中移动78.8，跌0.5毫；电信盈科5.2毫2，跌9.5仙；长和67.6，升5仙。
2: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著名导演唐桂丽。
3: 以前我啲一睇就睇到系 AI 嘅，咁但系近呢一个月度咧，咁基本上有啲新嘅软件出咗嚟，佢哋已经系改进咗好多。有时候佢真系分分钟演得好过你啲新人。
2: 密切留意星期三 FM 961下昼2-3点时段内，唐桂丽导演嘅尽情专访，
4: 尽情 vibe 一下。
5: 我明明 Q 牌星期三早上7:07，温哥华咧今日咧早上咧系密云有雨噶，冇错，一个下雨天嘅星期三，下昼咧会间中咧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09。嗱，晚间会间中多云，落雨机会有30%，最低气温都去到10度。听日都系星期四，继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90%。去到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落雨机会咧系有80%。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3度，湿度系100%。
6: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嘅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10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近住 Kensington， 因为一宗交通意外的原因现在是封闭的，没错，你没听错，就是 Highway 1在 Kensington 是封闭的，导致到那头的车龙现在是过了 Port Man 桥面，差不多去到数理的176街的。至于 Store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有 University Drive 是非常挤塞的，其余一些路况在10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91号公路会有另外一宗的交通意外，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而家由64 Avenue 咧系挤塞嘅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都有 House 系繁忙 ，Massey 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车龙龙尾接近17号公路，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在 Stev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8: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4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9: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4份，所以4份、6份、8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WhatsApp 给我们家来中文电台就可以有机会赢取到100元的礼物卡的。

0: Beyond 的歌曲不再猶豫，開始了今集第二個鐘頭的神光匯現溫哥華。今天亦都是我們溫哥華第十七屆首本名賽中華食肆大獎的頒獎禮，今天在下午三點鐘在市中心丹廳一間酒店是舉行的。今天大會亦都會是揭曉加拿大三十中菜名廚啦，對唔住，係三十咧中菜名婦啦，三十家頂尖嘅中式同埋台式嘅餐廳，另外仲有加拿大十二道首本名菜同埋年度嘅個人獎項嘅。嗱，今年仲首次咧係推出美國食肆嘅獎項噃嚇。咁啊，當然咧就喺佢頒獎禮之後咧，大家咧想知道咧係得獎嘅名單嘅話，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網，係 ChineseRestaurantAwards.com 啦。不做金钱的奴隶，为自己忠心服务，要吃喜欢的食物，要穿喜欢的衣裳。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Hendrick Park 嗰度舉行嘅，由温哥華公共圖書館聯同温哥華公共圖書館嘅基金會啦、聖約翰救傷隊 BC 及玉空分會同埋咧係 Trout Lake Community Centre 合辦嘅。呢、這個活動咧歡迎所有嘅年齡人士參加，市民可以咧即場登記參加狗狗與詩歌 Puppy and Poetry 嘅環節啦。14歲以下嘅小朋友必須由成人咧陪同嘅。圖書館嘅係統籌嗰方面咧就話咧，狗狗圖書館咧係源自廣受歡迎的 Pause for Stories 的計劃，等到小朋友和治療犬和他的主人進行互動，增進閱讀的技巧。他就說狗狗圖書館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狗主和非狗主之間建立更好的關係，你可以借一隻狗讀10分鐘詩篇給他聽，同時和狗狗和他的主人互動。參加者可以從溫哥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的多本詩歌集裡面挑選一本，在活動期間讀俾咧係狗狗聽噶。活動費用全面，將會喺 Trout Lake Community Centre 後方東側一帶咧係舉行噶。咁到時咧係有邊啲狗狗可以咧提供咧係參加者嚟到咧係借閲咧，咁啊將會喺活動臨近嘅時候就會咧係公布嘅。咁大家可以上到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嘅網站能嚟到咧係瞭解多啲。會喺呢個星期六下晝喺 John Hendrick Park 嗰度舉行。

0: 刚才呢一首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系咪同你平时喺电台咧听嘅版本有些少唔同？冇错，呢一个系重新系编曲嘅版本，系来自2000年啊，张学友咧入行15年嘅时候推出嘅 Jackie Chang 15年音乐精选双 CD 里边嘅其中一首咧系改编嘅歌曲啦。冇错，呢一张嘅专辑咧有 This One and This Two 啦 ，This One 咧所有歌曲咧全部都系重新嚟编曲，当中咧包括咗有吻别啊，同埋只想一生跟你走啊，另外当然仲有刚才你听到嘅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嘅全新系重新编曲嘅版本，希望你会喜欢啦。好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早上咧系密云有雨嘅，下昼间中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全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呢一个嘅气温咧听日去到16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90%。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
1: 今日嘅开心大本营咧，继续咁开心，同埋继续有呢一位型男，我哋有张雨晨喺度。
2: 嗨，大家好。
1: 不如而家就即席咧，即刻拍一个美食节目。
2: 好啊，好啊，个味道
1: 系咪好近啊？
2: 哇，其实出味好劲喎，呢但系呢个味道我中意。
1: 系
2: 啊，佢有少少似 BBQ， 系不过呢个真系好食喎，我会觉得食到会我会食到猛震啊，因为好细啲啊。哇，酸喎，
1: 顶唔顶得顺
2: ？M 嘅时候嘅扑鼻嘅啫。
1: 系啊，哇！攻击啊！攻击的酸瓜，
2: 系真系好酸，真系好酸，唔系讲笑，走样嘅
1: 你。唔系啊，咁你觉得佢比起你马来西亚食地唔地道咧？
2: 我觉得佢做到比我喺槟城食嗰啲仲好食。
3: 想听足本访问，记得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2点至3点嘅
4: 由阿海主持嘅《开心大本营》，我系张雨晨，记得听。
0: 星期三嘅早上7点30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负责人接见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中心东区巴华街568号一座废弃建筑昨日发生火警，居民及业主纷纷要求当局解释，火警波及邻近物业以及迫使居民撤离家园。现场影片显示起火嘅弃置建筑浓烟滚滚，火势猛烈。温哥华消防话，火警中无人受伤，不过至少有2个人被迫撤离。邻近的单人房大楼以及一间长者支援房屋设施的居民亦可能受影响。助理消防队长话，在最近几个月，消防曾经多次前去上述建筑。温市建筑部门官员今日上午会对建筑进行评估。邻居话：呢座废弃建筑之前发生嘅火警，已经导致佢嘅物业保险垫底费增加。佢补充，曾经多次联络市政府警告佢哋上址有非法住客及火警隐患，但系市政府一直冇妥善处理。消防仍在调查火警原因。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喺加沙实现和平嘅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无

0: 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明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他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的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和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序不伐新秩序，同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亦表示有必要时再次会晤，但是目前未确定具体的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应先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准备好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会面是浪费时间。新闻报道完毕。
1: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晨光天气，
3: 咁啊，玲玲今日星期三早上嚟到7:33，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密云有雨嘅，但下昼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有30%。嗱，晚间咧间中咧多云咧，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咧都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7:09。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有90%添，最高气温去到咧系16度嘅。咁啊，展望咧 Happy Friday。星期五咧都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3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咧系有80%嘅。咁啊，而环境部咧预测周末咧可能咧系会有翻系七日嘅阳光好天气。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
4: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放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有关方面继续在 Highway 1处理紧中严重的交通意外，导致到在 Kensington Highway 1是封闭的。那么那台车龙龙尾是塞过了 Parkman 桥面去到扫利的176街的。那么梭华森桥当然都受到影响的，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有车龙龙尾是接近108 Avenue。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呢就出现在17号公路的西行方向未到 Bridgeview Drive 之前。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货车检查站咧系车多繁忙嘅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塞到去17号公路，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差唔多塞对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7: 好声好听，961。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
3: 咁阿玲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6啦。咁啊嚟紧啊星期五咧就是、中秋节，听日咧就已经系盈月啦。咁啊大家都应该咧为呢个中秋节做好准备吓，买定咧过节嘅用品啦，嚟到做节。好多朋友啊，听晚又做节，有啲系睇剩一星期五啊。

节。咁啊，中秋节喺星期五啦，咁所以玩夜啲冇乜所谓。礼拜六、礼拜日咧，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嘅。咁而喺呢个星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喺唔同嘅节目咧，都有呢一个我哋嘉怡中文电台中秋节特别呈现《对联贺中秋》嘅有奖游戏嘅噃吓。其实好简单，今日咧我就会出一个嘅系对联嘅上联啦。咁然之后你就咧系要谂下下联系点样系配对。啊，不如俾一个简单嘅例子啊，呢个例子嚟啫。啊，譬如上联系中秋购物吃月饼，咁下联系点样？你可以话半夜清空购物车啦，平日上班等假期啊等等啊，咩都可以嘅吓。咁啊，不过啊唔系中秋购物吃月饼，今日嘅上联咧喺我晨光梅艳芬哥华节目里边咧出嘅上联就系月圆家好添加电啊吓，系电器嘅电吓，系月圆家好添加电。你点样嚟到咧系配呢个下联咧？谂到嘅话咧，即刻 WhatsApp 嚟俾我哋啦，604-961-2323，604-961-2323。咁啊，截止嘅时间咧就系我今早节目完结之前咧，即系咧今早八点钟之前咧，又快啲咧就将你嘅下联咧就 WhatsApp 嚟604-961-2323啦。咁啊，今日咧就会抽出一位咧系节目最具创意嘅幸运听众啦。咁你咧就会赢到 The Break 嘅100蚊礼物卡喎吓。咁啊，快啲咧就系WhatsApp 嚟604-961-2323啊！你点样去对呢一个家好添加电嘅下联咧？

由李健自己作曲兼填词兼主唱的歌曲《心声明月》，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三的早上差不多是7:09啦。咁啊，寻朝嘅节目上里边咧，同大家介绍咗咧星期五啊中秋节嗰日有啲咩嘅好节目啦。咁啊，其实呢个周末咧都有好多嘅节目啊。咁啊，虽然呢几日落雨啦，但环境部都预测周末咧应该会有好嘅天气。咁啊，就算系落雨嘅话咧，可以介绍啲咧室内嘅活动啦。咁喺星期六啊，9月26号咧，喺 Robson Square 嘅 Ice Rink 呢一个咧就系、是、可以有盖嘅地方啦。咁啊，会举行一个 Four Pop Up Market 秋季快闪市集啊，由早上11点钟一路去到5点钟，有超过70家商户啦，包括咗艺术品啊、版画啊、呢个服装珠宝啊、咖啡啊、家居嘅装饰啊、蜡烛啊，同埋陶瓷等等咧，都会咧系喺呢一个市集咧出现嘅，免费入场。大家呢个星期六可以去到市中心丹摊 Robson 街嘅 Robson Square Ice Rink 咯噃咁而另外咧喺呢一个星期六喺列治文嘅 Lancer 购物商场都会系举行呢一个月满咧系萌涛庆中秋 Meet the Bunnies 啊，会喺呢个星期六咧早上11点钟一路系去到晏昼4点钟咧就会系喺购物商场里边咧系举行噶。亮点就系兔兔互动嘅体验啦，有兔兔嘅瑜伽啦，传统嘅兔灯笼嘅工作坊啦，秋月嘅系古灯谜啦，另外仲有咧手作系市集同埋艺术工作坊咧，都会喺呢个星期六咧喺呢一个靓生购物商场里边咧系举行月满萌兔庆中秋。而另外一个室内嘅活动咧啊，呢一个就可以去到系我哋嘅华埠啦，第40届嘅中秋系庆祝活动啦 ，Moon Palace 嘅月殿咧会喺呢个周末26号同埋27号。晏昼2点至晚上9点钟，喺个系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嗰度咧系举行嘅，尽情可以欣赏到咧灯笼啦、传统嘅表演啦，另外仲有咧互动嘅体验啊、文化嘅故事，同埋适合全家人嘅节日欢乐时光，都会喺中山公园里边咧系举行嘅。

0: 前后听过有李健的《心声明月》和这一首是杨千嬅的《闹月亮的人》。周末呢就应该会有些少阳光的好天气，户外活动都有一个选择，喜欢是越南美食的话，是越南的文化节 Vietnamese Festival 将会在这个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由早上10点去到晚上8点钟，在温哥华的艺术中心前面的北面广场呢就会举行的，透过是到地的越南美食啦，现场的音乐啦，时装 show 啦，文化的表演和互动的活动啦，可以体验下越南的传统文化，感受到越南文化的魅力和多样性的。想知道的资料可以上到是 vietnamfestival.ca 就可以了解多些。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小心摊摊有越南文化展。
1: The falling leaves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喺而家由呢段文章温哥华嘅屋桥咧，系塞到去 Westminster Highway 那桥咧，都差唔多塞到上去 East-West Connector。咁而 Arden 桥 Rusby Causeway 咧，冇错啊，就系塞到 Gilbert Road。咁你亦都需要留意 Dinsmore 桥咧，今期喺桥面上面有凹凸不平嘅路面，咁亦都制造咗一啲嘅严啦。咁当然要睇睇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咧系发生咗中严重嘅交通意外嘅，喺 Kensington 咁啊，喺 Kensington 咧系封闭嘅。一号公路的西行方向车龙龙尾塞过了 Forest Man 桥面去到素利的176街，亦都受到影响的就是 Saw Awesome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由108 Avenue 是挤塞的，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现在都差不多塞到10号公路的。转头会同你看埋油价，交回时间给直播室先。
0: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2: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 Time。
0: 娱乐即日先
3: ，Yumi 中游美咧，虽然去年咧陷入啊系艺 AO 嘅风波，令到形象受损，但系佢咧未受到影响咧，继续积极咧投入生活同工作嘅。寻日 Yumi 喺社交平台分享早前咧着上全套防护衣，去到咧系为长者清洁家居嘅相片同埋影片啊，获得唔少观众嘅好朋友同埋咧系网民大赞，系心地善良嘅。從 Yumi 中游美嘅發布嘅影片可見咧，佢全副咧係武裝上陣啦，並且佩戴咗咧口罩同埋黑色嘅手套，深入係雜物都係堆積如山嘅狹窄房間，現場環境非常之凌亂啦，有好多嘅雜物咧同埋舊嘅衣服 ，Yumi 咧落力咧係清理，不斷咧彎身啦，伸手咧將呢啲雜物咧係裝入去黑色嘅垃圾袋裏面嘅。喺一張咧係自拍近照之中咧 ，Yumi 拉開係口罩係素顏咧見人，可見佢咧係大汗咧係搭細汗啦。而喺另外一張嘅特寫照片之中咧，佢嘅防護衣嘅褲管咧，同埋咧係鞋套，亦都係沾滿咗咧係泥濘嘅。中游美喺貼文之中就表示啊，雖然咧未能夠做得最好，但願意咧係行出多一步，已經好忠實、好開心、有意義。前排去幫助長者處理咧係囤積嘅家居啦，面對咧堆積如山嘅雜物，唔單止係體力嘅勞動啊。更加是一场耐性的考验，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愿意出一分力，就可以为有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 Thanks everyone， 期待下一次再出发。中秋將至，羅啟豪在社交平台分享短片，影片裏面可以見到他面對著一盒盒的月餅，低頭不停地簽名，好像佛抄寫的學生。羅啟豪坦言就說，入行以來是獲得很多的前輩和朋友的關顧，希望藉著中秋佳節親手寫上祝福表達謝意。他就說他比較是慢熱和內向，不會主動打開話題，平時看到一班的前輩雖然保持禮貌和笑容，但難免都会让大家觉得他是很怕丑，他不擅长跟其他人热烈交谈，但其实内心是有满腔的谢意，趁着中秋佳节就去表达这一番听不到的说话是最为是合适的。何启豪就透露，今次送赠的月饼源自他歌迷会豪巴是策动的

0: 十色社企迎中秋的禮籃，這個活動已經連續第三年舉行，每年集合了十間本地的社企，選擇十款的產品組成中秋的禮籃，當中包括了歌迷會和支援自閉青年的社企合作推出的月餅，為他們提供培訓和工作的機會。罗启豪咧极为欣赏呢一个概念，佢觉得一份嘅礼物咧唔应该系送完就完啦。如果收礼嘅朋友觉得美味或者实用，之后亦都会咧注意到产品背后嘅一班人、一个故事同埋一个咧系社企用心咧做一件有意义嘅事。呢份嘅礼物咧就会咧多咗一层嘅意思啦。佢今年亦都一如既往咧订购咗好多嘅礼篮，陆续咧送赠俾前辈同埋朋友啦。咁啊，讲及到咧工作嘅安排，罗启豪就表示咧将会第二次参与黑暗中对话的慈善演唱会，为主办机构来到筹款。这一次黑暗中是看得见的慈善音乐会，更加邀请三位好兄弟刘威煌、颜志恒和梁浩然一起参与，每场由罗启豪和其中一位兄弟各自是担纲伴唱，并且是合唱添。YG 周恩廷早前顺利完成了两场演唱会之后，即刻投入电影的工作，是为电影《雨夜之徒》首次执导，并且成功邀请到黄子华加盟助阵。这套电影的概念海报亦都在近日正式面世。其实 YG 在执导方面是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接触到至到现在曾经执导是多套的广告和 MV， 早前首个的红馆个人演唱会亦都是由他亲自掌舵。他就坦言话做表演拍电影始终是有所不同，你就说演唱会是属于他个人色彩的演出，但拍摄电影就是跟不同的演员合作，这个正是电影共同创作的魔力所在。好啦，娱乐即日星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都系星期四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23日星期三，农历咧系8月13日庚子日。今日一个岁破空日，同时系三阳煞日。吉时方面咧有月北、时吉、明日、玉宇，系适宜咧祭祀沐浴、平治旧同。今日冲马嘅直接望取雨。风神方面有河灰醒神，吉时就中午1点到下午嘅7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拿比一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发生严重车祸封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香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
3: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八万、二十八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2: 在本地新闻方面，本拿比皇家骑警话，市内一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今早发生严重车祸封闭。骑警发言人话，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同 Sport 街之间嘅一段一号公路封闭，车辆需要喺 Kensington Avenue 驶离公路，然后由 Sport 街重新驶入。骑警喺今早六点半之前不久发出上述消息，同时话封路措施会维持3-4个钟头，甚至会延续至下周，建议驾驶人士转用其他路线。温哥华市中心东区 Power 街568号一座废弃建筑昨日发生火警，居民及业主纷纷要求当局解释，火警波及邻近物业以及迫使居民撤离家园。现场影片显示起火的废弃建筑

0: 烟滚滚，火势猛烈。温哥华消防话，火警中无人受伤，不过至少有两个人被迫撤离。邻近嘅单人房大楼以及一间长者支援房屋设施嘅居民亦可能受影响。助理消防队长话，喺最近几个月，消防曾经多次前去上述建筑。温市政府建筑部门官员今日上午会对建筑进行评估。邻居话，呢座废弃建筑之前发生嘅火警，已经导致佢物业保险占底费增加。佢补充，曾经多次联络市政府警告佢哋上址有非法住客及火警隐患，但系市政府一直冇妥善处理。消防仍在调查火警原因。温哥华警方话，佢哋根据当地商户嘅举报，检获温市有史以嚟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话，上述公司员工喺7月21日报警，表示喺订购嘅 T 恤箱里边发现14个装有毒品嘅行李袋。警方随后查获超过328公斤可卡因。调查人员认为，毒品原本应该在运抵上述公司之前被转移。警方说，调查发现毒品来自洪都拉斯，在5月装船，相隔一个月停靠牙买加，最终7月5日抵达满地可。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rd Dutton 说，保守党团结一致，致力在10月24日省选击败尹大伟领导的新民主党。他承认保守党党团相当活跃，但是他指出，经历持续几个星期内讧后，保守党已经重新团结。他迅速采取行动，欢迎在前党领冯杰尼领导下退党或被逐出党团的保守党成员回归。他提及提前省选时，形容是粉世疾俗的提前选举，没人希望出现，而且会花费过千万，但是同一时间提供变革的机会。安省密西沙加华裔男子在网上售卖致命物料案，今日进行量刑聆讯。蔡慧娴报道。
1: 密西沙加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在网上出售可致命物质案，量刑聆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Kenneth Law 原定要就住14项协助他人自杀和14项一级谋杀罪接受审讯，案件涉及14名在安省的死者，当中有未成年人士。他在5月的时候承认14项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检察官说，计划在他被判刑之后撤销谋杀控罪。协助他人自杀最高刑期是14年。控辩双方预期会在量刑聆讯上提出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刑期和理据，而部分死者家属预计会在聆讯上陈述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根据他在认罪之后呈堂的事实陈述书，他向全球超过40个国家寄出了大约1200个包裹，当中接近160个是寄去本国国内不同地点。而呈堂的文件显示，在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中，有接近29万元他公司的销售额金额存入了他自己的账户，而 Kenneth Law 是知道买家很可能用他出售的产品来到了结自己的生命。文件亦都显示，他更中用化名在一个讨论用某些药物自杀的讨论区留言，而部分留言就提及他所经营的网站。
0: 稍后翻译的世界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
2: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游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启程访问美国，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

0: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在俄美两国元首会面前，要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张子欣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都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无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然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虐待儿童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增幅。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香港新闻方面，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增幅。陈晓君报道。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

0: 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1: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的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啊有一个强制举报那个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咁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0: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2: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0: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
3: 元朗发生狗咬死人事件后，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说会研究法例向市民讲解养狗的责任。任顺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5: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一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6: 流浪狗这个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做了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4: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6: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4: 议员陈海欣说，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说会和乡议局商讨。
7: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冇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6: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同乡议局那边倾下，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的放养狗那些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4: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
3: 香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夺奖牌，陈晓庆报道。
8: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项目来到杀科日，港队增添多一银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在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三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 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佢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

0: 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两银三铜五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另外两名中日名将余依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转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妍，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雨霏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芷澄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她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965.81，跌369.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54.13，跌109.56。纳斯达克指数26,940.47，跌303.81。S&P 500指数7,722.43，跌42.21。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14,834.12，跌88.79。纽约期油每桶92.06美元，升1.54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323.3美元，跌53.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2.29，对人民币4.75，对港元5.56，对台币22.5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想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老豆，你行得未啊？
7: 我不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6: 你不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7: 你咁讲咩意思啊？
6: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7: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6: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7: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建，审官建。同 ABC 党，我哋行啦。
8: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天气报告：
1: 大韵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94%。
10: 月满团圆嘅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系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摄取上等鸡只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因为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导致到 Highway 1西行方向在 Kensington 和 Sprott 之间是封闭的，所以那头的车龙是塞过了 Portman 桥，是去到素里的176街的。

0: 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好声好听961，
1: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入面正式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SI。此际正值全球领导人就怎样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展开激烈辩论之际，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昨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重申他坚决反对监管人工智能的立场，同时他认为人工智能这个词汇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并表示希望全球各国都能够采用超级智能这个新名。他说超级智能这个名听起来好好多，而且更加准确。就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前夕，主要由欧洲国家组成的20多个国家领导人通过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声明，呼吁对先进人工智能采取具约束力的安全措施。但是作为相关领域的两大领先国家，美国和中国并未参与签署这项倡议。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每天星期

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1: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 ，BC 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两年举行省选，并表示他需要强有力的授权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带来的存亡之秋。今次提前省选的时机引发了外界对政治投机主义的指责。在此之前几个星期 ，BC 反对党 BC 保守党内部动荡不安，多名省议员退党，党领冯杰尼辞职，新兴的中右翼竞争对手 Centre BC 亦都崛起。受星期二的消息刺激，这两个政党宣布八名早前加入该党的省议员当中的其中七人将会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代表后者参选。BC 保守党的临时党领表示，他将会领导该党完成竞选活动。而作为执政 BC 新民主党党领的尹大卫，昨日就在维多利亚在省督府外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督温迪接受了他解散省议会的请求，正式启动了竞选活动。投票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在省督府外，有记者质疑在 BC 保守党没有正式领导人的情况下举行省选是否合乎道德。尹大卫就表示，两年内保守党换了四名党领。

0: 自上次選舉以來一直處於混亂狀態，這個實際上就是 BC 保守黨為 BC 省民帶來的，亦即是混亂分裂文化戰爭，默許放棄以及削減開支，這個完全是 BC 省未來發展方向暗淡無光的景象，令人尷尬。而當被問及省級競選活動和 BC 省10月17號市選的重疊是否會造成混亂的時候，尹大偉就說他對省民能夠應對兩者的能力充滿信心，並指出美國政府不斷升級的威脅是省民最為關注的問題。温哥華太陽報和省報報導，就在 BC 新民主黨黨領尹大偉昨日宣布提前舉行省選之際， BC 省中右翼政治格局正是發生巨大變化。經過一系列的幕後黨團會議， Centre BC 幾乎被徹底摧毀，他們的8名省議員當中的7人，包括黨領 Peter Miliband 重新加入 BC 保守黨，試圖組建一個團結的反對黨來對抗 BC 新民主黨。只有素理 Cloverdale 選區的省議員施愛玲留在 Centre BC， 並在動盪的一日結束之後成為該黨的黨領。他說他的價值觀不容許他重返保守黨，而上個月脫離 BC 保守黨之後，一直以獨立省議員身份任職的 Brennan Day 就宣布他都會重新加入 BC 保守黨。在昨日 BC 保守黨雖然重新獲得了8議席，但亦都失去了一名省議員 Brent Chapman， 就表示他將會加入一個較小的極右翼政黨 OneBC。 Chapman 是保守黨前黨領馮傑尼的丈夫，後者是保守黨不受歡迎的領導人，去到星期日最終辭職。在星期二發生的一系列巨大變化，導致 BC 省右翼政治格局基本上恢復到馮傑尼事件之前的狀態，即是只有一個主要反對黨 BC 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展開鬥爭。政治觀察家就認為，尹大偉之所以提前發起這一場同市選重疊的競選活動，就是為了利用右翼政治勢力明顯的混亂局面。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
1: 油車乘車新修理提供安全駕駛小貼士。
2: 天朗氣清，路面上會出現更多單車使用者，當遇上時要更謹慎駕駛，讓單車先行，注意他們的手勢，保持距離，留出時間安全停車，盡可與他們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覺。
1: 以上貼士由 ICBC 車身修理專家車乘車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車乘 Bridgeport Road 及Simpson， 温哥华车城明格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早上八点半，
4: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负责人接见报道新闻。本拿比王家骑警话，市内一段一号公路西行方向今早发生严重车祸封闭。骑警发言人话，介乎 Kensington Avenue 同 Sport 街之间嘅一段一号公路封闭，车辆需要喺 Kensington Avenue 驶离公路，然后喺 Sport 街重新驶入。骑警今早6:30之前不久发出上述消息，同时话封路措施会维持3-4小时，甚至延续到下昼，建议驾驶人士转用其他路线。Prince George 皇家騎警正在調查過去兩星期市內連串電子煙及醫用大麻店被搶劫的事件。初步調查顯示，4暴力案件都是同一批人所為。騎警說，第一宗案件今個月6日發生，涉案者持防紅噴霧搶劫一間商店，在第二日另一人持刀威脅店員。騎警說，在上述4案件中，多名戴著面具的涉嫌人進入店鋪揮舞武器，掠走電子煙設備、大麻產品、手機以及現金。騎警呼籲任何人有這些案件的消息，請同 Prince George 皇家騎警聯絡。國際新聞方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如果俄羅斯同意停

0: 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准备停止这类的攻击，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他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9个人，仍然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日本传媒说，当局在千叶县印西市一架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60几岁的男性死者。千叶县较早时已经有5个人因为山泥倾泻死亡。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救援人员昨晚在三浦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一名35岁女子，证实她已经死亡。日本气象厅说，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发展强过预期，直至当地昨日傍晚，千叶县大多喜丁累计降雨量超过488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超过365毫米，都超过当地去年九月整个月的降雨量。新闻报道完毕。
1: 新闻提要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怡纪念园赞助播出。
2: My Empire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Empire、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Empire开仓，期待你嘅光临。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3: 上恋系中秋购物食月饼，咁下恋就平时减肥看脂肪啦。
4: 吓，你讲咩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主持人会出具关于中秋节嘅上恋，到时只要将你嘅创意下恋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密切留意住。
3: 中秋购物食月饼，玩 game 赢卡确系正。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因为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导致到 Highway 1西行方向在 Kensington 和 Sprott 之间是封闭的，继续有车龙塞过了 Port Mangue 去到数理的176街的。另外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17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Bridgeview Drive， 现在 Saw Watson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仍然有 108 Avenue 是非常挤塞的，其余一些路况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差不多塞到去Ladner Trunk 路的。如果你是先我屋桥出温哥华的话，都车龙龙尾就塞过了 Westminster Highway 的。今日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8: Taylor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快点把握 Taylor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aylorplaza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超白卡本周推介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至35元 ，Supercard 特价8.9至14.5元。
8: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0: 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呢个系咪真嘅呢？
1: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齐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嘅意思。不过从来冇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嘅唔系月饼切几多份，而系大家可以聚埋一齐，开开心心食月饼同赏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的拍档嘅。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5: 早晨，大家早晨。
4: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番同我哋 BC 省相关嘅消息啊。咁啊，一个嘅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寻日已经宣布咧，省督温迪系已经应佢嘅请求系解散咗省议会。咁啊，省选将会提前喺今年嘅10月24日举行。咁啊，尹大伟寻日上昼咧就去到省督府觐见省督温迪啦。咁啊，随后喺中午举行嘅记者会上就向全省发表讲话。咁啊，就宣布咗呢一个嘅消息。阿尹大伟就话咧，如今系正值一个存亡之秋啊，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试图分裂 BC 省同加拿大，威胁我哋嘅就业并推高物价。咁啊，所以就话咧，佢需要一个强有力嘅授权。咁啊，而省民都理应咧，就点样应对目前嘅局面，拥有发言权。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认为喺我哋省民喺我哋选民嘅角度嚟讲啦，呢一个嘅提前省选的理由呢，又有没有它的道理呢？咁按照目前的形势呢，这个的 BC 新民主党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提前省选的宣布呢，而在之后的后续发展当中呢，是有一个优势呢？
5: 即是表面上来看它应该有优势的，但你讲它提出来理由，用特朗普来做理由呢，咁究竟即足不足够呢？咁我覺得唔係話完全冇理由嘅，即係但係咧嗰個理由咧就非常之弱啊！咁你話若果而家知道特朗普會層出不窮咁樣對我哋加拿大進行打擊啦，咁你作為一個省份，若嗰個省長係有好多選民支持嘅，咁佢就可以大刀闊斧去採取一啲即係針對美國經濟嗰啲措施咁樣，就好似我哋啲鐵路有運載佢美國嗰啲煤嘅咁樣。咁而家我哋唔俾嗰啲運美國煤嗰啲火車經用我哋 BC 省嘅鐵路咁，嗱，譬如好似呢咁激進嘅做法咧，係咪會可以即係做得到出嚟咧？咁若果你個省長咧係有足夠嘅民意支持咧，咁佢可以拍心口可以咁樣做。但係咧，若果你話咧，好似而家 NDP 咁，佢自己認為話，哎，我都係得個一席半席啫，多咗，咁咧就嗰個好做法咧，究竟？即系啲省民会唔会接受咧？咁样样，我系咪越咗权咧？咁即系会佢有咁嘅忧虑。嗱，咁呢个理由系咪完全唔成立咧？咁系有呢个成立嘅因素喺度嘅。只不过系话咧，系咪咁重要啊？重要到因为咁样样而叫一个提前省选咧？咁而家提前唔系讲话提前一年半载喎，而家讲提前咗整整两年喎。咁呢個咁嘅原因咧，其實咧就即係呃細路仔或者得，我諗咧就呃我哋嘅即係 BC 嘅選民咧，我諗咧都幾難啦。而家你話啊，佢咁樣做嘅，點解佢咁樣做咧？咁我自己覺得佢肯定有內部嘅調查，即係民調啦做過啦，咁佢內部民調調查過嘅，咁覺得咦而家叫一個選舉嘅話咧，肯定咧我哋就會做大多數政府，咁即係話咧唔使話兩年之後咧先叫大選。因为咧，而家到两年之后咧，唔知发生咩事噶嘛，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佢亦都睇得到之前啊，贺锦亦都玩过呢一招嘅，提前大选嘅，就系因为佢哋内部民调翻嚟咧，话觉得会赢嘅，咁结果冇错，佢哋内部民调系非常之准确，真系比阿贺锦连任到。嗱，佢喺咁嘅情势之下咧，以呢个新民主党嚟讲嘅话咧。始终我哋而家喺呢个自由选举制度入边咧，其实系零和博弈嚟嘅。啲选民选票咧唔俾我咧，就会俾咗你噶啦。即系喺竞选嚟讲，冇话咧，即系大家有益噶咁。咁嘅情况之下咧，佢而家。

0: 睇得到佢嘅主要对手就係BC 嘅保守党。咁而家大家都知道保守党发生咗咩事啦，咁都唔使喺度再多讲啦。咁佢而家当然喺呢个讲投票方面嚟讲，话选票方面讲，话而家你最弱嗰阵时候，我唔嚟抢你，係几时嚟抢你呢？咁梗係趁你病攞你命啦。咁呢啲咁嘅乘虚而入嘅做法呢，咁喺新民主党方面睇嘅话呢，係理所当然嘅，即係我哋都可以明白。但只不过话呢，喺呢个其他方面嚟讲嘅话呢，喺呢个我哋嘅价值观方面嚟讲话呢，係咪啱呢？咁样咁呢个呢又係另外一个讨论嘅问题啦。
1: 嗯，咁啊，尹大卫喺寻日就提到咧，呢一个省民咧，目前咧正系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带嚟嘅威胁。咁啊，特朗普就尹大卫就话咧，特朗普正系攻击 B.C. 省嘅工人，咁啊，针对 B.C. 省嘅企业，并且系威胁加拿大主权同埋加拿大自行作出决定嘅能力啊。咁啊，佢亦都以近期嘅山火灾情作为比喻啦。咁就话咧，面对危机咧，唔能够坐等事情发生，而系要提前准备。就好似闻到火灾嘅烟味嘅时候咧，就唔好以为火势唔会蔓延到自己嘅社区啊，而系应该立即行动，采取做好准备。咁啊，又形容咧 ，BC 省需要建立一个防火带，去到降低外部冲击蔓延到本省嘅风险。咁啊，而最终嘅目标咧，系要令 BC 省嘅经济同埋呢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减少受到美国决定嘅影响。咁啊，尹大卫亦都话，特朗普带嚟嘅火势咧，并冇停留喺加拿大以外，已经系开始影响到 BC 省嘅社区。咁啊，佢同時亦都係批評在野嘅 BC 保守黨嘅指責對方咧，試圖將 Marga 式嘅政治咧混亂同埋削減開銷嘅政治模式帶入 BC 省。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呢一個嘅特朗普對我哋省嘅威脅咧，有冇去到一個所謂嘅尹大衛所講存亡之秋嘅程度咧？咁啊，與此同時咧，以目前新民主黨喺省議會內嘅一個多數嘅形勢，一個嘅佔有較多議席嘅形勢咧，咁啊，又本身足唔足以應對美國方面帶嚟嘅威脅咧？
0: 佢足唔足以咧？咁因为始终你系大多数政府啊，咁大多数政府即系话咧，你嘅政策推行咧喺各方面嚟讲咧，你若果真系坚持要推行嘅咧，系过得嘅。所以真正嚟讲，反对党嚟讲咧，佢哋都做唔到咩嘢嘅喺我哋嘅制度之下。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咧，咁你就讲翻话美国即系特朗普嗰方面会继续对加拿大穷追猛打啦咁样。咁若果咧真系，做到而家消息话唔准呢啲软木材入去美国，咁打击我哋好大啦，当然吓。咁你作为省政府，你做到乜嘢嘢咧？咁样你亦都做唔到乜嘢嘅，因为呢个始终系喺呢个国家层面咧，就由联邦政府去负责噶嘛。咁联邦政府可以做到乜嘢咧？佢哋就好多嘢可以做。我哋作为 BC 省嘅话，我哋做得到乜嘢咧？咁至于话系咪真系生死存亡咧？咁對我哋受影響嘅工業嚟講，當然係啦。咁你政府可以做咩？你咪可以睇點樣資助嗰啲工業，或者補貼嗰啲工業，等佢捱過咗嚟緊呢兩年，睇下之後有冇轉機咯。而咧，呢個聯邦政府方面嚟講咧，都有各種嘅補助啊，嗰啲嘢等啲工業去轉型啊，去揾啲其他海外市場啊咁樣。咁所以可以做嘅係聯邦政府方面可以做 ，BC 政府唔係做得好多嘢。虽然你话生死存亡都好啦，都系唔系我哋可以做到咩嘢，所以用呢个做理由咧，我就觉得好薄弱嘅就咁解。咁啊，你话呢个保守党嗰方面嚟讲啦，咁样咁其实而家即系佢哋咁嘅情况，大家都知啦。咁佢即系有冇机会咧？咁样咁而家睇好多民调嚟讲咧，暂时嚟讲咧就似乎即系佢都几难咩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感觉得到咧，就系咧好多省民咧對EB 省長嘅今次決定提前大選咧，係嗰個反感程度咧，其實都幾高嘅。咁啊，即係講到啊，主要反感程度咁高咧，其實咧就好似頭先講，我講嗰樣嘢就話喺我哋嘅道呢個價值觀入邊咧，咁佢咁樣做啊，適唔適當咧，合唔恰當咧咁樣。而家呢個市選一早已經定咗噶啦，我哋知道係十月 17号就是这个市选。

0: 投票日啦。咁點解你而家要即時要叫呢個咁嘅投呢個省選咧？咁樣咁呢個選啊呢一樣嘢，你係咪真係咁需要咧？等呢個市選過咗之後，你先宣布省選，點解會唔得咧？即係呢一樣嘢就令到人哋好反感。因為佢咁樣做咧，其實咧就唔止係話，即係當然係對佢新民主黨省選嘅選情會有利啦。但係其餘嘅嘢咧，完全都係冇唔好嘅。即係不過咧，就即係陣間有機會，即係先再講啦。
1: 嗯，
0: 對佢新民主黨嚟講咧，好咧就好在咧，而家佢嘅對手即係BC保守黨散沙盤咁樣，而家就算話再埋翻堆啦，咁樣埋翻堆係點樣啫？始終呢個保守黨入邊，佢嗰個温和派同埋嗰個極度保守派嗰入邊咧，嗰、那個激烈嘅內控喺黨入邊嘅內控已經打咗幾個月啦，即係三幾個月啦。咁你諗下，而家呢兩派嘅人就算聚翻埋一齊啊，佢哋仲有幾多和解嘅空間咧？所以我係覺得咧，佢和解空間咧，可能或者都係好膚淺嘅啫。咁你好膚淺嘅話，一有咩人講句咩説話咧？或者喺一個記者會答個咩問題咧，咁可能咧就已經即刻散嘅。喺呢方面嚟講嘅話 ，BC 保守黨其實咧嗰、那個即係可以講話挨打喺呢個選舉入邊咁啊。除非咧就係咧佢BC 保守黨入邊咧有一個有領導才能嘅人忽然間冒咗出嚟，而咧向我哋省嘅選民咧可以咧提出一個新嘅計劃，即係畫一個新嘅餅俾我睇下。好似係當年簡惠之呢個宣布大選嗰陣時，佢啊畫咗個大餅俾我哋。如果當時佢係能夠繼續連任嘅話，而家我哋可能已經有幾個天然氣項目已經喺生產階段啦，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所以咧，除非有咁嘅人出嚟啦，若果唔係咧 ，BC 保守黨方面嚟講，我諗都係捱打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ll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补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提到呢一个尹大伟宣布提前省选咧嘅呢个消息，亦都系促使到喺我哋 DC 省啊中右翼嘅政党咧就考虑紧呢个联盟。咁啊，受到星期二嘅消息刺激咧 ，BC 保守党同埋 Centre PC 就宣布咧，8名省议员当中嘅7个人咧就将会重新加入保守党，咁啊代表保守党参选。咁啊，而係較早前被任命為呢一個保守黨臨時黨領嘅杜克森就話咧，佢將會領導該黨完成一個嘅競選活動。咁啊，剛才Joseph關良州都提到，目前咧保守黨內比一個比較嘅脆弱嘅形勢啦。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啦，你又認為喺接住落嚟嘅呢短短幾十日嘅時間之內咧，有冇一個可能性係本省嘅中右翼咧係可以？做到一个团结咧，咁啊，对于一个选情嚟讲，又会有几大嘅影响咧？
0: 我谂佢团结咧方面嚟讲，好似头先我讲咁咧，因为即系其实主要系即系自保守党啦。咁啊，佢哋嗰班议员咧，即系因为内斗嘅原因咧，咁啊，温和派同呢、這个叫做保守派咧，就已经即系各杀只噶啦嗰阵时。咁而家你话走翻埋一齐嘅，咁究竟即系冇如果冇乜和解空间嘅话咧，咁佢哋合作？即系会唔会持久咧？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就即系佢哋好难再到。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唔系话所有即系中右嘅政党都同意话大家再埋堆走埋一齐。而所以咧喺

偏右嘅選民嚟講啊，佢哋有選擇嘅，即係好似 BC 嘅叫做中間黨咁樣，咁佢哋係有選擇嘅。嗱，咁而家好似頭先我講話，即係若果有人出嚟畫得到個新嘅餅嘅，有政黨出嚟畫到新嘅餅，又俾我哋選民睇嘅咁，咁呢啲政黨包括埋呢個 BC 中間黨喎，佢雖然而家剩翻一個議員啦咁樣，但啲嘢好難講嘅。而家仲有幾個禮拜，咁呢幾個禮拜會發生咩事呢？咁咁好似即係頭先我舉例話簡惠之嗰陣 Stony 咁樣，佢有意見，佢話天然氣係有前景嘅咁樣。好似佢話要起條橋代替咗 Massey Tunnel 嘅咁，佢着手做啦咁。仲有西斯 Dam 咧，亦都係佢嗰陣時拍板落去做，然之後先做咗個西斯 Dam 出嚟。而家叫做河緊水壩啦。咁但係咧嗰個項目咧係簡惠之當年即係做政府嗰陣時咧，佢哋拍板去做嘅咁。咁而家我哋需要咧就需要有啲咁嘅人嗱，過往。新民主党執政咗九年啦，咁佢哋做嗰啲乜嘢项目出嚟俾我哋睇到觉得即係佢哋係做咗一啲有啲嘢可以俾我哋引以为荣嘅，可以讲话或者对我经济有好大帮助嘅呢咁样。咁我就即係似乎未能睇得到啦，但我哋係见得到呢，佢哋而家做咗咁多年呢，赤字呢就越嚟越犀利，一比即係力创新高，可以讲好似咁嘅情况之下，普遍人嚟讲，本来就已经对新民主党嘅理财能力系有质疑嘅。而家佢做咗九年之后，有咩俾我哋睇到呢？咁样睇唔到，就系见到赤字上到好多，医疗问题仍然都搞唔掂。好似佢投资咗，嗱，而家话赤字啊，我哋低咗好多钱落去医疗体系入边啦，系啊。但系原来睇深啲、深一层嘅话咧，你低咗好多钱入去医疗体系咧，系扩大咗嗰个管理层。唔係話擴大咗一線嘅人員喎，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咁，佢哋嘅人數增長咧少過你嗰啲行政管理層喎，點有可能咁樣樣嘅咧？你行理管呢個行政啊管理層啊嗰啲人員，唔係真係去面對病人嗰啲人嚟噶嘛？點解你喺嗰方面嘅人手會增長得快過一線嗰啲人員咧？所以喺呢在嗰方面，你睇得到佢咦真係好大問題喎咁樣。所以咧，而家你话除非一系咧，就喺中右派嗰边咧，佢能够揾到一个即系领导有领导人才嘅能力嘅人出嚟到带领。如果唔系嘅话咧，好似而家咁，系啊，佢哋而家如果有个临时党领，而家即系佢变咗要唔可以话临时啦，要继续做咯，睇下大选之后点啦咁。其他嘅即系嗰、那个。几多偏右啊，中间偏右啊，嗰啲政党嘅话，有边一个人物系即系我哋普通选民都认识嘅咧？咁似乎望一望冇乜喎，边几个咁？咁你睇翻以前嘅人选，咁啊有嘅，有几个即系喺属于中间偏右嗰啲政客，都有几个我哋都有认识嘅咁。咁但系嗰啲人会唔会而家出嚟做咧？咁仲有一样嘢，而家个时间系好短啊，系得几个礼拜。咁你谂下几个礼拜？真正嚟讲嘅话咧，喺呢、這个选举方面嚟讲嘅咧，我哋自己即系我自己本身啊，即系有即系经历过咁啊，知道咧党入边系点样，佢要人手去做嘢噶嘛。你呢、這个竞选行动，你有人手去做嘢去拍门啦，去搵啲人倾啊咁样。喂，每一个政党，譬如好似新民主党咁，虽然佢喺市选入边佢唔系叫做新民主党。但佢哋好多时咧都系用同样嘅资源嘅，咁你话嗰个做拍门嗰、那个，你得100个人同你拍门嘅咁，你究竟系去为省选嗰个议员去拍门啦，定系为市选嗰、那个市议员去拍门咧？咁你唔够人都去拍门啦，咁得出嚟嗰个信息嘅传达系咪降低咧？咁好似即系各方各面嘅嘢，其实咧，Ebi。今次咧咁样忽然间话宣布话大选嘅话咧，其实咧嗰啲喺我哋嘅价值观念嚟讲咧，系非常之唔符合嘅。你知道嘛？好似我哋而家一向咧不成文嘅规定咧，就咧若果反对党个新党领系冇议席嘅话咧，若果佢某一个区佢自己党嘅议员退咗位让俾佢去补选，其他政党咧好多时咧唔出参选人去噶。等佢自动即系话嗰个选举日过咗之后咧，佢自动可以入得到个议会嘅。
呢啲咧就係我哋啲價值。

0: 官系点解我哋加拿大其中一个价值观就话咧，大家要公平对待，大家咧唔可以话即系以大虾细。好似头先我举嗰个例子就系啦，既然反对党或者其他嗰个政党嗰个新任嘅党领，佢冇议席嘅咁，佢去参选咧就冇人同佢争嘅，等佢嚟议会，咁然之后先可以公平喺度喺个议会入边辩论。嗱，好似啊。Ebi 今次佢咁样叫省选嘅话咧，其实真系非常之即系唔符合我哋嘅价值观嘅。首先，而家嗰个市选啊进行中，你嗰个选举日期、嗰、那个选举工程啊嗰啲嘢，全部都同埋嗰个时段入边做嘅差唔多，系你个选举日咧迟咗一个礼拜啫。咁呢啲系非常之即系唔得公道嘅，可以讲。仲有其他嘢就话。在选举里面最重要是选民能够make一个明智的决定。选民能够make一个明智的决定就是基于选民他有没有办法去清楚分析到记得到参选人他的政纲那个政党的政纲，然后去做取舍，然后看投票给哪个政党或者哪个参选人。但是现在你的时间那么紧迫，这个市选又进行紧，你现在又说省选进行。咁我作為選民，我又要揾食，咁我有幾多少時間去睇下究竟邊個政綱係點，邊個政綱係點咧？咁好啦，我唔夠時間睇啦，咁我去唔去投票咧？如果啊，我因為我都唔認識到究竟我應該投票俾邊一個嘅咁樣，咁我唔投票啦，咁係咪減低咗嗰個投票率咧？你減低咗投票率嘅話，咁結果個投票嘅結果啊，係咪真係代表咗真正嘅民意咧？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價值觀嚟講咧，亦都唔符合我哋加拿大嘅價值觀。所以 Ebi 今次咁做咧，系非常之令人反感嘅。佢哋今次咁样叫呢个大选，不过阵间先再讲讲其他嘅价值观嗰啲嘢。
1: 咁因为都有一啲嘅政治分析师提到今次呢、這、一个提出提前大选嘅时机到底合唔恰当？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东南部小镇高等话，唔会采用新设立嘅时区，会继续沿用山区时间。较早时原本宣布同 BC 省大部分地区一样，采用新设立嘅时区。但是其后在社交媒体话，听取居民意见之后，镇议员改变决定，会继续沿用山区下令时间。报道话，上述决定顾及好多因素，包括对居民同企业的影响，以及同邻近地区协调一致。省政府在今年三月宣布会采用下令时间计划，同时在上星期启用新的时区代码 PCT。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本国的移民计划无疑自取灭亡。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抨击加拿大，他今朝在社交媒体声称，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国家是正在自取灭亡。他说获准入境的人基本上都是未经过审查和筛选，所造成的问题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应对。而在另一方面，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今朝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的活动，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预期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而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卡尼推动构建联盟和捍卫多边主义，成为了主要的全球倡导者，引起特朗普的反周热风。而今次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卡尼首次到美国。他和特朗普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卡尼昨天说联合国

0: 艾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吴尚坚的其他全球领导人会面，卡尼定于下午2点启程回渥太华。
1: 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没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马克龙明年卸任，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他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之间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和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强调现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接受一些人想建立有罪不罚新秩序，同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在香港，有16名中学生在饮用免费派发的运动饮品之后感到不适送院。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3: 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里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
2: 这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
3: 在这个空隙里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如果是用力去按压去捏这个胶樽，这些积水就会在这个二丝线的这个空隙里面就会在这些细窿那里是会渗出来，甚至是会喷射出来，令人会觉得是有一个是渗透的现象。
2: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5: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4: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8: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10: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922.8跌412.8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84.87跌278.82，纳斯达克指数26,991.66跌252.62，S&P 500指数7,720.22跌44.4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834.12跌88.79。纽约期油五桶92.62美元升2.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18.1美元跌58.3美元。在外汇市场，

0: 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2.27， 对人民币 4.75， 对港元 5.56， 对台币 22.53。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3: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9月17日开始，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4: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夜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上一節都提到有政治學家就指出，在反對黨欠缺黨令的情況之下，BC 新民主黨去到作出一個提前大選的決定，會令到輿論對新民主黨更加不利。菲沙河谷大學的政治學者 Hamish Telford 就表示，尹大衛提前省選可能會被視為政治投機。又說在保守黨前黨令馮健妮辭職幾日之後就宣布省選，在輿情方面會對新民主黨更加不利。剛才Joseph關良州亦都係提到一個嘅喺加拿大政壇一個長期嘅君子協定或者不成文規定，就係喺反對黨欠缺黨令嘅情況下，一般就唔會宣布去到舉行選舉，否則就會被視為係大搞一個肮脏的政治遊戲。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這個的輿論方面呢，對於提前省選的時機的批評呢，的這種對新民主黨造成的不利影響呢，會不會持續到投票日當日呢？另外呢，在這幾十日期間呢，會不會有一些的新的情況出現呢，會改變整個的輿論呢？
8: 在成幾個禮拜之內會有很多事可以發生的，會有機會改變那個輿論的。譬如咁講，既然新民主黨現在發覺已經不對路，現在民調出來他們跌了啲支持度，咁他們可以有選擇的，他們可以選擇派錢，好像特朗普咪提議緊話派5000元嘅每個成年的美國人，派錢可以收買，我們以前都命不是話唔試過的。當然啦，咁啊唔係淨係 EB 可以話派錢嘅，咁就算你啊，即係其他政黨都可以用呢一招嘅嚟買選票嘅咁。咁但係呢啲會唔會出現咧？咁啊，即係日後我哋就知啦。咁真正嚟講咧，新民主黨其實佢而家根本上喺我嘅睇法咧，就係佢哋未曾有咁樣嘅政治籌碼可以叫即係提前咁樣提前兩年咁樣叫大選嘅。佢只不過咧，或者我唔知係咪佢哋民調俾佢哋咁好嘅信心啦。咁啊。

如果佢咁有信心，咁當然即係我跟住講嗰啲嘢，可能對佢嚟講都唔係重要啦。咁，但係在我作為呢個選民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新民主黨執政咗九年咧，其實咧佢哋有唔少包袱嘅。啊，首先講就係講佢即係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嗰個政策方面啦嚇。咁啊，呢年之前咧就唔理會社區普通即係市民嗰反對啊，去支持呢、這個毒品非刑事化嗰個試點計劃。咁咧喺實施咗之後啦，咁咧就出現新嘅公共安全問題，吸毒嗰啲人咧，嗰啲行為咧就蔓延到咧社區嗰啲公園啊，或者遊樂場啊咁樣，即係以前冇出現嘅地方都出現咗。面對呢啲咁嘅公共安全嗰個急劇惡化咧，Ebi 咧，政府咧就被迫喺輿論嘅壓力之下咧，撤回呢個咁嘅政策。嗱，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失敗嚟嘅。而咧喺公共醫療體系嘅問題入面咧，亦都日趨嚴重喎。佢哋做咗政府之後，佢哋好似我頭先講啦，係投入咗巨額嘅資金啊，去擴大呢、這個醫療行政嘅體系嗰、那個、那個管理層。而咧行政人員增加嘅速度咧，就高過一線嘅醫護人員。而咧喺近呢幾年咧，喺人口增加同埋老化嗰個醫療壓力之下咧，急症室咧，一线嘅人手不足，所以咧就频频关闭。呢啲咁嘅关闭嘅消息咧，喺省入边咧此起彼落，受影响嘅病人咧人数咧一路系咁上升。嗱，咁喺呢方面嚟讲，钱你使咗嘢你做唔到，啲钱使咗错嘅方面，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咧？咁系咪你新民主党呢个系你嘅大包袱咧？咁当然啦，即系头先亦都有讲过啦。在財政赤字方面來說就力創新高了。隨著新民主黨政府的規模和這個開支在近幾年翻倍那麼緊要，在2026年9月公布的全省財赤就已經升至138億這個歷史新高。在這方面來說的話，財政赤字他們搞不定。另外呢，就在理財方面也不妥當。這個月財政部先承認话上次即系财政预算中嗰个计算之中咧，就发生咗重大嘅失误咁样。点解啊？原来话因为咧计算表格入边嘅使用不当咧，所以导致天然气嗰个收费预测咧出现咗巨大嘅偏差咁。咁呢，佢哋咁样即系嘅情况出现嘅话咧，有呢啲咁嘅偏差出现嘅话咧，咁系咪引发咗公众对政府理财嘅能力嗰方面嘅强烈质疑咧？咁样。咁而家你揾到嘅就话你有偏差咁多啫，揾唔到嗰啲或者冇公布出嚟嗰啲系有几多啊？咁令人哋嘅质疑啊！咁我即系好似最简单就话你呢个偏差，咁系咪你财政部入边嘅批核嗰个机制咧唔健全咧？咁系咪喺数据方面嚟讲咧冇人做复核嘅咧，或者冇人去做对比嘅咧？咁呢啲点啊？系人为错误啊？咁系咪？如果有對比話兩個人一起做錯咧，咁呢啲人做嘢嗰個表現係點樣咧？即係種種問題咧，令人哋咧覺得新民主黨個理財方面嚟講真係好大問題。仲有你睇下一樣嘢，好似話講話價值觀咁。嗱，而家今次提前嘅大選咧，嗰、那個點樣講啊？要用嘅錢啊，即係有人講過啦，話超過8000萬嘅。咁你而家兩年之後先要大選嘅咧，其實你而家亦都係大多數政府，亦都冇其他政黨可以阻礙你個政策嘅推行。咁點解你而家要使呢8000萬咧？你而家使呢8000萬啊，係咩啊？係喺我哋而家財赤歷史新高嗰陣時使喎。我哋而家嘅財赤係138億喎。你而家仲要使呢8000幾萬？咁呢嘢令人就覺得佢似乎。好似純粹咧為咗佢黨嘅利益咧，就將省民嘅利益咧係放諸腦後咁樣。咁你呢8000幾萬可以唔使噶嘛？你唔用嘅話咯，你若果有呢兩年，你若果係有管治能力嘅，你若果有咁樣嘅本事嘅，你咪將省嘅經濟搞好佢咯，你將呢個治安搞好佢咯。咁你兩年好長時間，你可以做得到嘅啫。你做咗出嚟啦，咁到时两年之后选你亦都会系可以连任嘅啫，唔需要话而家趁市选进行中，亦都推动呢个省选噶。所以在呢啲地方嚟讲咧，我系觉得咧
而家 EP

0: 個政府咧就將 NDP 黨嘅利益咧擺喺省民嘅利益之上，因為咧佢哋咧唔想錯過而家呢個黃金窗口，因為之前嘅民調咧講話 ED 嘅支持又高咗，新民主黨嘅支持又高咗，咁啊 BC 保守黨方面咧就當然係弱啦，咁啊要唔想錯過呢個黃金窗口，所以咧就要提前大選啦，咁但係在呢啲嘢咧對選民嚟講嘅話咧。那個價值觀來講都是有衝突的，起碼對我來講是有衝突的。
1: 嗯，那在這個的這幾十日的選舉期期間呢，到底除了這個所謂提前大選時機的問題呢，還有特朗普的問題之外呢，還有一些什麼的問題會可以去到導致這個選情產生影響呢，都接著下來是值得我們繼續關注。其他政黨方面呢， BC 六黨方面呢，他們的黨領 Emily Lawin 就批評呢，提前省選是既昂貴亦都不是 BC 省民所需。他又批評呢，新民主黨政府呢是未能解決房屋、醫療、經濟和生活成本等的問題，但是就選擇提前舉行省選。當然啦，尹大偉昨日亦都係講到，佢再次反覆強調呢一個嘅美國方面帶嚟嘅經濟壓力嘅，對於我哋 BC 省咧係已經造成一個嘅存亡之秋啊。咁啊，至於呢一個嘅尹大偉嘅判斷咧，同我哋所有 BC 全體省民選民嘅判斷又一唔一致咧？咁啊，接住落嚟，各黨派又會點樣展開佢哋嘅競選活動咧？都拭目以待。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揀返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4: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3: 有咩优惠啊？
4: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3: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4: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3: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一齐关注一下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喺寻日咧就住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嘅纽约联合国大会嘅一般性辩论咧，就发表演讲。咁啊，演讲啊，重点谈及伊朗战事啦。咁啊，佢亦都系话咧，将会喺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咧，就伊朗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咁啊，相信德克兰会喺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咁啊，又表示咧唔担心战事会影响共和党嘅中期选举嘅胜选。咁啊，又喺呢个嘅辩论嘅讲话期间咧，就指出伊朗曾经系中东嘅恶霸，咁啊，但系而家咧又唔系啦。咁啊，就自诩咧自己系真正嘅和平缔造者，又身为史上最非凡国家嘅总统咧，绝对唔会俾危机继续滋长。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啦。我哋剛才都聽到，特朗普咧喺佢嘅演講入面提到咗，中東戰事咧，亦都提到咗佢自認為係一個嘅和平製造者嘅角色嘅。咁你又會點樣解讀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發表嘅演講咧？咁啊，今時今日美國喺聯合國乃至係全球事務當中有一個點樣嘅份量咧？
0: 今次演讲咧，其实我谂佢主要嘅对象咧，就佢国内嗰啲支持者，因为咧佢用美国再次伟大咧嗰班支持嘅人咧，佢哋就总算听得到话自己国家伟大，所以特朗普佢讲嘢咧，几时都系话自己最叻，自己最伟大嘅，系佢系投其所好，即系对佢嗰班支持者嘅发言嚟嘅。咁好似佢喺發言入面都好強調話，即係佢隨時可以即係叫炸平咗伊朗啦，等佢不復存在啦。咁隨時可以做到嘅，咁即係顯示有力量啦，即係軍事力量強大啦。咁亦都係啱佢嗰啲支持者聽嘅。咁但係咧，佢亦都實在，我覺得佢自己亦都知道自己

佢承認咗之前冇可能啦，咁咁亦都事實上根本上就一向都係冇可能嘅。我自己覺得，因為伊朗咧唔會咁輕易放咗你特朗普甩身嘅，所以咧梗會拖住你，等個油價繼續高嘅呢樣嘢係肯定嘅啦。而家特朗普今次咁樣講嘅話咧，我覺得咧佢主要咧就知道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度咧已經越嚟越細啦。反對的人越來越多了，因為始終中東這場戰爭初頭說打四個禮拜，現在打了六個多月都沒打完，油價結果就一路高企了這麼久，那普通人的生活其實真是、可以、出糧那張支票到另外一張出糧支票勉強強夠使的，你現在油價這麼高了的話，在美國來說我沒有車 不行的，你一定而且很多車是電油車來的，咁你一定要入電入呢個電油嘅，咁你電油幾個月都咁高啦，咁啲人點樣過生活呢？啲人係咪開始對你特朗普嘅支持度會下降呢？仲有開始打仗嗰頭嗰三個月，可能呢有庫存啊，各方面嘅嘢呢，啲柴油啊、汽油啊價錢都唔係上得咁快，但係到而家呢嗰啲存貨已經七七八八呢，係新嗰啲貨新嘅價錢入嚟嗰啲貨嘅話呢，變咗呢嗰價錢呢就高啦。而咧，因為貨車司機佢利用柴油嘅，佢哋啲油價咁高嘅話咧，佢哋運輸費用當然會上升啦。咁運輸費用上升嘅話，最明顯好快最反映出嚟嘅就喺呢、這個雜貨鋪買嘢，喺 supermarket 買嘢嗰啲貨嘅價錢咧，你即刻見到噶。咁我哋加拿大亦都見到啦，咁美國當然見到啦。咁好似美國人而家根本對特朗普支持率咁低嘅話咧，特朗普樣樣佢想做嘅嘢都做唔到，而家就話咩啊？逼格陵蘭嗰個簽咗個咁嘅協議，俾佢喺個擴充嘅軍事基地咁樣，同埋駐軍人數咁樣。咁係呢啲係咪真係成功咧？係咪真係美國人即係想聽到嘅嘢咧？咁喺佢嘅支持咧，自己嚟講咧係想聽到。但係咧，其他美國國民嚟講咧，對呢樣嘢根本對佢哋都無關痛癢。好似你話格陵蘭話喺邊度啊？淨係可能佢哋都未去過。咁對佢哋嚟講嘅話，特朗普呢個所謂勝利咧，喺中期大選嚟講，我睇法咧就唔係起到咩作用嘅啫。但係咧，佢可以穩定咗佢嗰班支持佢嗰班人。而嗰班人嘅話咧，起碼咧就令佢唔會話即係輸得咁慘咁解啫。中期選舉咧，而家睇個形勢咧，佢輸個機會咧真係非常之大嘅。但係就因為咧佢輸個機會大咧，我覺得佢咧就唔會袖手旁觀嘅。佢呢個人唔係啲咁嘅人嚟嘅，佢一定咧有辦法咧搞第啲嘢咧，因為咧就整到你呢個選舉結果。暫時咧係無效，要經過法庭啊，經過成啊咁樣先做得。一唔係咧，首先選舉作廢，重新再安排過，再選過一次咁。即係佢好多嘢可以玩嘅。喺美國嗰、那個即係制度入邊咧，那個總統嗰個行政權咧，即係好大嘅。咁佢可能而家做第二任嗰陣時候，亦都比較熟悉啲啊咁樣。佢知道好多嘢乜嘢嘢，佢咧係可以做嘅，乜嘢嘢係灰色嘅，但係佢仍然可以做嘅。因為做了之後咧，就要等上法庭，等法庭去判究嗰個做唔做得。但係咧，你等緊嗰陣時咧，佢已經做緊佢要做嘅嘢啦。咁喺特朗普今次喺聯合國嗰個發表嘅演說咧，亦都係佢一向嘅作風啦。咁佢都唔理會你嗰啲人即係點樣睇法嘅。咁佢都公然話對古巴要喐手咁樣，所以古巴嗰啲代表都離場啦，都唔聽佢講啦。咁即係好似佢咁樣做嘢嘅話咧，佢就即係可以講話。得罪天下，总之是有利美国就得啦。咁喺佢而家嚟讲，最紧系有利佢嗰班支持者听嘅嘢就得啦。做咧亦都系做佢哋嗰班支持者想佢做嘅嘢。但系佢而家佢已经好明显知道自己冇办法将个油价拉低啦。中东嗰个和谈咧冇办法喺中期选举之前做达到啦。而家美国喺呢、這个俄罗斯同呢个乌克兰方面嚟讲，美国话做和事佬啦，咁而家似乎咧亦都做唔到咩花样出嚟。所以在各方面嚟讲咧。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看到兩個字就是失敗，那你既然失敗了，那現在發生什麼事呢？那還有一件事好少新聞報道的呢，就說在美國呢，他們將那些非法移民呢 捉得多少捉多少就遞解出境，但很多不報道的就是什麼，美國很多大城小鎮裡面呢，很多那些、叫做入門那些 工種呢，沒有人去做的，美國人自己不去做的，是那些外籍來的勞工他們去做的，就是非法移民去做的。那沒有了那些人做事呢，價錢也都上了，貨那些售價也都上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是廉價勞工來的嘛。

0: 冇咗啲廉价劳工啦，你想做啦，肯做嗰啲人，你系咪要俾多啲钱咧？要俾多啲钱啲人先肯嚟做嘅，咁你价钱系咪要上升咧？咁所以美国嗰方面咧，啲嘢价钱上升咧，通货膨胀咧，唔系单单系话嗰个油价上升，而系咧，因为佢赶走咁多劳工，仲有一部分虽然话劳工俾赶走嘅，相对嚟讲嗰个百分比都唔系噶，嘅8%啦，咁其实差唔多等于8%啦。因为咧冇身份嗰啲劳工咧，佢哋唔敢去翻工，唔敢出嚟走啊，唔敢出嚟行。喺呢、这个飞嚟上边咧，喺州际公路上边咧，随时啊有ICE 嗰啲人嚟截停架车，要你攞身份证睇。你身份唔得嘅，发觉你系冇身份，即刻就将你锁咗去啦。佢哋啲连出街都唔敢出啦。咁你谂下啦，佢外籍劳工做开嘅嗰啲嘢，非法劳工做开嗰啲工，边个人去做咧？所以美国而家其实好大问题噶，喺美国国内亦都有好多人咧，系对特朗普咁嘅移民政策嚟讲咧，咁强硬嘅移民政策嚟讲咧，系即系非常之不满嘅。所以呢啲方面嚟讲咧，就睇啦，就好快最中期大选啦，咁睇下到时发生咗咩事啦，咁样亦都系睇下系咪会唔会到时两个国会。啊，共和党都失咗啦，咁啊，特朗普做嘢就会点样样咧？咁呢啲到时就知道啦。
1: 嗯，咁啊，特朗普喺演讲期间咧，亦都系谈到佢对于联合国嘅进一步睇法啊。咁啊，佢亦都系批评联合国同埋联合国部分嘅机构咧，并且宣布咧，美国将会进一步喺度削减联合国嘅呢一个预算同埋职位。咁啊，强调咧，喺呢一个嘅美国目前咧，嘅军事实力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亦都系再次系否认咧，美国有所谓嘅弹药短缺嘅问题。咁啊，至于呢一个嘅演讲喺今时今日对于全球格局而言有一啲点样嘅意义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嘅人入境，正在自取灭亡。他今天上午在社交平台发表上述言论，指责加拿大容许未经审查及核实的人入境，造成很快就会难以控制的局面。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在被问及事件时说，移民整体上促进加拿大的繁荣，不过联邦政府在2024年已经减少移民配额，正在稳定移民水平。他补充，渥太华采取措施减少移民数量，目的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可负担房屋及医疗保健。加拿大计划在明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5%，预计2026至2028年永久居民整体配额会保持在38万人的水平。同时会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同时拥有所需技能及经验的移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罕有地前去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特朗普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因为两人关系好好。习近平伉俪来到美国国土，美方需要以最大的尊重欢迎他们。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不会随行。路透社上星期报道，中方正敲定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随同习近平访美，可能包括面临美国监管审查的企业代表，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代表团最终未能成行。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500间住宅

0: 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已经过去，但是居民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运作。直至当地星期三傍晚，两个县合共有超过2万户家庭停电。新闻报道完毕。
1: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享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制造同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最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9度。温尼碧今晚有骤雨，最低13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19度。多伦多今晚天清，最低8度。明日天晴，最高19度。蒙特利尔今日主要天清，最低9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克计划今晚天清，最低3度，明日天晴，最高20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天清，最低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8度。
2: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tar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4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嘢食品啦！
6: 好声好听961。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咁啊，剛才亦都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發表嘅演講啦。咁啊，喺大會上咧，佢都係強調美國崛起，咁啊，主張以美國優先去推動國際事務。呢個係根據聯合國新聞嘅講法。咁啊，特朗普同時亦都係講述咗佢對於聯合國嘅睇法啊，批評聯合國同埋其部分機構咧，並且係宣布美國將會進一步削減聯合國預算同埋職位。咁啊，我哋都見到咧，喺二戰之後長期以嚟咧，都係以一個尤其是係五常啊，聯合國五常咧，安理會五常，佢哋喺全球嘅地緣政治格局當中扮演嘅角色又好咧，喺聯合國當中扮演嘅角色都好咧，去到維持呢一個國際體系嘅運作，呢個所謂嘅戰後的國際秩序。咁啊，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似乎聯合國嘅呢一個嘅體系咧，或者係呢一個嘅世界秩序咧，目前面對緊好多嘅挑戰啊。咁啊，亦都令人難免咧，去到諗起當年咧一戰結束之後呢一個國際聯盟國聯咧， 在20年之後呢，短短20年之後呢，就是

0: 已經係所謂流產，咁啊，亦都係期間咧有一啲，例如係日本咧，都係退出咗呢個國聯啊。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咧？今時今日嘅聯合國咧，仲發唔發揮到佢嘅角色咧？咁啊，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上嘅演講咧，係對於如今嘅國際事務或者係國際格局咧，有啲乜嘢嘅意義所在咧？
1: 美國不嬲咧，即係聯合國嘅最大經費來源地啊！咁佢今次咧，即係又話再減經費啦，咁樣咁佢減捐助嘅經費俾聯合國嘅話，變咗聯合國好多活動咧都會即係受到影響嘅。啊，咁受到影響嘅，咁當然係啦。咁聯合國佢睇下其他嘅會員國有冇辦法填補嗰、那個經費嘅空缺啦。咁而家咧。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咧，就咧啊，特朗普上場之後咧，就似乎美國優先呢一樣嘢咧，佢邊啲嘢可以唔要嘅咧，佢就唔要；邊啲嘢咧，佢可以即係減省嘅，減省啦。尤其是咧，對一啲好似聯合國呢啲咁樣嘅機構嚟講嘅話咧，佢覺得呢啲機構咧係俾機會其他國家聯手嚟對付美國嘅。咁喺佢嚟講嘅話咧，既然你哋聯手對付我咧，我仲咩仲要支持你咧咁？咁喺佢方面睇咧，佢系咁样睇嘅。但系喺聯合國嗰度嚟講嘅話咧，冇咗美國嗰個經濟資助咧，咁聯合國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好似以前咁樣做咁多嘢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好難再做咁多嘢啦。咁因為咧，若果美國唔支持嘅話咧，其他國家咧有幾多個國家真係有能力去填補嗰、那個欠缺嘅經費咧？咁嗱，睇下。西方嗰啲國家啦，咁好多國家都係民主國家，幾年一次選舉。而家呢啲國家咧，個個國家咧都講話講赤字嘅，都係講話咧好多國內嘅問題要解決嘅，好似醫療啊、退休啊、保健啊、其他嗰啲工作崗位嘅流失啊，嗰啲咁樣工業嗰啲衰落啊咁樣。咁喺好多方面嚟講咧，呢啲咁嘅西方國家都冇咁嘅經濟能力。去俾聯合國多啲錢嘅，真正嚟講，咁你講咗剩翻落嚟咧，咁就係即係嗰啲第三世界，即係叫做發展中嘅國家啦。咁即係除咗中國之外咧，咁發展中嘅國家咁有邊個國家真係可以係我個荷包有錢拎出嚟，即係捐助俾聯合國咧？咁所以喺呢方面嚟睇嘅話咧，即係我覺得聯合國嗰個經費咧，除非咧係即係中國咁闊佬自己去填嗰個窿。如果佢唔係，如果中國唔出呢個錢嘅話咧，咁聯合國咧肯定咧就即係喺未來睇嚟咧就要減少佢好多，即係以前做開嘅活動啦咁樣。咁即係喺活動嚟講嘅話，咁當然有輕有重啦。咁啊睇到時，即係聯合國新嗰個秘書長係點樣決定啦，同埋即係嗰啲會員國係有咩提議啦咁樣。美國其中一個原因咧喺聯合國嗰度咧，即係一路縮出嚟咧。部分原因咧就係咧，因為中國咧近呢廿幾年嘅外交政策咧，佢其實做三樣嘢，一樣咧就係咧經濟扶植嗰啲即係發展中嘅國家，即係南方世界嗰啲國家，而咧喺呢個技術方面嚟講咧，佢亦都向呢啲國家咧提出培訓，等佢哋咧可以獲取即係需要嘅生產技術、工業嗰啲技術。另外咧，佢仲最近咧，仲做多一樣咧，就係支持發展中嗰啲國家咧出口去中國。好似佢對非洲所有嘅建交國家，即係非洲咁多個國家咧，只有一個冇同中國建交嘅啫。咁所以呢，有建交嘅國家咧，你若果出口去中國咧，係免關税。嗱，好似呢啲咁嘅做法咧，對嗰啲受惠嗰啲國家嚟講咧，佢哋可能真係覺得，咦？中國而家真係想我成長，想我經濟有成長。在技術方面要教識了我的人怎樣去那個工廠那裡運作機器的那些東西，也都培訓其他那些人才，好像現在說即是人工智能方面，他們也都即是有去這些國家那裡培訓那些人怎樣用這些有 AI 智能那些這樣的生產機器，更加現在還說即是對現在很多個國家已經即是你出口去中國呢就免關稅的，咁免關税呢樣嘢，咁係咪增加咗你嗰個市場咧？擴大咗你市場咧？中國唔係一個3000萬、4000萬人口嘅國家喎，中國係有14億人口嘅國家喎，咁個市場係幾大？所以真正嚟講話，呢啲 受惠嘅國家，佢哋覺得中。

0: 我好似真係真心去幫佢哋咁樣喎咁。嗱，當然啦，喺以前咧，我哋都聽過報告咧，就講話咧，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幫助咧，呢國家咧，其實咧主要咧係叫做經濟嚟到壓榨呢啲國家咁。咁但係呢啲國家而家似乎睇起上嚟，佢哋唔覺得係經濟壓榨。變咗咧，聯合國入面咧好多動議啊，上面各方面嘅嘢咧，佢哋都企喺中國嗰邊。咁對美國嚟講，而家你既然企曬中國嗰邊，中國同我對頭人嘅，咁我仲支持聯合國做乜咧？咁我睇到咧，就覺得聯合國咧，即係睇嚟嘅經費，除非中國肯填上嗰、那個嗰、那個窿，若果唔係咧，活動咧只會即係減少嘅啫。
1: 嗯。咁啊，亦都想請教 Joseph 一個嘅可能係題外話咧。咁啊，你又認為如今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呢一個機制咧，對於我哋解決全球衝突啊，或者係咧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咧，仲扮演到一個重要角色咧？
0: 扮演一個角色，不過咧唔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所以而家喺聯合國入邊咧，好多會員國咧都支持話將呢個聯合國嗰個運作咧作改組，即係咧諗唔好再有啲國家可以即係做有啲咁樣唔等五常嘅嚟有呢個否決權咁樣。而當日咧，如果有國家提出嗰陣時候，所以咧以前咧就係五常嘅啫，而家咧就增加咗俾其他啲唔係呢個五常嗰啲國家嚟去參與，只不過咧係輪替嘅咁樣。嗱，咁嘅作用咧就希望咧可以即係沖淡五常嗰個絕對控制權啦。咁其實沖唔淡嘅。咁而家喺好多國際嘅爭論啊，嗰啲戰爭上面咧，好多時咧就因為五常其中一個國家反對，所以咧聯合國都出唔到即係任何真正嘅指示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唔可以通過嗰啲議案啊咁樣，變咗咧乜嘢都做唔到。你簡單啲睇下，好似中東戰爭以色列打加沙咁樣，你就算全世界反對，即係話以色列做得唔啱，話要呢個制裁以色列或者點樣，美國話否決，佢係五常之一。佢否決咗之後，聯合國可唔可以出立案話去提議制裁以色列呢？唔得。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你話真正聯合國做唔做到嘢咁，做唔到嘅。其實喺國際嘅紛爭入面咧，聯合國起唔到作用。佢可以即係提高嗰、那個。嗰、那個自己知情度啊，咁你話開會，咁安理會開會咁樣啊，講咗好多嘢啦，咁新聞報道咗啦，咁多啲人知道就係咁樣。但係你解唔解決得到咧？解決唔到嘅。而家你若果你係聯合國咧，再繼續落去咧，佢唔將佢而家呢個五常呢一個咁嘅安理會呢個咁樣嘅章程咧，嗰啲條款咧改咗嘅話咧。其實是很難即是做到任何事的。但反轉來講，聯合國好像聯合國最近被就快離任的秘書長講，他沒有軍隊的，也沒有法庭的，這樣的話呢，那真正來講是不是真的有裁決之後就可以實施到那些制裁呢，或者做到事呢？他都做不到的。其實聯合國呢真正來講的意義呢，其實由開始來講就是什麼，等你全球的國家那些領袖人可以每年有一次，大家去開大會的時候，大家聚一面傾下偈，大家摸下底，即是我覺得那個主要的作用在那裡。其實真正說要做事我覺得是做不到。
1: 嗯，咁啊，呢一個嘅安理會五常咧，亦都係呢一個嘅機制或者呢個秩序咧，都係建基於呢一個二戰之後啊。咁啊，盟軍五大嘅主要戰勝國咧，咁啊，亦都係佢哋喺聯合國當中嘅扮演呢、這、一個安理會扮演呢個角色啦。咁啊，包括係擁有對於一啲嘅非程序性決議案嘅否決權啦。咁啊，亦都係可以對任何聯合國憲章嘅修正案咧行使呢个否决权。咁啊，而呢一个嘅机制咧，喺长期以嚟咧，都系被批评咧，系源自于一个二战之后嘅安排咧，亦都系可能同几十年之后嘅今时今日，例如系一啲其他嘅重要国家已经崛起啦。咁啊，而当时咧又并非一个二战战胜国啦。咁啊，当中包括日本啊、德国啊呢啲咁嘅国家咧，亦都系包括 除了歐亞地區之外呢，例如在南美洲巴西啊等等啊印度等等，這些國家又應不應該在安理會當中扮演一個更大

0: 嘅角色咧，呢个亦都系长期以嚟嘅一个讨论。咁啊，但系当然啦，喺目前嚟讲咧，主要嘅国际秩序咧，对于喺主要国际秩序当中咧，联合国嘅安理会唔常咧，都系扮演相当重要嘅角色。咁啊，而讲翻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喺联合国嘅演讲咧，嗱，咁啊，特朗普亦都系批评咗咧呢一个联合国2026年嘅一啲嘅安排啦，或者系例如系批评呢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啦，咁啊，亦都系批评咗呢个国际海事组织嘅。咁啊，呢啲嘅一系列批评系牵涉到例如系一啲嘅碳税计划啦，同埋关于美国第例如系国际刑事法院喺美国有冇管辖权嘅问题。咁啊，至于联合国嘅人权体系方面咧，特朗普都系批评啦，涉及跨性别议题、移民政策同埋基督徒遭到迫害嘅问题咧，系联合国系处理不当。咁啊，强调美国咧，将会更加重视国家主义，而唔系接受由国际组织制定嘅全球性政策嘅。咁啊，呢个演讲又意味住美国今后嘅国际方面嘅国策会系点样咧？又会点样影响局势走向咧？都值得关注。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My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My 人牌开仓，期待你的光临。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秋季旅游气温比较温和，加拿大九月尾仲可以睇到漫山遍野的红叶。在旅游之前，一定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和环境状况。即使本地旅游，也要做好应急的准备。晚上市区气温已经降到近10度。如果到山區氣温更加低，著衫要能夠適應午間陽光的灼熱，防曬和戴太陽眼鏡保護眼睛，亦都要準備好晚上御寒。如果要長時間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選擇可以減少摩擦的襪，適當能夠防水的鞋或者靴，配備容易攜帶能夠迅速補充能量的營養食物。因為好久沒有落雨，很多植物都枯萎了，若一旦傾盆大雨，泥土可能會鬆脫崩塌，山路变得湿滑。过了9月，太阳提早下山，若不能够掌握时间，可能要迷路被困。自驾旅游必须有充足的睡眠，午间朝着太阳驾驶，眼睛可能会疲倦，每隔2小时要停低稍作休息，洗面和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增进肢体的血液循环。不要依赖高量的咖啡因，因为短暂的提神功效过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更加累。出位之前要了解沿途的天气变化，甚至有山火或者水浸的风险。去到外地旅游，购买旅游保险，按当地的需要注射预防针或者准备防病的药，例如预防疟疾或者高山症的药，经常清洗双手。有长期疾病的旅客，配合足够需要服用的药物，小心饮食，不要病从口入，避免吃加冰块的饮品和没有煮熟的蔬菜和其他食物，避免接触流浪的猫狗和野生动物。我是先明医生。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事特防，
1: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攻占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同时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威胁邻国沙特阿拉伯航运。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密切，是中东抵抗轴心核心成员，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同沙特的积怨更可谓由来已久。胡塞武装源自也。

0: 门十叶派分支的在德教派胡塞家族领袖侯塞恩胡塞一九五六年出生在也门萨达省上世纪七十年代创建名为信仰青年的组织对抗逊尼派1992年同为在德派的也门总统萨利克为了对抗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并支持信仰青年不断壮大但侯塞恩胡塞当选议员后观点变得更激进2000年提出仿效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信仰青年同亲美的萨利克政府开始疏远 指责同逊尼派合作的政府是叛徒 双方决裂后在第二年信仰青年发动军事叛变 侯塞恩胡塞在战斗中被政府军打死政变失败后信仰青年正式改名胡塞以显示永远追随侯塞恩胡塞并由他的兄弟共同领导之后胡塞武装组织和也门政府冲突不断 直到2010年签署停火协议 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迫使萨利克总统退位后胡塞武装控制北部地区三年后同前总统萨利克重新结盟同时对首都萨那发动武装政变在夺取首都和占领南部地区后胡塞武装试图成立新政府但不被国际社会承认 政变后被软禁的前总统阿卜杜拉哈迪2015年成功逃脱后返回南部阿丁的临时政府由美国支持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全部重型武器 2017年 胡塞武装和萨利克意见不合双方部队激烈冲突萨利克试图逃离首都萨那时被杀 1年后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多项决议但停火协议流产胡塞武装现时已发展到超过10万人具备装甲部队和少量空军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不过在拜登上台后又宣布将胡塞武装剔出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在特朗普再上台后又再宣布将胡塞武装列为爱国恐怖组织
1: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助100%纯电动的丰田 BZ通宵插电 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租任2026 BZXLE Bundle Drive 139元 69元6.89 首期5488元 合资还有高达5方政府浏览 shop 还有 Tesla 或前往本地丰田站
2: 环球日报报道 BC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两年举行省选 并表示他需要强有力的授权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带来的全网之秋今次提前省选的时机引发了外界对政治投机主义的指责 在此之前几个星期 BC反对党 BC保守党内部动荡不安 多名省议员退党,党领冯杰尼辞职, 新兴的中右翼竞争对手Centre-BC亦崛起, 受星期二的消息刺激,这两个政党宣布, 8名早前加入该党的省议员当中的其中7人, 将会重新加入BC保守党, 代表后者参选, BC保守党的临时党领表示, 他将会领导该党完成竞选活动, 而作为执政BC新民主党党领的尹大卫 昨天就在维多利亚在省督府外宣布提前举行省选省督温迪接受了他解散省议会的请求正式启动了竞选活动 投票将会在10月24日举行 在省督府外有记者质疑 在BC保守党 没有正式领导人的情况下举行省选是否合乎道德 尹大卫就表示,两年内保守党换了4名党领, 自上次选举以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这个实际上就是BC保守党, 为BC省民带来的, 亦即是混乱分裂文化战争, 默许放弃以及削减开支, 这个完全是BC省未来发展方向暗淡无光的景象, 令人尴尬。 而当被问及省级竞选活动和BC省10月17日市选的重叠是否会造成混乱的时候，尹大卫就话佢。

0: 对省民能够应对两者的能力充满信心，并指出美国政府不断升级的威胁是省民最为关注的问题。温哥华太阳报和省报报道，就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日宣布提前举行省选之际， BC 省中右翼政治格局正是发生巨大变化。经过一系列的幕后党团会议， Santa BC 几乎被彻底摧毁，他们的八名省议员当中的七人，包括党领 Peter Miliber 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试图组建一个团结的反对党来对抗 BC 新民主党。只有素里 Cloverdale 选区的省议员施爱玲留在 Santa BC， 并在动荡的一日结束之后成为该党的党领。他说他的价值观不容许他重返保守党。而上个月脱离 BC 保守党之后，一直以独立省议员身份任职的 Brennan Day 就宣布他都会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在昨日 BC 保守党虽然重新获得了八个议席，但亦都失去了一名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表示他将会加入一个较小的极右翼政党 OneBC。 Chapman 是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的丈夫，后者是保守党不受欢迎的领导人，去到星期日最终辞职。在星期二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导致 BC 省右翼政治格局基本上恢复到冯杰尼事件之前的状态，即是只有一个主要反对党 BC 保守党和新民主党展开斗争。政治观察家就认为，尹大卫之所以提前发起这一场同市选重叠的竞选活动，就是为了利用右翼政治势力明显的混乱局面。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十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今日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警方公布上个月在市内发现一名女性死者的身份，希望公众提供相关线索。34岁的 Latasha Clifton 8月26号被发现沉尸在 River Road 6400号段附近的田野，区内之前发生火警，警方说她的死因有可疑，目前仍在进行刑事查。全国总人口增长放缓，周善力报道。
5: 统计局的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截至2026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大约是4179万8千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18.9 万人，增幅只有 0.5%， 这个是加拿大自从1944-45年以来最低的年度人口增长，亦都是自从1915-16年以来最低的百分比增长。本国人口增长率曾经在2023-24年度达到 2.8% 的高峰，其后明显放缓，2024-25年度降至 1.1%， 今年再降至 0.5%。 统计局指出，近年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几乎完全与国际移民趋势的转变有关，非永久居民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今年7月1号，加拿大大约有 277.89 万名非永久居民，占全国人口 6.7%， 比一年之前减少 15.46 万人。当中持学生签证的人士减少大约 14.08 万，持工作以及学习签证的人士就减少大约 8.12 万，这个是自从1971-72年有可比纪录以来非永久居民年度减幅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新永久居民的人数亦都连续第四年下降，去年7月至到今年7月，加拿大一共接收 36.82 万名新移民，是2021-22年度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各省的人口增长都有所放慢，2025-26 年度亚省增长最快，达到 1.5%， 安省就增加 0.3%， 灰省 0.2%， BC 省只有 0.1%， 西北地区就是唯一人口下降的地区。随着国际移民减少，人口老化的趋势再次出现，今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中位年龄是 40.9 岁，平均年龄 42.1 岁，20至29岁的人口合共减少大约15.5万人。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入境正在自取灭亡。他今天上午在社交平台发表上述言论，指责加拿大容许未经审查及核实的人入境，造成很快就会难以控制的问题。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在被問及事件時說，移民整體上促進加拿大的繁榮，不過聯邦政府在2024年已經減少移民配額，正在穩定移民的水平。他補充，渥太華採取措施減少移民數量，目的確保民眾能夠獲得可負擔房屋及醫療保健。加拿大計劃明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5%。总理卡尼出席海洋之眼活动。蔡慧霞报道。
2: 总理卡尼仍然身处在美国纽约，今朝出席海洋之眼国际联盟领导人级别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以支持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出席这项活动的包括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上星期在法国欢迎卡尼到访，并且提出加拿大可以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国。卡尼推动构建联盟和捍卫多边主义，成为主要的全球倡导者，引起特朗普的反复嘲讽。而今次是加美两国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卡尼首次到美国。他和特朗普并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定于下午2点启程回去渥太华。
1: 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然有4人失踪。直至星期三傍晚，两县合共有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新闻报道完毕。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湿度94%。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4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8: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4份，所以4份、6份、8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咁啊，后日就是中秋节噶啦噃。咁呢两日在你生活的地方咧，你抬高头是不是慢慢见到个月亮就越嚟越圆啦？咁啊，中秋节我哋会成日讲一句啦，就是祝福大家，祝福自己都人月两团圆啦，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啊，切个月饼啊，抬头望下个月亮啊，跟住揾阿嫦娥睇下佢理唔理你啊。看下只玉兔，你看不到它在那里蹦蹦跳跳这样啊，这样每年都会做这个动作。那你知道我最近呢，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嘛。那我就在想一样东西，其实挺得意的。我们今天呢望住这一轮的月亮，我们父母小个的时候都望过，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都是望住这个月亮的。那么再推前一点，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久以前的人其实都是望着同一个月亮的，人一代一代这样走过来，跟着月亮一直都在这里。所以我最近想的一样很简单但又很难答的问题，就是说我是谁的。以前我们说我是谁，那很容易会由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位工作去 入手去介绍给人这样，甚至就是、这个是我妈咪，这个是我女儿，这个是我爸爸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平衡宇宙当中，这个平衡地球上面，我们的身份开始，我们要认识我是谁。但如果我又想了推深一层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身份。如果全部身份都拎走，剩下那个我究竟是哪个呢？中秋节就不是讲鬼故的，是猜灯谜的。所以呢，我不是想着去讲一些令人害怕的东西的。我想讲的呢，就是我最近呢去睇緊一啲物理学同埋、生命科学嘅资料，反而由一个好实际嘅角色、去諗呢一件事、我就想讲我哋嘅身体，即係我哋讲我哋嘅肉身，其实全部都係由原子组成㗎喎。水、碳、氢、氧、氮，仲有钙、磷、铁，呢啲元素就组成咗我哋嘅血液、骨骼、肌肉、器官，最后就组成了今日的你和我咯。但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出世之前，这些原子并不属于你和我的，它们可能是在一杯水里面，在空气里面，也都可能在植物、食物、大地里面。然后有一天呢，一个生命怎样在妈咪的肚里面，在肚里面形成呢？我最近在研究这件事。妈咪喝下来的水，吃下去的食物，吸入身体的氧气，经过身体吸收，再经过胎盘，一啲一啲咁样送去个 baby 嗰度，即系送去个胎儿嗰度。于是乎咧，原来散落喺世界唔同地方嘅原子，慢慢就聚集埋一齐啦。咁啊，慢慢就变成咗我哋一双手、一双眼睛，变成咗一个心脏，最后就变成咗一个完整嘅人啊！呢个系完全从呢个物理学角度去出发。我就系想研究点解我哋人会出世喺妈咪嘅肚入边，会咁样形成一个身体嘅咧咁。嗱，所以咧，当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其实我哋即系每一个人系咪好神奇啊？我哋唔系带住一套全新嘅物质，突然间出现喺呢个世界。咁喺物理学上面，我哋知道系能量守恒定律噶嘛，即系唔会无啦啦嗰啲原子会自己产生。咁佢总系会，佢喺一个地方我哋所谓嘅消失咗，佢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出现。但其实佢系冇消失噶，即系话原本已经存在喺呢个世界入边嘅物质，喺某一段时间佢系重新组合成为了一个叫做我和你的生命体咯。哇，是不是很神奇啊？当我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了，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中秋和团圆这两个字呢，即越想是越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坐在一张桌吃饭，看起来就好像几个人，但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有自己那代的父母、祖父母，是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延续。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身体入面的有一部分物质都曾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而我们中秋这个圆字呢，未必只是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在一起，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更加好像提醒我们本身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是由原子来组成的。即只不过在人生的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这一百年当中，聚集成为今日我们现在这个有眼有鼻、这个身高、这个体重、这个样子。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又开始想下一个问题了。如果我们

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的，那终有一日这个我不再存在的时候，组成我们的一切是又去了哪里呢？你是不是都很想知道呢？

0: AI 有几恐怖咧？系咪真系有朝一日会消灭人类噶？唔想捞嘅人类竟然担心份工会被 AI 取代啊！其实我哋想捞定唔想捞呢？如果想 keep 住份工嘅话，点解有啲人又成搏炒咁呢？日本而家甚至研究用机械人去救援其他有难嘅机械人啊！系咪觉得人类冇得救啊？所以转移去救其他机械人算数呢？机械人咁团结，会唔会成立工会噶？设定机械人退休上限，要求增加休息同埋充电时间。机械人几时会更加似人咧？翻工嘅时候讲是非啦，放工嘅时候一齐去睇 concert， 见到有镜头影住，立即弹开嗰啲咧。仲有几时会有 AI 绯闻噶？大癫啊！两大 chatbot 深夜秘密连线，深度沟通啊！不过当人类日日都系请枪啊，叫 AI 做功课、写文章、post 埋一啲净系 AI 自己制作嘅片段，咁人工智能睇到会唔会觉得我哋净系识得重复啦？食饭、瞓觉、吃，食饭、瞓觉、吃。人类今时今日其实系咪比机械人更加机械呢？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一个生命来到世界，其实就是原本散落在自然界里面的物质慢慢聚集重新组合，最后就成为了你和我。那我就好，那我了解到这里了，那我开始想另外一边了。既然我们是这样来的，那有一天生命结束之后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东西会去了哪里呢？我刚才讲到其实是能量守恒定律，不会消失的，即是无论最后我们家人将我们的身体是火化好土葬好，其实都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即是怎样说呢？简单一点，就是说能量不会无中生有，亦都不会说哦火化了就凭空消失了，不会啊，而是由一种形式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你可能这一刻你就会想哦，那种形式就是我眼前望到譬如火化就是剩下的骨灰咯，那不是那么简单。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呢物理学呢要这样讲的，所谓的能量就是热能啦、化学能啦、动能等等嘛，就可以是测量到的嘛，即是这个是物理量。那至于我们的意识和灵魂去了哪里呢？那这个就超出了我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能量守恒这个回答的问题啦。所以究竟我们的意识和灵魂会去哪里呢？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我只是想讲究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 body 去了哪里呢？这个就是科学可以回答的一部分啦。那我刚才有提及譬如火化这来讲先，人体本身是有大量的水分的，亦都含有碳、氢、氧、氮同埋钙、磷、钾、钠、镁、铁呢啲嘅元素嘛。咁经过咗高温火化之后咧，身体入边嘅水分系会以水蒸气嘅形式离开，翻去个大气当中。有机物入边大量嘅碳咧，就会经氧化之后，主要又会变成二氧化碳呢啲嘅气体，又系翻到个大气当中。咁成个火化燃烧嘅过程咧，亦都会将原本储存在有机物入边嘅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为热啊。但系有一样咧，即系有一样嘢唔会全部系烧成空气嘅，就系我哋讲骨骼入边嘅矿物质。咁骨骼主要含有钙同埋磷啊嘛，即系呢啲系矿物结构啦。高温咧，而火化嗰种高温我讲紧，其实佢系会令到佢嘅化学结构发生变化。不过嗰、那个高温咧，亦都令到钙、磷等元素咧，即系佢未去到好高温，但系佢就系喺火化嘅嗰个温度嚟讲，系仍然大量留喺火化之后嘅骨骼残留物入边嘅。所以咧，平时我哋所讲嘅骨灰咧，其实唔系话好似烧木头之后纯粹嘅一种灰，佢当中相当大部分是经过火化要求那种的温度改变之后的骨骼矿物质。我再讲简单一点，即是换句话，一个人火化之后呢，组成身体的物质不是突然消失，去了哪里啊？首先我要讲这件事先讲，就是说其实在火化的那个地方呢，它是会有自己的过滤系统的，即是我不可能不可以告诉大家，我全部东西直接进入到个大气，那可能会造成大家心里面不舒服啊。它本身每一个火化的地方都会是有过滤的，但是它真的会有一部分就会进入到大气，一部分是以矿物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朋友就会想好可能第二件事啊，回到大自然啦，譬如选择海葬。其实呢，从物质循环角度来讲，就是说原本留在火化骨骼里面的矿物质，它进一步就进入到海洋环境咯。它们会在水里面，即分散在水里面，之后就参与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物质循环。所以呢，海葬和火化并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很多时候呢就先火化了，然后火化之后的遗留物就放去大海。不过你那个要了解当地的法例法规，譬如美国环境保护处对海葬的规定是会分开火化后的遗骸或者是未经火化的遗体这样的，证明两种方式在物质进入循环的途径上面本身已经不一样了。这里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树葬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做法的，但我们今天一般讲的树葬很多时候仍然都是要先火化之后将

由到我哋出世之前，就会通过妈咪嘅身体，哇，唔同嘅呢个原子进入到妈咪嘅身体之后，就成为咗我哋嘅身体。跟住然后咧，我哋就借住呢啲原子活咗100年。100年之后，我就系讲物理啊，原来我哋呢一个组成我哋嘅原子系冇消失噶，身体自然分解之后咧，佢又翻到去个大自然，即系好诗情画意啊！即系微生物同埋自然界嘅生物化学过程，就慢慢组成，即系将原本组成我哋身体嘅有机物系分解咗。咁我头先有讲到啦，进入到土壤环境啊、海洋环境啊咁，所有嘅呢啲，当然如果系最简单冇大量人工材料同埋防腐处理嘅自然土壤咧，从生态循环角度去睇，其实就系人体本身逐步重新进入翻土壤嘅物质循环啊。咁所以咧，我了解完之后，我就发现咗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嗱，无论咩形式啦，火化、海葬、树葬、土葬，方法完全唔同吓。但如果将时间拉得足够长，其实我哋系指向同一件事嘅，亦即系话原本暂时组成一个人嘅物质，重新系进入到自然界咯，翻到去空气啊、水啊、泥土啊、自然界嘅循环啊咁。所以我哋都会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话尘归尘，土归土。即使完全唔从宗教角度去理解，单纯从化学同埋物理世界去睇咧，佢系有另外一层意思嘅。亦即系话我哋嚟嘅时候，我哋冇自己带一批原子嚟到嘅，即系本身我哋呢个原子已经系出现咗噶啦。而离开嘅时候，我哋亦都冇将呢批原子带走啊，只系中间咧呢、这个几十年、100年嘅时间，就啱啱好呢啲物质就聚集埋一齐，成为我哋身体嘅原子，成为咗你，成为咗我啊！但去到呢度咧，又出现咗一个更加难答嘅问题啦。如果身体物质可以解释去咗边，咁我哋嘅记忆咧，我哋嘅意识咧，譬如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曾经同佢做朋友，我曾经改变过另外一个人，呢啲会唔会随住我哋身体离开而完全消失咧？哇！咁样跟住翻嚟又要讲另外一样嘢咯。其实而家咧，经常被大家借用嚟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理学概念，就是量子纠缠。下一部分回来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物理学真正的量子纠缠是什么东西，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明明分开了但又好像留下了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纯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inge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1: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2: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2: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1: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2: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1: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3: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剛才呢就跟大家即從科學的角度從物理學的角度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即什麼組成了我們的身體啦。當塵歸塵土歸土之後其實我們身上的這些的物質是沒有消失的因為、能量守恆定律是會以另外一種形式重新進入這個自然環境進入這個 大地進入這個宇宙。那好了、這個自然循環但說到人、哦、不只是個身體個軀體咁簡單㗎嘛，因為一個人真正留喺另外一個人嘅生命入邊，從來都唔只係物質啊。所以咧，你成日會聽到有人講量子糾纏，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呢樣嘢。即係譬如講感情啊，就話兩個人有緣分嘅人咧，就算分開好遠，好多年冇見，仍然會有互相感應，呢種係量子糾纏。你突然間諗起一個人，佢啱啱好打電話俾你，或者你無啦啦夢見一個人，第二日收到佢嘅信息，大家都話哇呢、這個咪就係量子糾纏咯咁。但如果用物理學嚴格地去講咧，應該咁樣講，真正嘅量子糾纏係發生喺粒子嘅層面噶嘛。當兩個粒子曾經處於一個共同嘅量子狀態之後，即使分開咗，佢哋嘅某啲測量嘅結果咧，仍然係會呈現非常之強嘅相關性嘅。即係點講咧咁？呢種相關性係強到唔可以單純用傳統物理嗰一套去解釋嘅，即係話啊，佢哋一早已經各自帶住答案啦咁。咁其實愛因斯坦咧，當年都覺得呢件事哇不可思議啊！而家你聽緊節目，你都覺得不可思議咧，甚至你係形容佢係一種遙距之間嘅一個詭異作用啊！到咗後來咧，科學家透過一系列嘅實驗就證實咗呢種原來量子層面嘅相關性咧，確實係存在嘅。不過咧嗱，我有一點咧要講清楚嘅，科學到今日冇證明話兩個人因為相愛掛念，甚至曾經親密就會產生物理學意義上嘅量子糾纏啊，即係未證實到嘅。所以咧，我哋唔可以話我突然間諗起佢啊，所以一定係佢喺度諗起我啫咁。呢個係過度妄想，雖然好浪漫，但係唔係科學結論。不過咧，我又覺得好有趣、哦因為雖然人與人未必有物理學上面所定義嘅科學所講嘅量子糾纏啊嘛，但係心理學上面咧，我哋又真係會互相去留低一啲非常深嘅痕跡。譬如舉個例，一個人同你相處得好耐，你會記得佢講嘢嘅語氣、佢嘅聲音，甚至佢嘅眼神代表乜嘢嘢，即係你佢隔起條尾，你都知佢想點啊！佢總之咧，你係好熟悉佢嘅，即使有啲人離開咗好多年，你經過一條街。

系你听到一首歌，你闻到一种嘅味道，总之你同佢嘅记忆，你同佢嘅相处系即刻翻晒嚟，哇，系咪好神秘啊？其实咧又咁讲，即系呢啲又唔系真系好神秘，系因为我哋嘅大脑咧会将人物、情绪、气味、声音、情景绑埋一齐，所以咧当其中一个线索重新出现，成套记忆咧就会即系被重新叫醒咗。有阵时我哋以为系宇宙嘅信号，其实可能只系大脑非常。擅长连结和回忆，但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浪漫、啊、很动人、啊、即我举个例子，我早两天我一个朋友起飞啦，咁啊，佢离开多伦多，然后因为我最近忙啊，所以我忙到，哎呀，我突然一阵间系佢起飞咯咁，咁总之嗰一刻我就同佢即系 say bye， 就叫即系话安全到家咁样样咯。然后佢就复我，佢话你点解会感应到嘅？而家啱啱个广播即系 broadcast 紧就话而家开始 boarding 啦咁样，咁我就复我呢个 friend， 我话因为我哋已经开始咗量子纠缠咯咁，咁我即系你唔觉得成个画面好似系好？好动人啊咁，咁啊好啦，更加深层嘅纠缠就系话一个人会改变你，譬如我哋父母同我哋讲嘅说话啊，你嘅伯乐啊，你嘅老师啊，你嘅伴侣啊，咁可能佢哋对我哋嘅鼓励，对我哋嘅帮助，甚至可能我哋人生当中受到某个人伤害过我哋嘅，令到我哋好伤心嘅，咁又或者喺我哋人生低潮期呢个人陪过你嘅咁。这一些呢是你会记住他，你会感激他，即使很多年你们没有再联络了，甚至可能失去了联络了，但是他这一部分我们的记忆一直延续的嘛，这个未必是量子，这个是事实。所以呢我现在反而不太执着问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隔住千里万里都互相感应到呢？我更加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离开了我们之后，他曾经放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还留下了多少？可能是一句说话，可能真的无意识的你一个习惯，其实就是曾经对方的习惯，可能你做的一个决定的方式，你可能就是受他影响，可能后来你总算学会如何去爱，怎样去爱另外一个人，可能都是前人影响你，甚至可能是今天你性格里面的其中一面都是受到曾经某个人的影响。你这样想，其实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连结未必是要靠神秘的理论去证明的。有些关系之所以难忘，不是因为宇宙一定安排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那个人是真正参与过成为今天的你的那个过程啊。哇，好浪漫啊，我觉得。所以呢，如果一定要借用纠缠这个词，我会这样说，物理学的量子纠缠是粒子之间的现象嘛，而人生入面人与人之间的纠缠，即是说一个人曾经进入到去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之后，即使后来他们不联络了，分开了，从此造成的影响未必会完全消失。来到这里，我又想起来紧中秋节，人月两团圆当然是最好啦，但现实人生当中不会永远都齐齐整整的嘛。咁曾经可能某年某月某日那个人坐在我们身边，现在他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啦，可能关系改变了啦，甚至有一些已经不在这个的平衡时空啦。但是不在身边和完全不存在，其实未必是同一件事来的。最后那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不讲话什么科学公式啊，只是讲一件事，就如果我们终有一天都会离开，咁喺仍然可以相聚，可以讲说话，可以拥抱，可以一起去赏月嘅时候，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珍惜呢一段叫做人生嘅时间呢？

0: The Brick 嘅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揭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0: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排咧，除咗我工作之外咧，我真系用咗好多 me time 嘅时间去思考呢啲哲学嘅问题，同埋我头先讲到嘅，即系同物理学、生物学有关嘅问题。咁事缘系因为乜嘢嘢咧？事缘就系因为我有两个弟弟啦，咁啊最近都差唔多时间就经历咗感情嘅问题。我系睇住佢哋即系点样样同嗰个女仔相识啊咁。咁啊，虽然佢哋喺唔同国家，但系我亦都知道佢哋过程当中点样相处啊。咁最后而家出现咗问题啦。咁唔同种族嘅人，佢哋嘅相处，即系呢度当然我唔想再跨开嚟讲，因为一讲就会讲哇，又唔同种族啦，又唔同年龄啦，咁又唔同国家，又唔同时差，咁啊有排讲。咁但系我只不过喺度思考，就系当我去即系佢去同我倾偈，就系点解会咁嘅？咁佢哋好想即系知道下一步应该点做嘅时候。咁我就喺度谂一样嘢，即系除咗安慰佢哋啦，同我哋分享有啲咩方法之外，我就喺度谂紧啦。点解当初一开始互相吸引嘅两个人，咁明明都系好好噶，咁后来当然亦都系因为价值观啦，咁有啲因为系长距离啦，系有好多原因噶。即系当一段感情我哋所谓出现问题，咁同埋系咪一定系要需要最后即使系分开都要嘈到大家好难睇，或者永远都好似仇人咁咧？其实完全都唔系。咁其中仲有一样嘢，我都想去了解嘅，就系根据翻弟弟们嘅经验，就系我琴日节目讲嘅，即系同我好 friend 嘅，通常都系物以类聚，都系爱自由啦，好独立啦，不受束缚啦咁噶嘛。咁所以其中一个 case 就系话，当个女仔到咗适婚年龄啦，佢想去结婚啊，佢想生 B B 啦咁，咁呢个就会对我其中一啲弟弟就会有即系一个底线啦，已经踩到佢底线，因为一开开始喺埋一齐嘅时候就讲好唔会系进入婚姻啊，或者可以喺埋一齐好耐啊，但系即使去登记结婚都好，亦都唔会话去搞得太复杂啊，亦都唔会要小朋友啊咁。其实呢啲最初我知道佢哋有讲清楚嘅，但系就系慢慢喺相处咗几年之后就发现唔系喎，咁到咗适婚年龄啦，可能女仔嘅压力即系家庭压力。咁以前我会讲你不是奔着结婚去的谈恋爱，就是耍流氓噶嘛，呢个系我以前嘅观念。但系当我而家慢慢去思考更多呢啲哲学性嘅问题嘅时候，咁我就会谂，即系我会思考点解咧？即系我会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行嘅人生，唔能够一足高就系话我佢拍拖，但系佢唔想结婚，佢唔想生小朋友，就系唔负责任嘅咁。我而家唔会再系咁讲，因为原来每一个人对于佢嘅选择，对于佢知道佢自己嚟到呢个人生嘅使命同埋意义系乜嘢嘢，系真系会影响住佢会唔会组织家庭，佢会唔会去要下一代啊？所以冇对错，佢哋即系冇对错噶。咁但系而家就系出现咗呢个问题，所以就令到我去不断思考，就思考咗好多啦。咁啊，最后咧，嗱，我要翻嚟第四部分，就系我哋 focus 喺活着，因为我都同弟弟们讲，我话你哋越争论呢样嘢嘅时候，如果你唔想一起的就唯有就分开啦，快刀斩乱麻啦，你觉得可以做回朋友做朋友啦。但是如果你不得的情况之下，你每一日都在讨论结不结婚，生不生小朋友，长不长居，即是 I mean 长不长距离恋爱，你搬不搬来我的城市，你我现在要结婚的时候在不在哪个地段去买屋，又要不要学区房，跟着即小朋友出世了是不是要读私立学校，哇，我你真的有排想。这些只会是磨灭你们最初最即最纯的那份爱那份的感情啊。咁所以我哋就 focus 翻喺活着。譬如由今日我所讲嘅咧，身体原来本身是由世界入面的物质聚集而成的，是暂时的，就是这10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些物质是会重新回到自然的，如果我们也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真正留下的往往不是一件实物，而是影响、记忆、习惯、爱和陪伴，那我们就会开始重新理解团圆这两个字的了。我们即口噏噏就中秋人月两团圆，那祝福对方，祝福自己。以前我就会觉得觉得团圆一家人，即系齐齐整整坐埋一齐食饭赏月，但系而家我就觉得团圆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状态，因为人生不是每一年都会这样。今天坐在我们身边的人，明年未必一定还坐在同一个位置。今天可以一起吃饭、讲笑、影相、望着月光，这些事情当下你会觉得很 普通，下年我们再约啦，但其实全部都是有期限的。所以我最近成日想这些哲学问题，但是去到今天，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了，就是

我成为我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留下了什么东西给身边人，留下了什么东西给这个世界。可能我们未必人人都做过很伟大的事，未必个个都说会读完多少本书，去买多少层楼，有没有开过公司，有没有留名在这个世界。但是一个人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很小的。例如你曾经安慰过一个人，你曾经给过一个人勇气，你曾经在某个人他最迷茫的时候，你跟他吃过一餐饭，你鼓励过他的一句说话，你曾经对一个小朋友讲过他一句说话，可能他大过还会记得。甚至有一个人因为认识过你之后，他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其他人，他温柔了少少。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延续。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人真正的存在未必只是身体仍然在这里才算。一个人曾经在这个世界出现过，他可能已经透过无数种细小但是具有影响力的方式进入了其他人的生命，而这些影响呢又会再由另外一个人带去给下一个人。这样来看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不需要用任何神秘的力量去证明，因为呢他每一天都在真实发生。你怎样对待身边的人，你怎样用爱去看这个世界，去理解这个世界，甚至可能对方就是因为你这个能量、你的分享而他是一点点去改变。所以呢，我现在当来紧再次望住这个中秋月亮的时候，我的感觉跟之前已经不同了少少了。月亮圆之后又会缺，有阴晴圆缺之后它又会再圆，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咯。人都是一样，相聚分开，得到失去，来到离开，很多东西我们控制不到，但至少还可以相聚的时候我们好好地去相处咯，还可以讲一句多谢的时候你要讲，还可以抱一抱的时候就要抱，还有机会坐在一围台吃饭的时候，不要只是整天望着电话。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这一阵慢慢秋天入冬了，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节目这么强调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Digital Detox 就是数码极简，这个练习是这么重要。因为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永远，而是你知道一切不是永远，仍然愿意好好地对待今日。因为我知道听紧节目的朋友，譬如有些朋友会相信生命是有轮回的，有朋友会相信有一日会回到天家，有人会相信生命最后会回归自然。这些答案我们可以保留给每一个人自己相信，但有一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仍然有能力去爱人，有能力被爱和值得被爱，记住仍然可以留下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呢，今年的中秋如果你跟家人一起，就好好吃一餐饭，放下你部手机，就是 focus 在吃饭那一刻。如果你身边少了一个人，都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开心，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挂念他，可以记得，因为记得本身就证明那个人曾经真正参与过你的生命。最后呢，我想用这句说话来总结今天的节目。我们未必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都未必知道自己最后会去到哪里，但在中间这一段叫做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去活，同样怎样成为别人生命里面一点温柔的光。在这里我预祝大家来紧中秋节快乐。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话，一名男子在市中心被抢劫以及被划伤，一名涉案男子被捕，另一名就仍然在逃。据报，19岁男事主面部被解开一道13公分长的伤口，由鼻尖伸延至眉毛下方。温氏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案件在8月8日凌晨3点20分左右发生。当时男事主正同朋友在 Grenfell 街98号屋段附近。两名男子走近，扯走男事主的颈链，同时用刀戒伤他。警方上星期五在市中心东区拘捕29岁男子 Garrett William Thomas， 同时搜查他的住所。警方说 Thomas 被控一项抢劫罪同一项严重伤人罪，目前仍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呼吁民众协助辨认第二名涉案男子。警方今日公布涉案男子的监视器画面，同时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温哥华警方重案组联络。三角洲警方公布上个月在市内发现的一名女性死者的身份，希望公众提供相关线索。34岁的 Natasha Clifton 8月26号被发现陈尸在 River Road 6400号屋段附近的田野，上述地区之前发生火警，警方认为她死因有可疑，目前仍在进行刑事调查。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 Clifton 在2026年8月26号之前的行踪以及社交活动。警方同时向她的亲友表示慰问。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案件档案编号 26-16041。 加拿大宣布同澳洲及欧盟等成立联盟的协议联盟。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在联合国大会的行程进入尾声，预计下午三点过后将会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联大期间宣布加拿大与澳洲及欧盟等盟友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致力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和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规。此外，卡尼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海洋会议，宣布加拿大拨款8200万元支持海洋观测系统，并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另外注入超过2400万元实施相关条款。外长阿南德说，渥太华正积极推动中等强国策略，建立多边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2: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良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是相信

0: 可以透過外交努力結束衝突。他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是自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以來，他首次在聯合國發表講話。佩澤希齊揚指責美國在戰事初期暗殺伊朗時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是恐怖主義行為，堅稱德哈蘭從未發動戰爭。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夠達成結束戰事的協議，美國會徹底摧毀伊朗。佩澤希齊揚說，面對制裁壓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會更加強烈，永遠不會低頭屈服。伊朗無意尋求核武，但是不會放棄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他同時說，絕不容許有人利用霍爾木茲海峽來對付伊朗，伊朗不會容許某些國家自由通行，利用這條航道鞏固自身利益，同時向伊朗施加侵略。他開始演講的時候，美國代表團退場。美國財長貝森特今日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中美元首即將舉行的峰會做準備，亦是兩人繼過去星期日之後今個星期第二次會晤。貝森特會後說，今次會談是要處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強調美國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礎上實現戰略穩定。他同時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會議上提出達成一項更大規模貿易協議的想法，考慮到今年可能是兩個領導人四次的歷史性年份，華盛頓對於繼續執行釜山協議抑或研究更大規模的協議都持開放態度，會作出對美國人民最有利的選擇。新聞報道完畢。
1: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著名导演唐季礼。
2: 以前我啲一睇就睇到系 AI 嘅，咁但系近呢一个月度咧，咁基本上有啲新嘅软件出咗嚟，佢哋已经系改进咗好多。有时候佢真系分分钟演得好过你啲新人。
1: 密切留意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唐季礼导演嘅尽情专访，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94%。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8: 系越南红肉蜜柚，爽甜嘅荔枝味嘅提子，粗月梨大粒青提子，澳洲甜柑，丁高啤梨，亚洲梨，香梨，甜嘅柑仔，黄金奇异果，鸭嘴梨，宝物嘅。甜橙、希腊苹果、宇宙苹果、富士苹果、莲藕、粉果、南美乌仔、夏威夷紫色嘅番薯、鸡蛋黄番薯、鲜白及雪豆、甜豆、竹叶茅根、马蹄、香芋头、萝卜、雷公竹凉瓜、芥菜仔、荷塘芥兰、鸡毛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月饼。新鲜急冻海鲜、中低集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T

0: 系好多先得噶噃。
1: 系啊，我哋继续讲下呢啲好靓嘅中秋节嘅水果啊。
0: 系啊，今个星期五就系中秋节啦。吓、啊，咁啊包括咗红肉蜜柚啦，送礼好食，真系食过冇得顶噶吓。又到月饼啦，莲藕、南美虎仔、香芋头，咁啊仲要走地鸡啊，各种嘅靓水果啊，新鲜肉啊，都买翻啲准备中秋节食咯。
1: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0: 好，牛奶饼，牛奶买饼$2.49一包，配头嘅百家$7.99两包，野生嘅去皮嘅黑鱼块$7.99一磅，越南嘅大黑虾$16.99一包，大粒两蚬肉$3.29一包，莲藕$2.99一磅，越南文南美虎仔$2.99一磅，荷塘芥兰$2.49一磅，南甜嘅油菜苗$2.49一磅，荔枝味提子$2.99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99一磅，香梨$1.69一磅，秋月梨$2.99一磅，武蜜嘅甜橙$1.79一磅，西瓜$4.99一个。咁我哋货品够晒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
0: 拜。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
6: 好听
7: 961。
8: 攻打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

秋意极浓嘅呢一个嘅九月二十三号啊，咁啊今日亦都系星期三呢个礼拜嘅中间啦，咁有好多嘅即系重要嘅日子嘅，因为咧应该啊习近平先生啦总理咧就系会带领嘅一个团队就去到美国啦吓，咁啊一连几日咧就造访，睇下有冇一啲好嘅合同啊签咗，好嘅消息发放咧，咁就最好啦。好消息呢度有啊，即系阵间会送呢个 VIFF 嘅电影飞，大家留意住啦吓。

非常出色的音乐人，来自台湾的余晴庆，他自己又写歌做主持，又非常之幽默，亦都就是唱得很好的。这首想念你，当然好东西就是想念，我们每年一次呢就发生的这个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不用想念了，即刻就会举行，在这个10月1日至11日就有很多160部电影、85部短片，还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比如访问，有些人就借票出台等等。当然新时代传媒集团就是会支持的，极力的。今次支持亚洲系列就是非常好看的，这一套叫做第四幕，是以东升监制。以东升大家都知道了，真是非常之优秀的一个电影家庭，一家几口都是演戏非常之叻。他又做监制，又拍很多很出色的电影，很有社会的这个信息在这里，而且现在就是香港导演会的会长来的。所以他监制亲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信心的保证，好像邓婶的嘛。好了，那么这个新锐导演黄德健是有这套戏就是由冯德伦、胡杏儿、周秀娜等等就是演出，叫做第四幕。那里面是很戏剧性的，很 drama。就是讲这个一个导演，他是舞台的导演，自己很迷失，所以他要再重新振作。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做这个舞台剧又将真实和舞台剧中间混淆了，那真的很有趣，这个剧力万钧，所以也很好看的。就我们这里有两张飞机送出来的，不过要答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要打入来就是604-295-9616 604-295-9616 咁大家答呢个问题咧，就会再抽出咧，就有两张飞去睇呢一个嘅第四幕嘅。咁当然咧就要话，咁你要问咩问题啊？咁，不如就问好简单啊！呢个第四幕里边头先提咗嘅，边个监制啊？又或者有边个演出，讲出一个名字就可以噶啦，打嚟2959616啊！

啲好听嘅歌咧，会刻骨铭心，正等于一啲电影吓，你会令到你咧直情系永远都记住噶。呢套好电影叫做《第四幕 After Peace》啊。咁当然啦，头先诶好多朋友都喺马嚟，原来好多人中意睇戏噶，真系中意睇戏噶。咁咧就就个都讲到啦，冯德龙啊、胡杏儿啊、周秀娜啊、尔冬升等等咧都系可以嘅。当然咁多朋友抽中嘅咧，咁就要即系答中咧要抽啦。恭喜晒阿 Bobby， 电话接头系7788858啊。咁一张两套嘅飞咧就系会好快人通知你嘅。咁其他朋友想知道多啲资料咧，可以听住我哋 Better Fan 啊。诶，尽情挥笔下《迦南周记》啊，好利威连场啊，开心大本营都会听到资料，又或者上网页 www.viff.org。

0: 喂，要播呢只歌噶，即系本来咧有个人咧叫做海伦啊，嗰次嘅星期天咧就话咧叫晒所有人俾歌佢，然后佢播 ，end up 一啲都冇，一啲都冇睇，我以后都唔会参加佢呢啲 survey 吓，咁所以咧今日播翻《今生今世》咧系哥哥嘅，然后之前咧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同埋庾澄庆嘅《想念你》。
1: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加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人他们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有感情，又或者是最弱的地方缺点就是因为有感情，所以感情用事。所以很得意的都有两面的，水能覆舟水能载舟，究竟要不要感情？没有感情的不就咸鱼一样咯，即他们就这样说。好，非常有感情的就是喜欢这些节日，喜欢一些喜庆的事，因为生活里面有很多困难，很多事要面对，很多焦虑，所以我很喜欢的。连人家的喜事我都借了来偷光的，即不是自己喜事，我都等他开心自己 happy 下。好了， happy 下是嚟紧嘅星期五啦，咁啊中秋节咧，究竟你有冇谂住买晒啲咩食咧？听阿邓心讲好多好嘅生果吓，不过咧，我谂你听过沙田柚系好好食，系好甜，不过好寒凉噶吓，容易泻肚嘅。但系我又中意食嗰啲即系落花生啊、芋头仔啊等等。

比香港更多啊！咁啊，关于中秋嘅食品啦，咁当然啦，唔会系有100%嘅，但系咧令我哋记得嗬，你细个时候会唔会噶？我哋会噶，嗰阵时咧冇咁多冷气机嘅，嗰阵时可以咧吹去啲马路中间度乘凉嘅，你话系咪好笑啊？乘凉喎，而家叹嗰啲咁嘅叹气啊，即系叹到你个肺都黑晒啊！好啦，咁嗰阵时可以噶，咁食完饭咧就会咧就系拎张台啊，出去呢个就系花园仔啊，咁然后咧就会有一啲浓茶啦，因为好滞噶嘛，就月饼啦，咁然后咧有啲好得意嘅零食嘅，头先话。嗰啲肥嘅好有汁嘅嗰啲花生啊，肥嘟嘟嘅花生啦，咁仲有记唔记得林齿啊？即系吓好甜嘅吓，即系但我觉得有啲 slimy 嘅吓，林齿好甜，杨桃我又系唔得嘅，因为我觉得佢酸 ，star fruit 啊叫做，然后咧就即系做人最好就冇嘅呢样嘢就叫菱角，大家有冇食过黑色嗰啲咧？好似我成日觉得好似啲犀牛嗰啲角咁嘅，不过就好微好迷你咁样啦。有提子，因为秋天咧，秋天系好多嘢丰收嘅，即系农产品嘅时候咁，所以真系好多食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啲芋头仔啦，芋头仔好细噶，咁啊，然后咧烚熟咗之后咧，其实成饭已经饱到不知咁得了啦。咁都系烚熟咗之后咧，就搣咗啲，然后饮一啲砂糖去食嘅。唔知你有冇试过？都有啊，冰真系好嘢啊，就系、是、有食神。

0: 三隻都是嚟自1989年代嘅歌，亦都可以话 K 歌之王啊！唱卡拉 OK 咧，一定有唱过吓。王伟强嘅《雨中的恋人们》啦，方淑仪嘅《难得有情人》，仲有陈百强嘅《感情道路》。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3: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喂，陈丽，咁大家头先听到啦吓，呢个广告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中意佢哋两个嘅吴业君同埋咧谭嘉仪，尤其是谭嘉仪，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同埋咧佢唱歌相当之好啊。系啊，但系咧你知啦，即系星际嘅嗰啲际遇咧就好难讲嘅吓。咁但系咧咁难得佢哋两位咧一齐嚟到咧呢个温哥华，仲喺咧 Riff Rock 和一个咁方便嘅地方，大家一定会去睇啦吓。仲有咧首首都系靓歌，自己嘅歌、人哋嘅歌一样好听啊。

0: 在这个广播界经营了很多的十年，而且发觉每段时间都有不同的 sound， 你听到那些 sound 你就知道什么年代了。譬如说 disco 的时候70年代，譬如说牛仔舞 rock and roll， 你就知道50年代。而这些很得意的电子的，就是那时候那个就是 Stock Aitken Waterman 很出名的，这个监制三个人，就是一连串的歌是很好跳舞的，包括 Rick Astley 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Bananarama 的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和刚才 Modern Talking嘅 Brother Louis。
1: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2: 你屋企有7至16岁中意唱歌跳舞嘅小朋友，今个圣诞王祖蓝约你香港北京见，跟 SSK Academy 由温哥华出发，去香港参与多位艺人齐聚嘅圣诞演出，再到北京 Hire 基地体验专业艺人训练、试镜同 MV 拍摄。12月17至26日，圣诞赴约，星光加冕 Hire Camp， 发掘小朋友更多可能，名额有限，立即联络 SSK Academy 604-518-8061。
0: 哇，犀利啊！黄祖蓝咧，真系有好多点子，好多念头嘅，咁样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参加。但系如果你觉得太远嘅话咧，吓，其实本地都有一个嘅噃。我哋有 Little Sunshine Scott Talent 啊，唔需要周居劳顿，一样咁好玩啊，一样咧可以喺呢一度咧，就系展现你嘅才华嘅吓。

好喜欢他们，很久没听的 Bossa Nova Yellow 的这个叫做喜欢上一个人，将时间带到11:55了。今天希望大家喜欢听这些歌曲的选择，天天都这么开心听着 FM961, 当然希望你留下，然后就有一个开心的星期三，约定你，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

0: 揾嚟更多东方嘅、西方嘅朋友，分享更多嘅生活资讯、健康嘅、
1: 文化嘅、
0: 世界嘅、
1: 心灵嘅、
0: 生活嘅
1: 东东西西嘅故事。
0: 东东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昨日宣布提前省选后，有市政人士担心同市选只差一个星期可能会令选民混淆。美国财长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香港新闻方面，虐儿个案最近几年录得明显增幅。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尹大伟昨日宣布提前下月24号省选，和下月17号举行的市选只相差一个星期，有市政人士担心会混淆选民。另外，各政党今日都展开竞选活动。梁俊永报道。
3: 尹大伟在星期二宣布提前在10月24号省选，和10月17号的市选只是相差一星期。有市民和市政人士就担忧会增加选民疲劳，包括选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选举的候选人，并且决定要投给哪个。卑诗省市政联盟主席 Corey Ramsey 就表示，选民需要在短时间之内了解很多资讯，可能导致选民只是投一次选举而不投另一个选举，这样的情况不理想。苏里市长候选人 Brenda Locke 就对两个选举的日期相近表示担忧，例如部分提前投票的日期会重叠，好像10月17号就是市选的正式投票日，但前一日的10月16号是省选的提前投票日，公众会感到投票疲劳。尹大伟宣布提前省选之后，各省级政党都开始行动，其中早前7名退出 BC 保守党加入 Centre BC 党的省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包括党领麦礼博 Peter Milover、屈杰冰等。麦礼博坦言上个周末发生了很多事，但强调7名省议员一直都是针对前党领冯健尼的行事，如今冯健尼已经辞职，所以他们乐意回党。他又直言尹大伟会后悔提前省选。至于其他政党方面，卑诗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宣布出选 Saanich Loft and Island 选区，而该选区的原六党省议员 Rob Butrell 就宣布不竞逐连任，另一名六党省议员 Jeremy Flavio 就会争取连任。另一个政党 Centre BC 就宣布邀请前六党省议员 Andrew River 再度竞逐 Oak Bay Golden Head 的选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温哥华警方话，一名男子在紫松森遭抢劫和划伤之后，一名涉案男子被捕，另一名就仍然在逃。据报19岁男事主面部被划开一道13厘米长的伤口，由鼻尖伸延至眉毛下方。温氏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话，案件在8月8日凌晨3点20分左右发生，当时男事主正同朋友在 Grenfell 街900号屋段附近，两名男子走近扯走男事主的颈链，同时用刀刮伤他。警方上星期五在市中心东区拘捕29岁涉案男子 Garrett William Thomas， 同时搜查他住所。他被控一项抢劫以及一项严重伤人罪，目前仍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警方呼吁民众协助辨认第二名涉案男子，警方发出涉案男子监视画面，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温哥华警方重案组联络。三角洲警方公布上个月在市内发现的一名女性死者的身份，希望公众提供相关线索。34岁的 Latricia Clifton 8月26号被发现陈尸在 River Road 6400号屋段附近的田野，上述地区之前发生火警，警方认为她死因有可疑，目前仍在进行刑事调查。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

0: 正在寻求公众协助，以确定 Clifton 在2026年8月26号之前的行踪及社交活动。警方同时向他的亲友表示慰问。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案件档案编号 26-16041。大溫都市局获法庭批出搜查令，进入本拿比柏林炼油厂调查疑似化学物质泄漏事故。廖日康报道。
1: 事发在2024年的1月21号，柏林炼油厂出现疑似化学物质泄漏事故，大溫多个地区出现有异味的烟雾，并且引发大批市民报警求助，表示出现头痛、咳嗽、头晕、呼吸不適、恶心甚至是呕吐等症状。大溫都市局就着事件收到171宗的投诉，温哥华市府就收到144宗投诉，而位于温哥华港的 DP World Canada 码头亦都因为烟雾影响而停运，造成超过60万的损失。根据炼油厂的文件，制造汽油的装置在1月12号因为寒冷天气紧急停机，1月20号炼油厂重启装置，但燃烧油泄漏，油料其后燃烧。翌日员工听到巨响，并且见到排放的烟由白灰色转为绿黑色，附近的地区其后出现烧焦的塑胶气味和黑烟。炼油厂在朝早的8:30向大溫都市局通报事件，政府在几个钟后发出公共警告。大溫都市局指，炼油厂在1月20号发现设备故障，理应该要立即向当局报告，但公司并没有即时通报。在泄漏期间更加可能排放出致癌物，包括多环芳香烃和苯。搜查令指出，大溫都市局要求取得排放监测的数据、工作记录、员工间表、维修记录，以及列出泄漏期间现场员工可能接触到的化合物等资料。这些文件有助证明炼油厂涉嫌触犯多项空气质素规例，包括是排放超出限制，以及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污染物排放。当局曾经要求炼油厂提交相关文件，但公司只是提供经过删减的副本，而且只是准许执法人员在公司的监督下查阅，因此当局其后向法庭申请搜查令。根据法例，过量排放污染物最高罚款100万，而没有按规定即时报告，最高罚款是20万，两项罚款合共最高可以达到12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容许数以百万计的人入境正在自取灭亡。他今日上米社交平台发表上述言论，指责加拿大容许未经审查及核实的人入境，造成很快就会难以控制的问题。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被问及事件时说，移民整体上促进加拿大的繁荣，不过联邦政府在2024年已经减少移民配额，正在稳定移民水平。他补充，渥太华采取措施减少移民数量，目的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可负担房屋及医疗保健。加拿大计划在明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 5%， 预计2026至2028年期间，永久居民的整体配额会保持在38万人的水平，同时会优先考虑已经身处加拿大同时拥有所需技能及经验的移民。联邦政府启动租屋保护基金，保护可负担出租物业。陈正仪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启动总值15亿元的加拿大租屋保护基金，以协助全国社区机构保护可负担租赁物业。当局说，经公开申请程序之后，已经选定加拿大房屋收购基金负责管理及投放这笔15亿元的资金。该基金将会协助非牟利及社区房屋机构收购和翻新面临风险的出租物业，以维持其长期低廉的租金水平。当局预计，这项计划在头五年之内有潜力保护多达7000个租赁单位。负责管理的机构目前已经设立网上平台，接受合资格的社区房屋机构提出申请。
0: 全国总人口增长放缓。周善玲报道。
3: 统计局的最新人口估算显示，截至2026

0: 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大约是4,178,000人，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18.9 万人，增幅只有 0.5%， 这个是加拿大自从1944-45年以来最低的年度人口增长，亦都是自从1915-16年以来最低的百分比增长。本国人口增长率曾经在2023-24年度达到 2.8% 的高峰，其后明显放缓，2024-25年度降至 1.1%， 今年再降至 0.5%。 统计局指出，近年人口增长率的大幅变化几乎完全与国际移民趋势的转变有关，非永久居民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今年7月1号加拿大大约有 277.89 万名非永久居民，占全国人口 6.7%， 比一年之前减少 15.46 万人，当中持学生签证的人士减少大约 14.08 万，持工作以及学习签证的人士就减少大约 8.12 万，这个是自从1971-72年有可比纪录以来非永久居民年度减幅最大的一次。与此同时，新永久居民的人数亦都连续第四年下降，去年7月至到今年7月，加拿大一共接收 36.82 万名新移民，是2021-22年度以来首次低于40万人。各省的人口增长都有所放慢，2025-26年度亚省增长最快，达到 1.5%， 安省就增加 0.3%， 灰省 0.2%， 卑斯省只有 0.1%， 西北地区就是唯一人口下降的地区。随着国际移民减少，人口老化的趋势再次出现，今年7月1号全国的人口中位年龄是 40.9 岁，平均年龄 42.1 岁，20至29岁的人口合共减少大约15.5万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许敬轩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亦都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许敬轩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

0: 老豆，你行得未啊？
1: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0: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1: 你咁讲咩意思啊
0: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1: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0: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1: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沈冠健，沈冠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香港新闻方面，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陈晓君报道。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约，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5: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那个敏感度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未知道有这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嘅一啲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4: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几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
3: 玛丽医院升降机事件，涉事工程师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许敬轩报道。
6: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
3: 新闻报道完毕。
7: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 Journey .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9: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间中多云，夜起云量增加，最低气温10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0: 你好，坚记车房。
11: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10: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11: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10: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12: 好声，好听，
13: 961。

0: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嘅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听完新闻咧，星期三嘅东方西方潘芳芳，芳芳会喺度咧陪到大家到一点钟嘅。咁啊，其实咧讲开话一啲咧民间嘅艺术啦，咁最近芳芳咧就去睇咗个咧叫做曼谷长新嘅一个好特别嘅展览，咁主要系刺绣啦，同埋咧认识咗一种咧民间嘅手工艺叫做格丝。咁原来刺绣咧同埋呢个格丝咧喺2006年咧系同时入选咗咧首批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苏绣咧就有成2000年嘅历史啦。咁而格丝系咩咧？格丝咧原来起源咧喺隋唐嘅时期，宋朝嘅时候咧就系全盛期啦，系有好耐嘅历史。咁佢特别咧系一种咧，好似丝织品咁样样嘅。谂佢用单色，系用生嘅蚕丝咧就做经啦。咁嗰个颜色咧好丰富嘅熟丝咧就做围，即系打横同埋打直，即系好似我哋织布咁样啦。咁就运用咗一种叫做通经断纬嘅技艺，咁就织出嚟咧一啲咧好有韧性嘅一啲织物。咁嗱，佢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织出嚟咧，无论喺嗰个颜色同埋颜色之间咧，会有一种好似用刀刻嘅一啲断痕嘅。咁所以咧，格丝咧又称为黑丝，即系雕刻个刻，或者系黑丝系刻制个刻嘅。咁所以嗰种工艺咧非常之复杂。咁啊，据讲咧呢一种嘅工艺咧，其实咧都只系咧即系承传，即系话咧由一代传一代，总之系传男噶。咁啊，关于呢一方面嘅师傅，究竟嘅背景又系点样样咧？一阵翻嚟咧，话俾你听。Yeah.

0: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3: 东方西方官方方，
4: 刚才咧芳芳同大家讲嘅格丝咧，其实咧系一种咧对于工艺咧有极致追求嘅一种手工艺嚟嘅。咁咧有一种嘅特别讲法咧，就系一寸格丝一寸金，同埋咧佢可以算系咧即中嘅圣品。咁咧就好多时咧系用嚟咧就系古代嘅皇室啦，同埋贵族啦，就爱嚟做佢哋嗰啲衫啊、服饰啊咁样样嘅。咁甚至乎肖像啦，或者名人嘅书画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可以做到嗰个艺术点咧，是非常之精致，咁啊，同埋咧，即系都享有咧，就系文化啦、历史啦、艺术啦，同埋收藏嘅价值。咁你话到而家又如何咧？咁而家其实好多高档嘅服饰啦，或者艺术嘅陈设品咧，就会用到格丝啊咁样啊。咁咧今日咧就会同一位咧师傅咧，就系范玉明老师，佢本身咧就系苏州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代表性传承人。咁啊，头先有讲。原来咧，佢哋咧就系上一代传下一代嘅，咁所以咧，范玉明老师咧，佢个仔仔咧，其实咧就系范神霄咧，亦都系咧继承咗佢爸爸嘅呢一门咧咁特别嘅工艺。咁啊，其实咧讲到话范老师咧，佢系研究员级嘅高级工艺美术师，咁啊，亦都咧就系高级嘅乡村振兴技艺师。咁讲到话呢一门嘅艺术点样成全咧？又或者咧，如果其实我都好想知道，如果咧范老师真系咧有一日或者早知佢唔学呢样嘢，因为呢个咧原来一学咧就系一世人噶啦。咁佢又会系做啲咩咧？或者当时佢其实又学咗几耐咧？咁样样嗱，范老师咧就系讲普通话嘅，咁啊芳芳咧都喺旁边咧同大家咧一齐倾下，一齐翻译。咁我哋咧一阵间翻嚟咧就喺同范老师倾下偈噶啦。

0: 有一種非遺的藝術叫做格絲，究竟是什麼來的呢？還有呢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今天呢我請到一位范老師跟我們講一下。范老師，格絲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聽說是隋唐的時間嗎？
1: 對，我們歷史上記載是漢魏的時候就有了，實物出土呢是唐代，有一個在新疆出一個古墓出土了一個陶俑，那個陶俑的腰带就是缂丝，那個上面的還有等于有八个颜色，一个几何的图案。那么那个上面的用的金线和纬线都是那个丝线，所以我们把它定为是最早的缂丝。
0: 哦，就是因为呢有个出土呢就是有个图俑，上面个腰带呢就是用这个呢格丝的方法，咁所以就定咗嗰个时间嘅。嗱，有好多人呢讲呢就话呢一个格丝呢，就我哋平时呢都话时间好宝贵啦，一寸光阴一寸金。咁但係呢原来都有句说话呢，就係一寸格丝一寸金。我都想问一下呢老师究竟係点样解法，点样即係格丝都可以一寸金呢？有个说法就是一寸缂丝一寸金，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
1: 它有几个点。一个缂丝呢主要就是费工费时，因为它这个丝线很细，我们要做一副缂丝，历史上就有记载，女衣一件重碎一扎而成，就是你一件女衣你最少得一年能做完，而且是花纹不算特别多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龙袍我们差不多要做，一个人要做三年，基本上拼起来的话三个人做一年。所以说这个是主要它的工时比较长。还有一个呢，它易学难精，你学可能就一年能学会了，但是你要做到特别好，都特别精细，我们说你能独立完成一幅作品，那你就悟性好一点的可能要五六年，你悟性不好的可能要七八年。所以说它是最大的两个点就在这里。
0: 哇，咁其实呢係讲又要时间啦，又要功夫啦，同埋呢普通啦，即係以段年计呢去完成嗰个作品嘅。头先好似听到老师讲话龙袍，你刚才说龙袍吗？
1: 对，一件龙袍，皇帝穿的。
0: 皇帝穿的就是
1: 缂丝嘛。对对。
0: 原来龙袍就係格丝啦，所以呢係有好特别嘅工作。咁其实呢呢一处呢一个咁特别嘅艺术文化呢，其实是怎样学或者要学多久呢？那这个更

0: 这么特别的费工又费时间的一门艺术，就是是怎么样学成的呢？是老师是跟老师学，还是怎么样小的时候学？
1: 因为我是就等于家常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古代与其是明代和清代，明清两代它有个规定，就是说一般科室就传男不传女，都是一代一代家传的。因为这个工艺啊，我们小时候一直听我们那个老人讲，什么工艺呢？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一个叫一天一个瓦工，你干三天的活，就正好抵了一个风水先生的活。那么一个风水先生，你干三次的活，正好抵我们一个就是一天我们做科室的活那个工钱。所以当时来讲，我们的地位是很高的，
0: 工钱不错。
1: 对，而且他是在匠人当中属于高档的。为什么呢？我们一的匠人啊，都是在，尤其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那一辈，都是在宫廷的叫造办处。就是不是说我们普通的那个作坊，这是给什么呀？给皇帝等于做事情的。虽然是工匠，他是属于匠人，属于等于人群当中手艺人吧，等于我们所说的属于中流人物，但我们不算于他给皇帝做事的。所以说呢，他的当时的工钱是很高的。
0: 那老师你是家传的？
1: 对对对。
0: 学了多少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
1: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3年了。
0: 哇，33年真系唔容易啊！仲要系家传嘅。不过我哋今日有机会听到咧，家传嘅讲紧呢一个格式咧，真系都唔容易嘅。

0: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日至11日盛大展开，
1: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1: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喺戏剧与现实之间。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0: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1: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0: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2: 第四十五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3: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蔓延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0: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 The 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0: 有咩优惠啊？
1: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0: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 The 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0: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Rick 为你悭更。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5: 讲到话呢个格斯嘅成全咧，就系全男不全女啊！咁咧，其实咁系好唔公平咯。同埋而家去到呢个新嘅年代啦，即系无论东方西方都好啦。嗱，东方嘅人可能会学西方嘅嘢，西方人可能会学东方嘅嘢。咁但系咧，如果仲要男女有别咧，似乎就唔系好公平啦。或者去到而家有多咗女仔学，定系呢一种咁样嘅格斯文化艺术咧？其实咧又唔系好多人学咧。老师，我想问一下，克斯这个，你刚才说原来就是全男不全女嘛？
6: 对对对。
5: 现在是新年代了。
6: 对对对。啊、
5: 现在还有人学吗？
6: 有，现在是大部分是女生在学了。
5: 哦，是吗？
6: 对对对。嗯，
5: 那他们是怎么学？是跟家传的，好像你这样传统的老师，还是怎么学？
6: 现在是已经是用一种新的形式了，嗯、叫非遗进学校。我们到学校里的，哦、给学生、嗯，给他们就是由理上理那个理论的老师、嗯，那么我们是给他们上技术的课。
5: 哦，咁就好啦。而家咧，女仔都可以学。咁同埋咧，因為咧佢哋去到學校嗰度，因為咧格斯已經成為一個非遺嘅藝術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可以喺學校嗰度學得到。一般來說，在學校，他們有多少時間可以接觸這個克斯的文化？
6: 我們從他們是5年制的大專，我要給他們上3年，三年的那個課程。
5: 嗯，哦，有3年，咁真係幾好啊！那就真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學好，有足夠時間學好都係好重要。如果唔係咧，就好似蜻蜓点水咁样，知道少少又唔知道点样去做。那他们是实际要自己做的吗？
6: 对，全部要自己动手。哦、他们是比我们还要厉害，他们先要学设计，
5: 嗯，
6: 哦、那么再来等我们制作。
5: 哈，咁真系好好，即系佢哋会先学设计啦，跟住就学制作啦。咁其实咧，即系每一样嘅艺术文化咧，好多时我哋都话咧，可以咧就建立到我哋自己嘅人嘅一个涵养嘅。

0: 咁其實咧，如果好似譬如格斯呢一種嘅藝術文化融入翻生活咧，老師咁多年啊，30多年嘅功夫擺咗落去，咁喺生活上有冇啲咩係受到影響咧？剛才說就是你在那個格斯嘅研究已經有差不多30多年啦，你嚟從事這方面的作品。那其實在帶回現實的生活裡頭，有沒有什麼其實你覺得是你從格斯裡頭你領會的，影響了你的生活？
1: 就是从做了这个行业以后，我觉得我的那个人生的性格比较静，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做这个课是人非得要静，心要静得下来，因为他这个东西比较细腻，而且很费神。你如果说你一天的心情不好的话，那你没办法来做这个工作的。所以你做这个呢，跟把我们的人性磨得比较性子比较慢了一点。
0: 现在跟你聊天也很舒服，因为你讲话不太快，还是呢很斯文。我们广东人就话好斯文咯。老师就话因为咧一个艺术嘅文化咧，其实咧令到佢咧可以咧颐养到咧一个好静嘅心情。同埋咧講嘢亦都比較慢，因為咧慢工出細貨，即係佢真係要慢慢去做每一個層次咧，先至可以完成得到嘅。咁其實都好喎，如果係一個自己嘅工作或者自己個藝術嘅品味當中，或者藝術嘅培養當中咧，可以咧將佢咧引翻入去我哋嘅生活啦，可以咧就繼而培養到我哋自己嘅性情啦。其實呢一點咧都係非常之好同埋好好嘅。

0: 一位男士啦，從事格斯啦咁多年啦，剛才咧握手咧，其實咧佢隻手咧真係咧又軟熟啦，同埋咧真係我話同一般男士嘅手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其實我都會想了解一下，有陣時候咧，我哋人生有好多嘢咧，似乎咧係咪一早就已定咗啊？定係中間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變數，又或者好似老師咁樣樣，佢咁多年啦，就係家傳去做呢個格斯。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不做这件事，他会做什么呢？老师，假如当年你没有学格斯乘船，你可能会做什么呢？
1: 因为可能也会去选择，也是艺术技术活，
0: 都是艺术的。
1: 我可能会去做那个雕玉的玉雕工。
0: 哦，可能雕刻的，
1: 对，
0: 就是玉石嘛，
1: 对，是玉石雕刻，
0: 哦，那些玉石的雕刻。
1: 因为我好多同学都在做这一个。
0: 哦，那你有没有后悔？
1: 没有，反正这个本身就是假传嘛，而且做这个也能静得下心来，而且呢也是从小在这个氛围当中长大，所以呢觉得也是我们所说的冥冥中中这次也是有缘，因为你在这个氛围里面出生是吧，长大，所以也干了这一行，也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存有序嘛。
0: 没错，老师讲得很好，其实都是一个缘分来的，还有呢从小因为在这个氛围那里长大呢，其实呢耳濡目染，其实呢就是不自觉地都陶冶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兴趣和性情。虽然呢未必说呢即係曾經有諗過或者會做一個玉石嘅雕刻師，但係咧其實諗翻轉頭咧，而家呢一樣都係一個緣分，自己係繼續去喜愛同埋咧去尊重呢一方面嘅藝術工作啊。咁其實呢一點都好重要。咁其實除咗做藝術工作之外，唔知道老師喺日常生活仲有啲咩咧係叻嘅咧？老師除了做那個科斯的作品的時候，在日常生活裡頭，你還有什麼你覺得你做得蠻好的？
1: 我覺得我做菜蠻好的。
0: 煮饭，你有哪一？你是煮哪一类型的菜？
1: 我们都是我们苏帮菜。
0: 苏帮菜，苏帮菜，那是什么？有什么菜色？
1: 应该来松鼠桂鱼啊什么？
0: 哇，这个不容易哦。
1: 对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苏帮菜的特色嘛。
0: 哦，所以平常你也会在家煮菜？
1: 对。
0: 哇，了不起！原来咧煮饭，都系好了得嘅。咁我想看看两者有没有啲系相似。那你觉得在做格斯里头跟你煮菜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
1: 其实我们苏帮菜比较讲究，因为它是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技术，也是技术活造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用材，叫不时不时，所以说呢整个来讲跟我们那个格斯还是相通的。
0: 哦，原来如此。原来呢范老师话呢在格斯呢其实都是讲緊话一啲呢即係技术啦造型啦。咁原来呢苏帮菜其实呢个特色都系呢一方面。仲有呢个材料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呢即係其实两样嘢呢虽然好似好唔同咁样。咁但係呢其实都系可以融合埋一起。同埋呢老师都系做得好好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啲嘢呢唔系话单单追求一个艺术。其实呢艺术带返去生活当中呢都系好重要㗎。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一康报道新闻。李志文王家琪警呼吁市民协助寻找一名51岁的失踪男子 Marvin Malloy。警方在9月22号接报那名男子失踪，他最后在夜晚的大约8:30在列治文 Granville Avenue 7100号路段一带现身。失踪者是一名白人，51岁，身高5尺1寸，中等身材，留有短的白发。失踪时穿着深蓝色的外套、灰色运动裤、白色 T 恤以及是黑色鞋。警方表示，失踪者平时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可能会前往其他的地区，亦都比较出现在游乐场、社区中心和篮球场等地方。任何人士如果见过失踪者，可以致电列治文皇家骑警604-278-1212，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30451，亦都可以致电灭罪热线800-222-8477提供资料。另外，列治文皇家骑警打击零售盗窃，联同商户、保安和社区合作伙伴，在9月11号和18号在列治文多间零售店铺进行执法，并且针对惯犯追回失窃的物品，加强商场和店铺的安全。行动期间一共起回价值超过5675元的失窃货物，合共拘捕21人。另外，列治文机场皇家骑警亦都在9月18号和21号进行两次的行动，拘捕了3人，并且起回价值超过3100元的失窃货物。控罪方面，警方考虑对其中13名的成年人提出5000元以下的盗窃罪，有一个人涉嫌在警方到场之前袭击他人，将会考虑加控袭击罪。另外有一个人涉嫌违反保释，警方亦都会建议提出相关控罪。当中有两名的青少年被拘捕，将会考虑采取司法程序以外的处理方式惩戒。另外有两名的成年人就建议转介修复式的司法。同时有三个人被捕之后获释，但未有被提出控罪。警方表示，秋季和冬季仍然会进行更多的执法行动，继续针对惯犯和有组织的零售罪案，同时加强和社区以及商户的合作。市民如果目击盗窃案或者掌握零售罪案的资料，可以向警方报案。温哥华一间企业在一个运载 T 恤的货柜里面发现被毒贩用作偷运可卡因，警方其后检获328公斤的专状毒品，市值580万，暂时没有人被捕。温哥华警方表示，在今年的7月21号接获市内一间企业报警，只在一个运载合法 T 恤的货柜里面发现14个装满专状毒品的行李袋。温哥华市警缉毒组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涉事的货柜在今年5月18号由洪都拉斯出发，在6月6号停靠牙买加，7月5号抵达满地可，再转运至温哥华一间企业。全国消息，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正审视取消容许难民担保未申报的家人申请永久居留的政策。陈贞仪报道。
3: 联邦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其部门正审视取消容许部分难民担保未申报家人申请永久居留的豁免政策，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现行法例，永久居留申请人如果未有在最初申报所有家庭成员，日后将会被永久禁止担保相关家人。联邦政府在2019年推出临时豁免，协助难民补办程序。关注团体说，该政策主要用于团聚。

0: 儿童以及同性伴侣。不过移民部较早时以存在诚信疑虑为理由，宣布将不再延长政策，但未有透露具体涉及乜嘢疑虑，亦都未有说明系咪有申请者曾经滥用有关机制。迪亚布表示，佢尊重部门嘅诚信评估，但会深入审视取消政策会否对有需要帮助嘅人造成负面打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保家国际医美诊所30年嚟始终坚守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嘅承诺，提供专业个人化嘅色斑同各类皮肤管理疗程。保家国际医美诊所呈现特别节目《美丽与承诺》，诊所创办人兼行政总监 Dr. Lee 凭藉30年嚟嘅丰富临床经验，为听众分享实用嘅医美知识，并带大家了解如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嘅医美科技同项目。9月17日开始，逢礼拜四早上11:15，锁定节目，一齐揭开美丽背后的秘密。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晏昼落雨嘅机会是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82%。
4: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大致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细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9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
5: 今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ayan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ayan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6: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香港著名导演唐桂丽。
7: 以前我啲一睇就睇到系 AI 嘅，咁但系近呢一个月度咧，咁基本上有啲新嘅软件出咗嚟，佢哋已经系改进咗好多。有时候佢真系分分钟演得好过你啲新人。
6: 密切留意星期三 FM 961下午2点至3点时段内，唐桂丽导演嘅尽情专访，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4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0: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4份，所以4份、6份、8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嚟到10:10。啱啱收到有位听众的分享，他说、今天会错过了你的 MetaFan 啊，但是都有一些歌曲分享给我，就加入去这个的宇宙系列。咁啊，非常多谢你，系啦，就算听唔到啊，都希望可以分享歌曲，多谢晒你啊！咁啊，其实琴日咧临完节目之前咧，都有位听众分享嘅，咁啊，佢系 send 咗首歌俾我啊 ，Chris 啊，你觉得呢首歌可唔可以加入呢一个嘅宇宙系列咧？咁啊，初我一睇，咦，个歌名上面就冇所谓任何一啲同喺宇宙里面揾到嘅嘢啦。但是我都话其实都可以播嘅，但是当我回到屋企再沉淀一下，即系整个歌 list 嘅时候，我觉得呢首歌系应该要放喺个 list 里面嘅。虽然个歌名咧就冇任何啲宇宙元素，但是宇宙又确实有佢。一讲起佢，又真系会谂起个宇宙噶。我哋有千年女王。

0: 佢系黄婉之。我来自火星，
1: 野花牌六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牌六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超百卡本周推介车用安全应急工具，原价39.9至35元 ，Supercar 特价8.9至14.5。
2: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Metafan?

0: Chris
1: 有位听众都话咧，咁啊，陆云娜嗰首《千年女王》嘅片尾曲全算系啱唔啱咧？其实本身我都谂住播嘅，但我觉得咧，好似千年女王咧，一个呢个人物咧，好似会唔会真系存活喺呢一个宇宙当中？传说咧就有少少 broad 咗啲，所以我最尾都系觉得传说好似又唔系好放得到，但反而千年女王我觉得 OK 喎。系啊，本身我系谂住 flow 传说出嚟嘅，但系就将来啦，将来啦。系啦，咁啊，欢迎大家都系继续提交一啲作品嘅。咁但系 so far 咧，以我今朝早睇我嗰个 list 咧，咁啊都有成60几首噶啦。咁都系去到个状况就未必播得晒，咁我都系尽量有提交嘅，咁啊尽量大家喺个你哋嗰啲歌单里边，我都希望点下手啦。系啦，咁啊又考下我睇下点 flow 啦。基本上过往呢3个里面我只可能出过1-2首自己嘅嘢啫。因为有时候呢係需要多一首呢嚟攝一攝呢先可以将大家嗰啲歌呢黐埋佢。咁啊，所以都虽然有60几首，但大家都继续欢迎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啊。咁我哋今个星期呢个嘅宇宙篇嘅歌曲欢迎大家提交。盡量啦，盡量播啦。所以咧，即系VIFF 就快就出现啦。我咧其实咧，星期一咧，我就睇一套电影嘅，又唔系 VIFF 啦，但系咧系一套，我觉得喺呢一个系列当中都真系 so far 最好睇嘅，就系呢一个嘅Resident Evil 嘅系列啦，呢个生化危机嘅系列，最近出咗新戏啊嘛，等阵讲下啦。

刚刚有位听众分享一首歌曲，我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这个的宇宙系列啊，但是是得的，是可以的，我会安排一下它出来的。

0: 带大家去观星，分别有许志安的《星河感觉》，同埋有 Kelly《星梦情真》。
1: The Big 的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三五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上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八五折。星期四至一 The Big 的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ig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ig， 为你悭更多。
2: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0: MetaFan。
1: 讲少少啦，近期咧分享诶，睇咗一套啊，就系呢一个嘅《恶灵古堡》啊，《爆发夜》。一套新嘅 Resident Evil 嘅作品啦，咁其实呢即过往所有 Resident Evil 嘅电影我都有睇嘅，咁当然啦，睇到某个位呢就开始觉得都已经，虽然有啲角色都系似，但係都远离咗本身嗰种嘅感觉，即又有超能力咁样。咁但係呢，我几鍾意今次呢套呢，佢用一个小人物出发呢，即讲緊呢好简单嘅啫，我又唔会讲，好难讲到俾大家听，因为真係要睇嘅。你先 feel 到嗰种状态，即系好简单讲紧，有啲速递员啊，即系而家可能好多速递员啦，咁佢啊速递啲咩咧？咁可能都系一开始啲食物嘢嘅啫，但系其中一接都有单咧，就系帮一个医院咧去速递一啲心脏啦，佢以为系心脏啦，咁啊速递去一笪地方，咁啊帮呢个可能系要救人用嘅，咁啊起初都唔系好想接嘅，咁但系最尾都接咗啦。咁啊，而去嗰个城市去边度呢？就系碗红市啊，亦即系 Resident Evil 咧嗰个出处，爆发呢一个病毒嘅地方。咁佢就系啦，要接呢单 job 要去做，而个过程经历咧就系要经历到丧尸咯。话明呢套电影讲丧尸 Resident Evil。咁但系咧，我几中意咧佢呢套电影里边咧，即系琴日同朋友倾开偈，其实就系佢有少少似翻一啲港产片嗰种，唔系净系得个惊啊，系有啲搞笑位，有啲好笑位，即系好似林正英电影嗰啲僵尸咧，你去到有个位，你又戥佢惊，但系咧其实系好搞笑嘅。如果你以第三身啊去睇呢个个状况，所以佢有呢啲出现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一赞嘅，同埋佢亦都好多啲致敬翻本身 Resident Evil。如果有打过 game 嘅朋友咧。是有好多一啲你可以 relate 到嘅位置，咁所以我係睇得好开心啊，好紧凑啊，好正啊，所以都几推介呢套啦。我之后当然都有睇下啲人哋分享嘅影评啊，好多嗰、那个咪都係讲囉，两极嘅影评嘅睇法嘅，咁所以都係睇下大家啦，有冇兴趣睇呢啲丧尸嘅电影，潜入碗红市啊。继续我哋嘅宇宙系列，我哋有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多谢我哋听众介绍啊！
1: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0: 呢首嚟自人气偶像剧《微笑 Pasta》，当时都系张栋梁同埋黄心凌演出嘅。这个不是普通的一粒星，是北极星的眼泪。我们继续推进去到一些在宇宙当中漂浮的

戴定个头盔先啊！呢套嘅Resident Evil 啊，如果你平时惊睇恐怖片嘅，咁你最好揾个唔惊嘅人陪你。头先我哋有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接住我哋有姜涛《流浪星球》。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

0: 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2: 有句说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咁啊，讲紧啊，仔仔嘅性格、行为、习惯咧，其实都好似爸爸嘅。咁慢慢演变底下，我哋就会开始唔系净系有其父必有其子咧，有其母必有其女，都系讲紧仔仔女女嘅性格，都系带有上一辈嘅一啲影子喺度。有啲当然系优秀嘅，但有啲可能都系缺点都唔定啊。好视乎当时你会点用呢句说话啦。如果问下我哋自己，受住我哋自己嘅父母影响得较为深嘅一啲嘅睇法啊、感受啊、一啲嘅座右铭，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呢？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爸爸点样去教育佢仔仔嘅一个故事。喺一个小朋友13岁嘅嗰年，爸爸有一日突然间递咗一件好旧嘅衫俾佢，问佢个仔仔：你觉得呢件衫值几多钱呢？仔仔回答：大概$1啦。爸爸之后就皱住眉，望住佢个仔，再问佢：你可唔可以将佢卖到成$2呢？仔仔就答翻佢：咪傻啦，点会有人买噶？冇可能。但系爸爸嘅目光咧，好真诚，有一种渴求喺度。佢接住就问佢个仔：你点解唔试一试呢？你知道啦，我哋屋企嘅日子又唔系太好。如果你可以卖到佢嘅话，你真系好帮到我同埋你妈咪噶。接住呢个仔仔就点一点头啦。佢话：咁我试一试啦，但系唔一定卖得到噶。接住呢个仔仔就好小心咁样将件衫洗干净啦。佢哋屋企冇烫斗嘅，佢点做？佢用一个刷咧将件衫刷平佢，之后咧就铺喺一块平板上边，搵嘢压住佢。第二日咧，佢就攞住呢件衫啊，去到人流好密集嘅地铁站门口度，经过咗6小时嘅叫卖啦，佢终于咧卖出咗呢件衫。佢攞住呢$2咧，一路咁跑翻屋企。从此以后，每一日咧，佢都好热衷喺垃圾堆里边揾一啲旧衫出嚟，打理好佢之后，就去到闹市里边去卖啦。就系咁样过咗10几日，爸爸突然间就递咗另外一件旧衫俾佢，问佢个仔：你谂下呢一件衫啊，可唔可以卖到成$20咧？仔仔答翻佢：边有可能啊？呢件旧衫点会可以卖到成$20呢？顶笼都真系$2咋。爸爸又用住同一种嘅眼光眼神去望住佢个仔仔，咁点解你又唔试一试呢？好好谂谂啊，总系都会有办法嘅。终于仔仔咧就谂到一个好办法啦，佢请佢自己画画好叻嘅表哥喺件衫上边咧画咗2只嘅动物，啊应该话系卡通人物啦，唐老鸭同埋一只米奇老鼠。之后咧，佢攞住呢件衫拣咗喺一个贵族子弟学校度嘅门口度去叫卖，而唔系等咗好耐咋，都唔使等成6个钟头。有一个管家咧就带住佢嘅少爷仔去望一望呢件衫，之后就买咗佢啦。嗰个10几岁嘅小朋友好中意呢件衫啊，嗰个图案咧非常之吸引佢，望住佢非常开心，好高兴。正因为咁高兴啦，嗰个管家就俾多咗$5俾佢，总共呢件衫赚咗$20，一笔对佢哋一家人嚟讲，梗系一个巨款啦，相当于佢爸爸1个月嘅人工啦。翻到屋企之后，爸爸又递咗另外一件旧衫俾佢，又用住同样类似嘅眼神去望住佢个仔。啊，你觉得呢件衫可唔可以卖到成$200啦？呢一次佢个仔咧冇怀疑到，冇质疑翻佢爸爸，边有可能卖到咁贵呀？

咁样。佢好沉静咁样攞咗呢件衫，就开始喺度谂啦。而终于两个月之后，机会嚟啦。当其时非常红嘅嗰套电影《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 里边嘅女主角 Fair Fawcett 啊，嚟到纽约咧做宣传。当时嘅记者招待会里边咧结束之后，呢、这个男仔好大力咁样让开咗当其时身边嘅保安，冲到去 Fair Fawcett 嘅旁边，攞住呢件旧衫咧就希望佢可以帮佢签个名啦。Fair Fawcett 愕咗一愕，但系即刻咧又充满翻笑容啦。哪有人可以拒绝得到一个这么纯真的小男孩呢？当其时 Fair Fawcett 很流畅地签完个名字就给回件衣服这个男仔。而这个男仔当时笑着这样就问 Fair Fawcett，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将这件你签了名的衣服卖了他呢？当时 Fair Fawcett 就说当然可以啦，这件是你的衣服来的嘛，怎样处理完全是你的自由来的。听到这一句男仔好开心，因为佢相信呢件 Fair Fawcett 亲笔签名嘅运动衫一定可以卖到200蚊啫。而经过当时现场嘅镜头啊，有一名石油商人以1200蚊美金高价买咗呢件运动衫。翻到屋企，佢同佢爸爸仲有一家人直情系癫晒啊，好开心，真系好开心。爸爸非常感动。感动到开始都流起眼泪嚟添啦，不断不断咁样抱住佢个仔，锡佢个仔嘅额头，之后咧就同佢个仔讲：我原本打算啊，如果你卖唔到嘅话，我就会叫人买咗呢件衫，但系冇谂到你真系做到啊，仔，你好叻啊，仔，真系太叻啦！去到夜晚晚上啦，准备瞓觉之际，爸爸同佢咧都未真正瞓着觉。咁就倾起偈嚟啦。爸爸就问啦：阿仔啊，你卖咗三件衫啦，透过呢个过程里面你有啲咩明白得到呢？仔仔就答返佢：我明白啊，我知道啊，爸爸你喺度启发我。佢好感动咁话：你呢係想我动脑筋啊，想我知道呢咩事情呢都总係有办法嘅。虽然仔仔有咁嘅諗法，但係爸爸呢就又点下头，但是又摇下头。爸爸就话俾佢听：你讲得唔错，不过其实唔系我个初衷。我其实咧系好想同你讲，一件价值1蚊美金嘅旧衫都好啊，都总系有办法让佢高贵起嚟嘅。就好似你点样将嗰件衫洗翻干净，烫翻直佢咁。何况好似我哋呢啲过住生活嘅人啦。所以我哋仲有冇理由对生活失去咗信心呢？虽然我哋皮肤系黑一啲、穷一啲，但系又有咩关系啊？仔仔就答翻佢：系啊，连一件旧衫都有办法可以高贵，我点可以仲有理由去妄自菲薄呢？20年之后，佢嘅名字传遍咗呢个世界嘅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篮球嘅地方，你就认识佢。他就是 Michael Jordan 了。

位听众好开心，他说抽到他想饮过啊。好啦，我哋时间不足，我哋要播放我哋今日最尾一首作品啦。头先听嚟就有张柏芝嘅《星语心愿》，继续我哋有关淑怡《点劝星光下》。好啦，我哋听日 Mad Man 再见，拜拜。爱慕从来是。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 Leo 一康报道新闻。本拿比一号公路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卑斯省公路。

0: 巡警表示，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12:15，当时一架皮卡车沿着一号公路西行线逆线向东行驶，同另一架向西行驶的私家车相撞。本来被皇家骑警、紧急医疗服务以及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发现私家车上两名乘客当场证实死亡，司机重伤送院，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皮卡车的司机，目前相信酒精是导致车祸的其中一个原因。一号公路目前已经全面重开，警方呼吁任何人在凌晨12:00至12:30曾经在一号公路 First Avenue 至 Galady Way 一带目击事故，或者车上设有行车记录仪并且录得相关片段，可以致电卑诗省公路巡警604-526-9744，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3201。一名男子今日凌晨在大温地区的 Crab 公园遭到杀害死亡。温哥华市警在朝早的7:00接报，指位于101东 Waterfront 路的 Crab 公园有男子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曾经尝试抢救，但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表示目前未有锁定任何的疑犯，死者的身份亦都尚未确认，并表示这个是市内今年第6宗谋杀案。警方呼吁任何人在昨晚9:00至今早7:00期间曾经身处该公园或者附近一带，可以联络温哥华警方凶案组，电话是604-717-2500。李志文市府扩大网上申请服务， MyRichmond 数码服务平台的 MyPermit 由即日起新增多类建筑许可的申请，居民、商户和业界人士可以更方便地透过网上系统申请建筑和发展许可。新增的申请包括是独立屋、小型多户住宅以及不同类型建筑物的加建和改建工程，涵盖商业、办公室和工业建筑。市府预计在11月进一步会扩大 MyPermit 的服务，到时将会加入网上发展许可的申请。全国消息，本国环保人士大卫铃木批评渥太华的气候政策倒退，陈贞仪报道。
1: 本国著名环保人士大卫铃木批评总理卡尼在气候政策上倒退。现年90岁的铃木在接受加新社专访时说，卡尼去年3月上任以来取消了消费者碳税，放宽燃油车限制，并废除石油天然气排放上限，做法令人失望。大卫铃木指出，卡尼虽然了解气候危机，但依然以银行加息为执政，试图在维护现有经济体系之下减排，但铃木形容这样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呼吁卡尼政府即时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并设定硬性的减排目标。联邦环境部长戴宝先的发言人发声明回应，重申渥太华致力打击气候变化，并坚持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751点，跌58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4点，跌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511点，跌3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S&P 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Rogers 收报46元 ,TC Energy 收报84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Microsoft 收报500元， Walmart 收报110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T-Mobile 收报165元， Fastly 收报29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4英镑、112.291元、4.76人民币、5.56港元、1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 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0: 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20%，听日晏昼落雨嘅机会系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2%。
4: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5: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4: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 Vancouver.Vancouver.ca
0: 好声好听961
8: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9: 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欢迎大家来到尽情 vibe 一下，我是 Rajan。
11: 大家好，我是 B 超。
10: 哇， B 超，今天这位嘉宾呢，我可不可以讲这句呢？我小时候就看他的电影大了，
11: 相信他都不会反对我们这样讲的。很开心，很 proud of him， 这个是啊。
10: 是我们有唐桂丽导演在这里。 Hello，
11: yeah， 欢迎唐导。
1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1: 是我们经常通常在电影里面或者片头片尾呢，打水先见到你啦。真人终于今天在温哥华我们这里都见到你。为什么来到温哥华呢？想问一下。
12: 其实我来刚刚好我的女生日啦，咁啊，同埋順便就幫温哥華電影學院做咗個 master class 啦。
10: 係啊，哇！咁我哋真係好有幸，我哋節目可以請到唐導嚟到嚟當眾咧，去分享一下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想知道嘅。咁而家唐導近排咧有啲咩嘅搞作？知道你喺呢一個嘅電影行業嚟講咧，運用 AI 運用得好犀利喎呢一輪。
12: 係啊，我係前5个月前我做咗一個純 AI 嘅短劇，叫《風水天師》。咁跟住啱啱又做咗個機關龍城，咁啊同愛奇藝做嘅，咁啊兩個都成績都幾好啦。
11: 咁唐導演係咪算係喺 AI 呢方面都用得都幾前下咧？都係
12: 其實我最早我喺拍傳說，我就想做一個27歲嘅成龍，咁嗰陣時係淨係用 deepfake， 咁就做得唔係咁滿意啦。即係我諗住，我決定做嘅時間，我賭佢應該到嗰個時間，明年應該 OK 嘅，但明年做唔 OK，
10: 咁啊，俾你想盡中
12: 賣，係啊，仲未 OK。咁啊，後來我就投資咗兩間公司做全 AI 設施嘅電劇啦，有做 vertical 嘅，有做 horizontal 嘅，咁有做。幫我哋做電影嗰啲預覽片啦，咁用 AI 設施去做，
11: 都主要係發展得好前下，已經接觸到，同埋你啲諗法呢個好犀利啊！如果係，
12: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就諗，我就哎呀，我可唔可以有翻個後生嘅成龍咧？可唔可以
11: 上到嚟都好天馬行空噶啦？
12: 係啊，大哥。

0: 你可唔可以返到顽童
1: 呢？係啊，可唔可以張國榮返嚟啊？咁即係我想係做呢樣嘢嘛。咁就係我睇住其實嗰個由上年開始呢，個 AI 由即係六隻手指啊，嗰啲即係樣個個一模一樣啊，啲表情好硬啊，咁到而家一路呢半年嚟呢，我睇到即係每兩個禮拜佢就 upgrade 到而家都 4K 啦。
2: 咁即係進步得好快嘛，即係
1: 進步得好快，有好多已經係真係真假難辨。即係我哋自己做咁多年呢，以前嗰啲一睇就睇到係 AI 嘅。咁但係近呢一個月度呢，咁基本上有啲新嘅軟件出咗嚟，佢哋已經係改進咗好多。係有時候佢真係分分鐘演得好過你啲新人。即係如果我哋一大明星啊演技好好嗰啲，佢演唔過你呢。因為我哋通常係譬如佢而家用 AI 嗰啲表演，都係個導演認為佢個表情 OK， 佢就 OK 啦。但我哋拍戲唔係嘛，譬如阿成龍同楊紫瓊嚟到，佢哋好專業嘅。咁譬如成龍，佢對嗰個角色佢有自己個揣摩，
0: 佢有諗法。
1: 係啦，阿楊紫瓊有佢個諗法。咁呢兩個我哋喺度排戲嘅時間，佢哋會碰撞到一啲 chemistry 出嚟，
0: 火花。
1: 係啦，咁變咗我哋攝影師同導演咪捉佢哋嗰個感覺出嚟俾觀眾睇到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年青嘅導演就係話，佢喺嗰個電腦度佢自己生成嗰個表情，咁佢都係用文字，佢用文字去寫，咁變咗佢嗰個文字同佢溝通出嚟嗰個樣，那個表情有好多時 over the top。有好多時咧又唔夠，咁你變咗我哋
2: 就係話拿捏到出嚟，咪最
1: 係啦。因為有時你會睇到好似走唔到入心咁，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因為我又做咗北京國際電影節啊、上海國際電影節啊、大眾百花獎，做好多 AIGC 電影節嘅評委啦。咁我睇到來自全世界都有上萬部嘅短劇，咁我好多就去唔到 commercial。但係咧有好多咧就真係好有諗法，啲後生仔即係等於佢可以平權，即係以前我哋開部戲好難噶嘛，係嘛？你要有咁嘅個門檻好高，
2: 即係揾投資者啊，
1: 係啦，資金啊，投資者啊，發行啊，你有冇名啊？偵
0: 探啦，
1: 係啊，有冇流量啊？咁即係咁，但係而家就好多年青人可以借助依樣嘢咧，就俾佢哋自己可能有一個 ticket to the 去嚟入嚟依個行。即譬如我有幾個公司，有幾個團隊，我都係喺電影傳裏面發現佢哋，佢哋好得，但係咧佢哋唔係咁 commercial， 但係佢有嗰個 sense， 咁我就請佢過嚟我做監製，咁啊等佢哋嚟做，我哋訓練佢。我有兩個訓練咗出嚟，都今次又攞咗收視冠軍，
2: 係哇咁犀利，係啊！所以見到而家咧，其實好多朋友仔咧都係中意睇啲 AI 劇嘅啦，係啊，即係我哋係話係就係國中文嗰啲啦，或者係英文嗰啲咧，都好風魔嘅。係
0: 同埋即係而家喺嗰個譬如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算你原本冇諗住睇咧，佢會自動 fit 一啲打直嗰啲嘅即係電影俾你睇咧，令到即係好似會上癮咁啊！越睇越愛好想繼續睇落。
2: 我媽咪都睇就係
1: 會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快啊嘛，咁佢可以將你好多嗰啲碎片嘅時間，佢可以冇咁悶，咁其實就變咗一個 companion 咁，一個陪伴咁。即係有時你瞓覺瞓唔著，你咪開住佢睇咯，睇到攰你就瞓著咯。
0: 咁瞓著好似定唔好似啊？即係啲悶喎。
2: 都好嘅，係啊。呢首咪再睇翻啦，之後就
0: 嚇。咁嗱，真係唐導演啦，你原本就好耐之前咧就比較即係傳統啲嘅電影嘅模式嘅出嚟啦，咁而家就 come across with AI 嘅時候咧。其实当初接触呢一个人工智能拍电影，当然中间有 CG 呢一样嘢啦。会唔会觉得自己都唔好习惯去 take 呢一个新科技咁样咧？即系想用翻以前嗰套，因为你以前嗰套咁样出嚟噶嘛。
1: 系啊，我譬如我最早93年嚟温哥华拍《红番区》啦，96年就同 Disney 拍《Miss Magoo》，我都选咗喺温哥华啦。咁我都系拍传统剧，咁我系中意传统嘅电影喺现场啊拍戏嗰种感觉嘅，
0: 实景拍摄咁样。
1: 咁但系而家咧发觉，哇，嗰个 cost 真系太大，动不动几亿，咁但系个票房就好容易蚀本嘅，分分钟即系蚀嘅多啦，95%都蚀嘅，咁啊得5%赚。咁變咗大家係想即係 eliminate 嗰個 risk， 想降低呢個 risk 咧，咁就用 AI 其實就係對我嚟講代替咗以前嘅 CGI。
2: 哦，
1: 因為你睇荷里活大片，你咪 Star。

0: 啊，阿凡達啊，呢、這個包括 Titanic 啊，咁、如果你冇好嘅 CGI， 你個場面做唔到出嚟。
1: 係，即聽聞話係咩逐格咁樣去畫啊，咁樣樣嗰啲啊。
0: 但係以前因為做 CGI 好 costly， 咁我哋大家係冇，即係香港電影。中國電影冇咁嘅錢去做，咁變咗好似嗰啲大片係荷里活嘅專利，形成我哋嗰啲係細片。
2: 唔係就啲人做出嚟嘅時候，啲觀眾就唉咁假嘅咁，
1: 係啊，俾人救病啊，
0: 因為個預算唔得嘛，嗰啲咩五毫子特技啊，
1: 係啊，成日去揾佢搞
0: 笑，話我哋五毫子特技咁冇錢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嗰個
1: 即係補翻呢個不足咯，
0: 而家補翻不足，咁變咗我哋好多中國嘅題材，譬如啲歷史題材啊，秦始皇啊、漢武帝啊，我哋嗰啲神話啊、孫悟空啊，冚棒都可以拿揸啊，咁都可以用更新嘅方法去做，咁同埋我哋就會充分作為編劇又好、導演好，你敢寫咯，
2: 即係只要你諗到天馬行空啲都更加得啦，
0: 即係你想到出嚟，我就可以做得到，咁變咗依樣嘢其實又係一個好事，但係佢唔好事嘅咧。就是對傳統的行業的電影人、演員、美術、道具、置景、陳設、
1: 影響很多人、
0: 那些就影響很大了。
1: 那些有沒有向你投訴一下呢？我伸一下伸一下，
2: 我幫你揼好個櫃你要不要用
0: 是、你沒辦法，即以前 我記得我拍神話的時間，我在大陸拍神話，我道具組只有四個人而已、但現在呢在大陸拍戲咧，即係佢啲美術道具係百幾人嘅，
1: 咁犀利。
0: 咁你諗下，你諗下百幾人食飯，百幾人嘅車，百幾人嘅酒店，咁你點計數咧？係
1: 啊，
0: 咁啊變咗係好勁嘅。咁但係而家有咗 AIGC 咧，咁其實個 set。我頭先俾你睇咗一啲片段啦，咁、其實個 set 你就唔使標，咁好多時就係、
1: 一個廠裏邊，
0: 係啦，廠裏面就咁你睇你拍Avenger 嘅 Russo Brother 都請我去 Atlanta 睇佢哋拍嗰陣時，佢27個 hero 全部都喺度嗰一日，
1: 哇，好大場，
0: 係啊，好幸運，好幸運我佢請我去，咁我去睇去探班，咁睇咗個個，咁其實佢哋咁大嘅片全部都係拍六部景一樣，佢都係全部 CGI 做，只不過佢哋有咁嘅錢去做 CGI， 但係我哋而家中國喺 AIGC 呢方面係好 advance， 我哋走得好前，同埋係
1: 玩到成熟啦，已經係
0: 好成熟，好快，同埋越嚟越精，咁所以變咗對於我哋中國電影出海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即係我哋嘅係 creative， 我哋只有諗到我哋做得到，唔係以前你諗啦，拍唔到啊嘛，
2: 撬唔到出嚟，
1: 係咯，得個諗字係咪？以前就可能咁樣嚇，係咁啊，所以而家。就係話好多即係傳統，當然繼續有得拍噶啦，有人會係做翻嗰邊啦嚇。咁但係同導演咧就喺 AI 呢方面都發展得好快啦。咁北美嚟講有冇話即係同我哋本地嘅電影人咧交流一下，佢哋個睇法點樣樣咧？係咪都係都好擁抱呢樣嘢嘅呢個行業？
0: 有啊我琴日take class 嘅時間咧，都有一啲人提出好尖鋭嘅問題，即係覺得誒為 AI 又影響環境啊，可能話嗰啲電啊，
2: 係啊，好多啦，
0: 係咁，但係又帶來呢個。unemployment 啦，咁但係我依樣嘢就等於我以前我第一部做美劇嘅時間咧，我係第一個用膠片轉做 digital， 同阿洪金寶嗰個 Marshall Law 個江龍啊，咁我
1: 好劃時代轉變都係啊。
0: 開始嘅時間啲攝影師唔中意㗎 ，digital 冇
2: 質感啊，導演
0: 係啊，佢就咁講啊嘛，係啦，咁但係
2: 膠剪啊，
0: 係啊，但係做完之後，咁你要調光調色。你現場拍得不好，個天又唔得，你要做特技的時間，你都要轉 digital 嘛。咁所以你
2: 係咪都要轉？
0: 係啦，咁所以你即係最後所有啲 complain 嘅大導演都係話啊，都係 digital。
1: 哦，係啊，即係都係導演
2: 慳曬時間咁樣又。
0: 係，即係以前我哋剪片用 steam bag 揸住嗰啲底片咧，勁狂勁狂喺度切，真係攞膠片去貼去黐住嚟剪噶嘛。咁你做 digital 嘅時間，開始都大家。都唔習慣嘅，
1: 哦，係啊，係啊，
0: 當你唔習慣，唔習慣，最後你冇得唔習慣啦。你
1: 呢個
0: 你
1: 趨勢都係咁啊嘛。
0: 你手機變咗一部電腦咁樣，以前諗都唔使諗啦。
2: 係呢個真係時代巨輪咁樣啦。咁就講到即係拍電影咁樣啦，咁需要好多演員啦。咁當然大嘅演員咁啊，當然就可能即係親身演出咁樣啦。咁但係知道其實 AI 嗰方面咧，其實都可以話揾個譬如素人嘅樣，或者冇咁出名嘅演員嘅樣。

0: 卖个版权，
1: 卖个版权出嚟咁都 work 噶喎。
2: 系啊，因为我做风水先师，因为有成13亿个 viewer 之后，嗰、那个 character 系虚构噶嘛。
0: 系
2: 咁啊，而家佢上网去带货啊，都带得好好。
0: 哇！
2: 咁所以我
0: 做埋呢方面添啊。
1: 咁仲使乜读演员啊？
2: 所以我下次我可以诶搵一啲我觉得个 character 啱嘅，咁我同佢倾，咁可以攞 digital character 出嚟。如果真係做得好紅咗，佢咪可以做好多其他嘢咯。
0: 哦，係喎，所以都係係俾啲機會一啲嘅素人，等於
1: 係。但係嗰啲咪真係基本上瞓喺度都有機會賺錢咯，真係睇個版權。
2: 係啊，但係又就係冇咗嗰個 enjoy 唔到嗰個
0: 演嗰種
1: 樂趣。
2: 咁所以其實我而家都同時都有做，我哋有真人加 AI 加 CGI 嘅，
0: 係
2: 有拍真人劇，咁我哋都有拍，有一啲低成本嘅文藝片嘅咧，我就全部就唔用 AI。AI 啦，即除非有某一啲場景，我哋代替 CGI 嘅。
1: 哦，
2: 咁同時我哋亦都有係純粹全部 AI 出師嘅短劇啊、中劇啊，仲有做 AI 出師嘅電影啊。咁其實係樣樣都同步試緊咯，同步試緊。因為我覺得個科技，因為我哋與時俱進，咁你一定要跟住個潮流走啦。
0: 係啊，
2: 咁如果唔係我哋啲嚇，所以話由細睇到我大啲路。导演即系好容易就冇得捞噶
1: 啦，被淘汰。
0: 系啊，但系想问下导演，咁即系而家就版权话样嗰啲就可以卖啦。但系如果譬如话惊唔惊？点样佢保护翻现有已经 establish 嗰大明星啊？嗰啲咁样点算？
2: 哦，有嘅。而家我哋所有嗰啲软件嘅公司咧，佢个后台咧都会锁住。譬如你想下载成龙啊刘德华嗰个样嘅话，系唔得嘅。因为你只要只有几多分似佢已经 block 你系。下載唔到嘅，咁你也必須要咧攞到佢嗰個同意，攞到同佢嘅合同，佢可以俾你用佢 digital character， 咁你先再申請到佢個樣，唔係你就咁做，
0: 係
2: 啦，即係初上年都冇嘅，咁都所以有好多亂七八糟嘅出嚟，咁因為而家國家因為睇到咁嘅場景啦，咁你要保護啲演員嘅 IP 啦，咁變咗就所有嘅軟件嘅公司都自己要負責呢
0: 樣，有個規範喺度，
2: 規範咗。
1: 咁嗰啲登台嗰啲假四大天王咪冇機會上到電影，因為佢哋好似
0: 四大。佢話佢自己假就得噶啦，佢唔好扮真嘅，
2: 似佢都
0: 唔得噶啦，
2: 好似佢都有啲唔得，即係你睇你似幾多咯。
1: 係 OK， 咁啊，不如問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啊，唔知導演你覺得嚟緊喺電影業嚟講咧，將來嘅大發展趨勢會係點樣咧？
2: 大發展趨勢啊，我睇你而家未。美國都各大平台啦，都喺度自己研發緊自己嘅 AIGC 嘅軟件。咁同埋佢哋都係投資咗好多大部分嗰啲而家 AI 短劇都80%都係我哋中國人做嘅。
1: 哦，
2: 所以喺依方面咧，有啲喺 Silicon Valley 啊，有啲 LA 啊，有啲喺東南亞。咁我哋中國嗰邊做得最多啦。咁因為我哋有之前有做短劇嘅經驗。所以對於講故仔啊，兩分鐘有幾多個、
0: 啊？我識佢攞個節奏啊，咪就係
2: 個節奏啊，就比較熟啦。咁所以我哋做得比佢哋好，同埋比較平啦。因為中國嘅電力平啦，個 token 又平啦，
0: 有優勢好緊要。
2: 係啦，所以我哋有依個優勢咯。咁未來我覺得係真人一定係繼續有嘅。
0: 係
2: 咁啊，真人加 AI 加 CGI。咁呢個應該會係主流，咁同時咧亦都會有一啲AI 全 AI 嘅電影跟劇一定會出嚟嘅。
0: 哦，
2: 我覺得呢個趨勢係就算我哋幾唔中意都好啦，你都冇辦法，佢科技係咁走，因為科技發明科技都係懶人啊嘛，我哋懶搬嘢先發明碌嘅啫，
0: 又啱，
2: 懶行路啊發明車，
0: 有 lift 啦，
1: 懶坐人飛機啊嘛，
2: 咁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懶去現場，咁咪發明電腦咯。咁啊，就話懶分鏡頭，未而家 train 個 agent 可以幫我哋分鏡。咁又懶 剪片啊 ，train 嘅 agent 幫我哋剪片。咁即係雖然佢唔可以百分百做到你嘅嘢，但係可能佢做到百分之六十咧。
1: 大部分
2: 嘅
1: O K 啦。係
2: 咁，你就減輕咗嘢，所以佢變咗你一個好好嘅助手咯。
0: 嗯，係，所以呢個咧嚟緊呢個科技真係嚇，值得我哋無限嘅想像空間俾我哋嘅。
1: 係將來我哋追星應該係追啲 AI 明星，未必真係見到佢。
0: 都得冇問題啦。

0: 生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ayan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De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ayan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0: Osim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喺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嘅疲劳。欢迎到 Osim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4: Osim。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38期致歉榜三甲有啲咩歌？即刻话你知。继续自己亲自作曲，黄仲海填词。上榜5个礼拜，上期第10位上升7级，有张雨晨《迷恋有害》。亚军卫视作品有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容祖儿游走于现实同埋复古嘅幻想当中，等等等等。
7: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偏执
6: 就会错配咗坚强同埋坚持，喺中间画上一个唔应该出现嘅等号。其实适当时候放弃，先至需要勇气，先至系啱嘅选择。
7: 你也是极为难，
6: 坚持等于幼稚，坚持等于疯子。怎么落来？

0: 拜上期第三位上升两级恭喜冠军作品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1: 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一到中秋节，除了月饼，好多人家都会买定几个碌柚又或者柚子。有人说因为柚子圆碌碌，好像天上面的月亮，所以中秋节就要吃柚子了。
3: 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柚子的柚字读音和柚相近，有保佑平安吉祥的好意头，所以柚子就慢慢成为中秋节常见的应节水果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合家安康。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3: 嗱，头先就听咗唐导演嘅一个专访咁样啦，就讲到呢个拍摄电影嘅时候咧，而家都有好多 AI 嘅制作啦。咁但系咧，即系譬如你当睇医生嘅时候啦，都知道其实都有好多 AI 医生咁样嘛。不过如果你见到真正嘅医生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咧个心就会安心啲。
8: 系啊，同埋好多时候咧，我哋特别系话要望闻问切噶嘛，所以咧特别今日咧请到嘉宾咧 ，BC 省注册中医师陈区中医师喺度咧，同我哋啊讲下呢个中医方面嘅话题嘅。
3: Hello， 陈中医师你好。
9: Hello， 大家好啊！
8: 系啊，咁啊，之前咧我哋收到听众嚟讲嘅咧，就话佢有少少好似胃胀气咁样咧，胀咗成两个星期咁样，因为嚟紧嚟讲又话会大食好咁啊，中秋节啊嘛，食好多大餐啊，食好多唔同嘅中秋节应节食品啊等等咁样。喂，陈医师啊，咁样办法，你冇啲帮到佢手嘅咧？可以
3: 应该呢个星期都已经不断食紧嘅咯。
9: 是啊，冇错啊。咁其实呢而家就节日来临啦，咁好多时都会出去食饭啊等等。咁都多咗病人呢会因为咁而出现一啲胃部不适嘅问题嘅。咁呢位听众呢佢就讲话已经有两个星期啦。咁所以呢我哋亦都要留意一下佢会有啲乜嘢嘅成因呢会令到佢个胃唔舒服呢，更加明显啦，又或者可以得到舒缓啦，从而呢去睇下佢嗰个唔舒服嘅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呢，先至可以针对用药嘅。咁咁啱我哋今日呢亦都係会讲胃嘅胀啊胃嘅痛啊呢啲问题。咁虽然佢俾嘅资讯唔多啦，咁或者可以听下我哋嚟緊会倾嘅一啲内容，睇下啱唔啱佢嘅情况，可以睇下呢嗰啲嘅食疗啊或者穴位啊帮唔帮到佢。但係因为都两个礼拜啦，所以其实如果佢都可以嘅话呢，就尽早搵医生去睇一睇佢嘅情况究竟係点样处理下。
8: 咁都好辛苦咗㗎喇，两个星期咁耐呀。
3: 係啦，咁听众可以继续听落去咁样。咁但係即係讲到譬如中秋聚餐啊，即係食到好多月饼嘅时候，好容易引起可能大家都有啲耐唔耐都试过感觉就係胃胀啊胃痛啦、啊。咁而呢个系咪属于所谓嘅急性胃炎呢，陈医师？
9: 係啦，咁如果现代医学嘅定义嚟讲呢，其实急性嘅胃炎呢就係指我哋个胃黏膜呢会因为唔同嘅原因啦而出现咗一啲嘅炎症反应，咁可能就会出现一啲充血啊、水肿啊，甚至乎系溃疡啊，即系有糜烂嘅情况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咧都可能系同我哋咧呢一段时间咧食嘅嗰啲高脂嘅食物啦、高糖分嘅食物啦，佢哋都会令到咧我哋个胃排空嘅时间延长，同埋胃酸会增加。咁亦都因为咁，如果有聚餐，可能饮咗啲酒啊，或者食啲辛辣嘅嘢啊，咁佢又会进一步刺激我哋个胃黏膜。咁样嘅话呢就可能会造成头先讲嘅一啲胃胀啊胃痛啊急性嘅炎症啦。咁但係呢我哋中医呢亦都係认为，如果係飲食所致嘅，譬如一次过食太多啊或者係食咗之后呢佢唔容易消化而积滞咗嘅话呢，咁我哋呢就会定义佢就係一个相食嘅胃痛啦。咁佢就唔一定係胃炎嚟嘅，不过呢如果出现呢啲症状嘅话呢，我哋都会建议呢係尽快处理咗佢会就好啲啦。
8: 系系，咁如果假设咧，我哋当系真系话食得太多嘢啦，消化不良咁样咧，令到个胃就唔舒服啦。咁有冇啲临床嘅特点咧？有啲咩特征喺度嘅咧？会系
9: 系啦。咁如果系消化不良造成嘅胃部不适咧，咁就好多时咧都同个饮食咧前后有啲关系嘅。譬如咧，如果我哋系消化不良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咗一种咧，就系比较快就饱咗嘅感觉。即系譬如我当我平时食一碗饭。食完先至有饱肚感啦，咁但系如果消化不良嘅时候咧，可能你食咗半碗咧，就已经觉得饱饱胀胀，唔系好想继续食落去啦。咁又或者你食咗同等份量都好啦，食完饭之后咧，以往就冇乜嘢明显嘅饱滞感嘅，咁但系咧，如果因为有消化不良嘅话咧，佢就可能会出现咗餐后嘅饱胀不适咧，就会明显咗。咁同埋呢啲感觉咧，往往都系食完之后嘅半个钟啊、一个钟啊呢啲时间咧，就会系更加之明显添。 咁有啲人咧就會出現疼痛嘅。

0: 骨髓啦，即系胃痛啦。咁嗰个位置咧，好多时都系讲紧喺我哋嘅胸骨对落正中间嗰啲位置。咁、但系咧，嗰个痛嘅特征咧，就系隐隐痛啊，好似有嘢压住啊，
1: 即系
0: 拉
1: 住
0: 气球
1: 咁样嘅
0: 胀或者系火烧心嘅感觉啦。呢啲都系同胃嘅感觉比较似。但系如果你话系好似刀割样嘅痛啊、绞痛呢啲咁嘅 sharping 咧，咁就好多时咧都。同嗰个消化不良嘅胃痛咧，就唔系咁 match 嘅。同埋咧，我哋亦都会咧感受到嘅就系、是、会多咗氧气啦，或者可能会有啲反酸水啊，有啲食物药翻上嚟啊，口嘅味道会可能会变得酸酸地啊，或者有口气重啊，食欲又会减退啊等等。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嘅伴随得食嚟嘅。咁所以如果加埋晒咁多样嘢咧，咁我哋都可以大概知道同嗰、那个飲食啦、消化啦，係有冇關係啦？
1: 嗯，係咁，呢個就係所謂嘅臨床嘅特點啦，即係關呢一個消化不良嘅時候。咁但係亦都聽過，咁譬如可能有啲人好大壓力啊，捱夜啊，咁可能即係對嗰個嘅即係腸胃嗰方面咧，可能都會有一個影響嘅機制。呢個我聽翻嚟係啦。咁我唔知陳醫師呢、這個説法係真定係假嘅咧？
0: 其實係真㗎，即係我哋如果喺現代醫學嚟去講咧，其實我哋喺高壓嘅情況下咧，咁身體入邊會釋出一啲嘅壓力因子啦，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聽嘅皮質醇咁樣樣。咁、其實咧，佢哋就會去刺激我哋嘅交感神經啦，令到我哋胃嘅黏膜啦嘅血管咧會容易痉挛啦、收縮啊，又或者可能咧出現咗一啲黏膜嘅保護層咧係受到干擾，咁佢唔能夠好好保護到我哋嘅胃黏膜。咁另外咧，亦都會影響佢嗰個蠕動，佢個排空唔係咁容易嘅話咧，佢就會積聚喺個胃度。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候我哋嘅壓力咧，都會造成一個胃部嘅不適嘅。咁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就要講下個肝臟啦。因為我哋咧，中醫認為肝咧係主疏泄嘅，意思就係咧，幫我哋嘅身體入邊咧啲氣血咧行得通順咧，就係肝嘅一個主要功能。咁如果咧，我哋成日都因為壓力啊，或者係思慮過多啊，即係情志上唔得舒暢，即係唔開心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叫做肝氣鬱結啦。咁如果肝氣鬱結嘅話咧，就會令到頭先我講話，令到氣血疏泄通順嘅功能咧，就會受到影響啦。咁而亦都因為咁咧，肝係屬木，而脾胃係屬土嘅，咁木就會克土。咁呢一個過度嘅情緒鬱結啊，又或者捱夜之後咧，肝火盛嘅話咧，就会去影响咗我哋胃嘅一种向下传导降浊嘅功能，咁所以咧就会变到出现一啲好似消化唔到啊，成日都会胃胀住顶住啊，成日频频嘔气啊，而呢啲嘅症状咧，往往亦都系同个情绪压力咧系有关系嘅，即系如果你嗰阵时特别紧张嘅话咧，譬如可能突然之间俾老师点名要去上台讲个presentation 咁样样，咁突然之间呢个压力嚟咧，
2: 好大压力啊！
0: 胃痛啊，即刻有胃胀啊，哇翻腾啊，呢啲就系同个情绪有关。
1: 哦，咁啊系，当遇到啲
2: 即系
1: 大压力嘅情况之下咧，我唔知系咪关胃事，我都有嘔气嘅状态出嚟，觉得哇好大压力啊，要嘔啦咁样。
2: 我以为你作只病即系扮嘢嘅啫，原来真系会咁样嘅。咁另外当然啦，嗱，譬如话食啲生冷嘢系咪，或者话食啲嘅好多而家食嘅布菲或者啲唔系，
1: 有啲手摇饮品咧，嗰啲 bubble tea 嗰啲咧，
2: 对肠胃方面有冇有啲影响嘅咧？会系。
0: 会噶，首先我哋讲下即系放题啦 ，all you can eat 咁样样啦。咁、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即系嗰种贪婪嘅性格咧，就会唔好蚀底，食多啲，
2: 食尽佢，
0: 咁就会变咗系啦，食
1: 最尾都
0: 会
1: 受苦
0: 咯。系啊，咁所以咧，我哋食得太多嘅时候咧，我哋幻想下咧，脾胃咧，其实就好似我哋身体嘅一个运化嘅工厂咁。嗰个工厂咧，佢就系会中意一个暖嘅环境啦，同埋干爽嘅环境。咁如果你一下子咧就食好多嘅嘢落去咧，就會令到佢個 workload 太大，咁佢做唔切咧就會塞咗喺度。咁你就諗下塞住喺度嘅時候，就好似頭先講嘅一啲胃脹啊，甚至乎胃痛嘅症狀就會出現啦。咁但係手搖同埋冷飲又係點解會有影響呢？就係、因為咧生冷嘢啦，即係冇煮熟嘅食物啦，又或者係手搖咧，佢係一啲好高糖嘅飲品啊，一啲過甜嘅食物咧。都會令到我哋脾胃嘅功能唔好。正如頭先講咧，太甜嘅嘢咧，佢就會形成我哋身體嘅一啲濕啊，或者係痰。咁頭先講話個工廠係中意乾爽噶嘛，咁如果佢喺一個咁濕咁嘅環境度咧，佢嘅運作就會變差。咁另外生冷就係佢中意暖嘅環境，但係如果你成日都食啲凍嘅嘢啊，冇煮熟過嘅嘢啊，咁又係啦，令到佢嘅工作環境變涼咗、變凍咗嘅話咧。 佢個效能又係會變差。咁佢變差嘅時候咧，就會變咗我哋嘅一啲消化

0: 功能不好啦，可能会积滞喺度会胀啊，或者生成痰湿嘅时候咧，就会有其他嘅一啲病态出现啊咁样。所以咧，生冷啊、甜啊，或者系食得过多啊，呢啲咧都系好容易伤我哋嘅脾胃功能。
1: 系，咁头先问咧，即系我哋北美文化成日都食快餐咁样咧，食快餐又对我哋嘅胃嗰个负荷担咧，会唔会都大啲咁样嘅咧？
0: 快餐咧就要睇下你点食啦。如果你个快餐真系食得好快嘅话，
1: 停喷，
2: 冇咬过嗰啲系咪？
0: 系啊，如果你咧个咀嚼唔够啦，咁其实咧就变咗更加容易眼晕。因为其实我哋咧咀嚼个过程就系目的将啲食物变得又细咧，帮助个胃容易消化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实你唔食快餐都好啦，你食得快嘅话咧，其实都系会对我哋个肠胃消化咧造成负担嘅。
1: 嗯。
0: 咁另外咧，快餐另一个文化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一啲高油脂或者系高糖糖分的飲食，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會對我哋個胃有刺激咯，所以都唔係咁理想嘅。
1: 嗯，係咁，所以食飯嘅時候咧，都唔好話食得咁快啊！即係就算你食啲好好嘅嘢咧，你食得快咧，對胃嘅負荷都有負擔咁樣。好，咁呢一節我哋暫時講下呢度先。咁不如我哋聽首歌，一陣間再翻嚟同阿陳中醫師傾下偈咧。

0: 減肥看脂肪啦！
1: 吓？你講咩啊？
0: 加拿大中文電台特別呈獻《對戀荷中秋有獎遊戲》，今個星期留意本台唔同節目，主持人會出句關於中秋節嘅上聯，到時只要將你嘅創意下聯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機會贏到 The Brick 嘅禮物卡。密切留意住，
2: 中秋購物食月餅，玩 game 贏卡。

0: 确系正。
1: 宝嘉国际医美诊所坚守30年嘅良心医美同效果保证承诺，将专科医疗及医学美容完美结合，提供最专业、最完善嘅黑斑治疗、皮肤管理、抗衰项目同医美注射微整专科服务，40多种医美及医疗项目均提供免费咨询，请致电604-638-2298或604-638-2299，所有疗程均有效果保证。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5: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4: 有咩优惠啊？
5: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4: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5: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4: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
6: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啦！
7: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4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8: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4份，所以4份、6份、8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0: 我有好多嘢想知，
11: 系
10: 好多嘢想问
11: ，OK，
10: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11: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2: 尽情倾 ，Let's talk。
13: 好，我哋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边省注册中医师陈区中医师倾偈嘅，曾医师你好
14: ，Hello。
15: Hello，
13: 系啊，嗱，啱啱讲到咧，就话胃方面啊，有啲胃胀痛啊，或者有胃啲唔舒服咁样样啦。咁我当然要问下中医师啦，就话咁养胃呢一方面成日都听噶啦，系咪真系有需要有作用嘅咧？
15: 系啊，咁其实养胃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饮食上面要注意一啲，就唔好食太饱啦。咁亦都要注意唔好食太油腻同埋太甜嘅食物，好似头先咁讲，佢会伤我哋嘅脾胃运化功能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要注意嘅就系、是、食嘅时候咧要。咀嚼啦，唔好去鲸吞啦，慢慢食啦。咁如果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去食一啲嘅食疗咧，去帮我哋去养胃嘅。咁、其实咧，我哋嘅常见到嘅一啲食材咧，譬如系淮山啦，无论系新鲜嘅淮山啦，定系干咗嘅淮山啦，仲有陈皮啦，咁呢啲咧都系对我哋个胃系好好嘅。咁、譬如我哋可以攞淮山啊同陈皮啊嚟去加白米，又或者可能系小米嚟去煲粥啦。去养胃嘅，咁如果系成日都食啲生冷嘢啊，咁个胃又唔系咁舒服，容易咧好淡淡，冇乜胃口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咧用一啲温暖我哋个胃嘅方法，譬如用到生姜片啦、陈皮啦，同埋用红枣啦。咁呢啲方法咧，去帮我哋去暖翻个胃嘅。
16: 系咁呢一个养胃咧，都系你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啦。特别系即系食嘢个方法，又唔好鲸吞啊，又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咁样啦。咁但系你知作为都市人啦，咁有阵时啲时间都赶急咁样噶嘛，咁都好容易可能忽视咗呢个消化不良嘅问题啦。咁如果长期忽视落去，会唔会引申成其他嘅慢性疾病嘅咧？陈医师。
15: 系啦，如果喺我哋嘅中医角度嚟讲咧，头先讲话脾胃嘅功能咧，系负责去消化食翻嚟嘅嘢，然之后变成我哋嘅气血啊、津液啊，甚至为精，咁去储存同埋滋养我哋嘅身体嘅。咁但系如果长时间咧，因为嗰个饮食嘅问题咧，而令到嗰个脾胃功能受到影响咧，咁就会出现咗我

0: 你的气可能会慢慢变得不足够啦。
1: 嗯。
0: 然之后呢亦都可能会因为呢痰湿的问题呢积聚了，然之后就会譬如它积聚在肠胃的就会出现一些腹泻啊、肚屙啊，又或者可能积聚在关节肌肉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疼痛啊，如果积聚在肺啊那些地方呢就会出现多痰啊。所以呢亦都看下它会积聚在哪里。咁但系想讲嘅咧就系，如果我哋嘅小问题唔去处理咧，佢慢慢延伸咧就会可能会出现更多大嘅问题。
1: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建议咧，如果有一个小问题咧，就尽早处理咗佢就会好啲啦。
1: 嗯，系，
2: 就是、小病唔系病向浅中医。
1: 系，同埋咧，而家坊间好中意就咁，譬如食粒胃药咁样噶嘛，咁呢个都系一个短暂嘅舒缓啊。咁最好就系养好嗰个嘅身体咁样啦。OK， 好，咁但系有阵时都话咧，即系心口痛嗰个方法咧，即系你未必知系胃痛啊，定系可能系呢个心肌紧塞咁样嘅闭塞嗰个方便咧，好多时好多人都分唔到嘅，
2: 但系分别嚟讲又好真好紧要嘅又
0: 系。系啊，所以咧，我哋如果系胃痛嘅话咧，相当冇咁危急嘅。
1: 嗯，
0: 但系如果系心脏病发嘅话咧，就十分之危急噶嘛。
2: 系，
0: 所以咧，我哋咧都要去了解一下，咁知道咧点样去求医咧，系咪因为要快啲求医咧，都好紧要嘅。咁我哋头先都有讲过下啦，胃痛咧，佢就有一啲特征啦，譬如个部位上咧。它就會在我們的上腹部啦，在我們的胸骨也就是健突的位置，即是正中間呢那個胸骨的下方位置。
1: 是
0: 但是呢有時我們因為內臟的一些痛感呢它未必是很清晰的，它就不像一些皮膚那樣，即是變成你第幾隻手指你講不出
2: 來。
0: 所以呢我們就有時不知道胃啊還是心口啊還是肺啊氣管啊還是食道。但是剛才也有講過就是如果是由胃痛影響的話呢很多時都是跟那個进食时间是有啲关系嘅，譬如你太肚饿啦、空腹啦，又或者啱啱食饱咗餐后啦，又或者系食咗一啲特定嘅刺激嘅食物，譬如系酒精啊、咖啡因啊、辣啊，又或者可能系嗰、那个痛嘅感觉咧，会系有一种譬如胀痛啊、灼热、火烧心嘅痛啦、
2: 啊，
0: 咁呢啲咧就会系比较偏向于系提示住胃有关系啦。咁如果系心脏病嘅问题咧，譬如系我哋心肌梗塞嘅嗰种痛咧。佢都有一個好特別嘅痛法嘅喎，佢咧就叫做係胸痛切背啦，意思咧就係我哋個胸口痛啦，都痛到去背脊
1: 嘅
0: 喎。
1: 哦，即係去到後面咁樣嘅。
0: 係啊，去到肩胛骨位置咧，甚至乎咧，佢有一種嘅痛咧，會沿住個左邊嘅手臂咧嘅內側一直落到去嗰個手嗰度。咁呢一啲嘅疼痛咧，就同個胃嘅痛咧就會有好明顯嘅區別啦。
2: 哦，
0: 咁同埋咧呢一種心臟病發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一種即係嚴重嘅嗰種貧死感啊、窒息感啊，嗰、那個程度咧係好唔一樣嘅。
1: 嗯，
0: 咁同埋咧，佢亦都係會同我哋嘅情緒波動啊，會有好大嘅關係。譬如係你啱啱受到啲收到啲好刺激嘅信息，譬如你中咗649咁樣，
2: 呢個開心事呢個係
1: 我聽到都好刺激，
0: 係開心，不過都係好刺激。
2: 哦，
0: 咁同埋咧。就是如果你是啱啱運動啦，譬如你跑完步啊，或者做緊運動期間啊，而出現呢種痛嘅話咧，都係一個高危信號嚟嘅。
2: 哦，
0: 所以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啦。
2: 明白，即係個時間點啊，
1: 亦都係好唔同咁樣嘅。
2: 係啊係啊，咁啊，想問下陳醫師啦，有冇啲啊，譬如話，如果有所謂嘅壓力性嘅胃痛嘅時候咧，有冇啲穴位都可以幫到手嘅咧？
0: 有噶，嗱，我哋穴位嘅時候咧，就可以用一個叫做內關穴啦。咁內關穴咧，就係啦，我哋要先將我哋嘅左手咧。伸出嚟，咁我掌心咧就向上啦。咁、我哋咧就可以揾到我哋手腕嘅环纹咧，就做一条横线。
2: 系，
0: 然之后咧，我哋就举起右手嘅食指、中指、无名指三只手指拍埋之后咧，就将我哋嘅三只手指咧就放喺嗰个腕环纹上边。
1: 系，
0: 咁然之后咧，比较近我哋嘅手踭位置嘅嗰条横线咧，就系一条横线啦。然之后咧。我哋就係將左手咧做一個握拳嘅動作，咁你會見到咧有兩條筋凸起噶嘛，咁嗰兩條筋嘅中間咧就係一條垂直線，咁呢兩條線交叉嘅位置咧就係內關穴啦。咁我哋咧按壓佢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去放鬆嗰個緊張嘅情緒啦，亦都可以有一個理氣嘅效果。舒缓咧嗰个胃胀嘅不适嘅，
1: 嗯，系啊，啱啱大个标咧，咁啱个位就标大个位，
2: 差唔多到，
0: 标大高少少，
2: 高少少，
1: 系啦，大家可以即系尝试下啦，即系遇着可能有压力性嘅胃痛嘅时候啦，咁但系有阵时话听焦三仙啦，喺譬如圣人剂量嗰度咧，同其他嗰啲嘅，譬如各组成药物嘅功效有啲咩嘅好处咧，有咩用处咧？
0: 系啦，咁首先讲下乜嘢系焦三先啦。

0: 咁焦三鮮嘅焦咧就係指燒焦嘅焦，其實咧就係我哋中藥咧一啲炮製嘅方法，即係炒過嘅意思。
1: 哦，
0: 咁三鮮咧就係三個組成啦，分別咧就係有山楂啦、神曲啦同埋麥蘭，咁就係呢三樣嘢咧都有炒過，咁佢哋咧都係對於我哋一啲嘅消化咧，係有好有幫助嘅。譬如焦山楂啦，佢就係可以對於一啲肉食啊或者油膩嘅食品造成嘅積滯咧，就會有特別好嘅效果咯。咁、如果係焦麥芽嘅話咧，就會對一啲面食啊，即係澱粉質類嘅嘢咧而食滯嘅話咧，又會有特別好嘅喎。咁然之後咧，神曲咧佢就係對於一啲都係谷物類啦，又或者可能係酒啊呢啲造成嘅一啲嘅積滯咧，又會好。咁所以呢三者咧一齊配合。如果是1:1:1，咁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咁用嘅话咧，通常都是用到9至12克一样嘢，咁三样嘢加埋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嚟去即系我哋叫做煲水咧，就当水饮，咁样样咧都可以对嗰个胃胀啊，对呢啲嘅食积啊，会有一个好好嘅效果。
1: 咁如果话小朋友啦，咁但系就应该唔系用呢个焦三鲜咁样咁啊，定系话都可以嘅咧？
0: 其實都可以嘅，只不過咧就小朋友咧就要求高啲啦，即係佢又會覺得啲嘢唔好味，就唔會肯飲啦。
2: 咁現實嘅呢個
0: 係啊，但係咧焦三鮮其實佢就有少少酸酸地，有少少似茶嘅味道。咁但係佢就唔係話好苦嘅，咁但係如果個小朋友咧，其實佢肯配合嘅話，係都好好嘅。
1: 哦，都可以，係不過劑量係少啲啦，咪要係。
0: 是啊是啊，你可以咧将同样嘅剂量咁，但系可能就分两日饮啊，又或者可能咧就系将佢咧煲多啲水嘅时候，又系分开啲嚟饮咁样。
1: 明白，
2: 系咁。另外一个叫做鸡内金嘅药材，呢个又系咩东东嚟嘅咧？啊，中医师
0: 系啦，嗱，咁其实鸡内金咧就系我哋讲咧鸡只入边咧，佢有一个沙囊嘅内壁嚟嘅，咁所以咧佢系一个动物类嘅药嚟嘅，咁佢咧就系、是。有一個好好嘅消食積嘅功效啦，無論係頭先講嘅一啲澱粉質啊，定係奶製品啊，定係肉類啊，咁其實咧佢都係對於呢個消化功能咧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咁所以咧佢就好多時都會用喺一啲食積嘅胃痛啊，或者係胃脹氣啊，特別係小朋友其實咧都好多時會用到呢一隻藥嘅。咁所以咧呢個藥咧就亦都好容易揾到。
1: 系，
0: 咁喺药材铺就已经买得到噶啦。
2: 系，都系比较方便啲啊。咁记住，焦三鲜啦，同埋呢个鸡内金咧，都系以中药嘅形式咧，去帮助大家呢一个胃痛嘅问题啦。咁啊，胃痛呢一样嘢咧，就可大可小啦。咁啊，千祈唔好忽视。咁尽量咧就系做到呢个咧饮食嗰方面咧就慢少少，同埋即系饮食定时咧，
1: 系控制个份量啊，唔好系话大餐咁样咧，系咁食系咁食啊。
2: 系啦，冇错。唔知今日解唔解答到嗰位听众嘅问题咧？咁如果听众有问题嘅时候，想问陈医师咧，都系 WhatsApp 我哋嘅604-9612323，604-9612323，收到你嘅问题，我哋会转问咧陈医师。咁今日唔该晒陈医师咧，同我哋解答咗关于胃嘅问题啊。
1: 系啊，祝你中秋快乐先啦！
2: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1: 拜拜，
2: 拜拜，
1: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市中心琴晚发生抢劫同埋伤人案件，一名男子遭到两名疑犯抢走个袋同埋刺伤手臂送院，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温哥华市警表示，在昨晚大约10:45接报，指在 Granville 街及 Nelson 街一带发生伤人案，受害人指被两名的疑犯抢劫，被刺伤手臂，两人其后抢走他的袋，沿住 Granville 街向南逃走。两名疑犯都是原住民的男性青年，其中一人身材瘦削，案发时穿着绿色外套、黑色裤，并且携带黑色的斜孭袋。另外一人就是中等身材，穿着黑色连帽衫和黑色裤。

0: 警方呼吁任何人目击案发经过、装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持有案发时间附近的闭路电视片段，可以致电604-717-3321提供线索。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定男子 Paul John Martin 杀害56岁的 Rob Memory 以及谋杀罪名成立。案发在2023年的8月24日，素里皇家骑警接报，只是191街甲68th Avenue 附近一间住宅发生可疑的死亡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在现场拘捕一名疑犯。其后案件由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事发经过和原因。案件审讯在今年的3月23日开始，5月15日结束。案件将会在明日再度提堂，安排判刑的日期。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在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即将进入尾声。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联大期间宣布加拿大和澳洲以及是欧盟等伙伴成立多边主义伙伴联盟，致力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是卫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规。卡尼亦都会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海洋会议，宣布加拿大拨款8200万支持海洋观察系统，并且正式批准公海条约，另外会注入超过2400万实施相关的条款。卡尼此行亦都会同英法两国领袖共同主持中东的局势会议，并且宣布向巴勒斯坦额外提供1亿元的援助。世界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对台军售需要衡量美国自身的军事需求。陈贞仪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埗展开国事访问前说，美国需要在对台军售与自身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卢比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见记者，指对台军售涉及美国的工业能力和军工基础，每当进行任何军售时，都要权衡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自身需求以及是否有能力出售这些物资，因为美国本身亦都可能需要它们。习近平访问期间将会去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级别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认为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最高层级互动的想法是不负责任和令人愤慨。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751点，跌58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24点，跌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511点，跌3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 S&P 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4英镑、112.291日元、4.76人民币、5.56港元、22.5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3: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2: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五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有云，凌晨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多云，晏昼有雨，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晏昼落雨嘅机会是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 风速每小时19公里。

0: 湿度系64%。
1: My 人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 人排、Hinkle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 人排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2: 一到中秋节，除了月饼，好多人家都会买定几个碌柚又或者柚子。有人说因为柚子圆碌碌，好像天上面的月亮，所以中秋节就要吃柚子了。
3: 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柚子的柚字读音和柚相近，有保佑平安吉祥的好意头，所以柚子就慢慢成为中秋节常见的应节水果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合家安康。
4: Hello，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5: 各位，Good afternoon。

0: 年呢个时候咧，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咧，仿佛好似玩接力赛一样啊！讲紧嘅系国际电影节啊，多伦多嗰只咧就众星如云啦，好多国际猛片啦，齐齐啊，聚焦喺嗰个城市嘅温哥华咧，系讲诚意嘅。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又嚟啦，咁就系由12号开始咧，一路去到11号嘅。一个城市多间戏院啊，数百部嘅长片啦，同埋有啲嘅短片啦，各个唔同嘅项目嘅电影都有嘅。咁而且咧，每年咧都有一个重点咧，就系亚洲电影咧完全不乏嘅新时代传媒集团。当然啦，我哋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嘅。咁首先有新时代电视同埋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特别呈现啦，宇东升监制嘅。导演方面叫做黄德健自编自导嘅，有冯德伦啦、袁乃林、胡杏儿、周秀南等等领衔主演，一套讲舞台剧嘅作品就叫做《第四幕 After Peace》。另外，我哋城市电视啦，亦都会系特别赞助另外一部嘅电影啊，嗰套咧就嚟自中国嘅动画电影叫做《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嗰套咧就下个礼拜咧同你嚟到去介绍下。咁手上咧就系有啊电影戏飞嘅，你有兴趣攞嘛？我简单读爆，头先同你讲咧就话呢套嘅香港电影咧，第四幕咧系啊宇东升先生嚟到系特别监制噶嘛，亦都系讲咗几位演员嘅名称嘛。
1: 是但同我讲一唔明啊，
0: 喺 WhatsApp 嗰度作答，然之后有机会得奖。

陈新林伟俊啊，佢好中意咧，将一啲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所长大嘅一啲嘅音乐咧，系灌注入佢自己嘅音乐作品里边嘅。例如咧，较早时候有呢个《清晨黄教叉烧包》啦，而家又有《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头先咧就同你玩游戏，送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门券啊！送嘅门券咧就系你中意睇边套戏就边套戏，一套两张嘅。话俾我听，究竟港产片第四幕里边其中一位演员嘅名称就得噶啦。WhatsApp 604-961-2323。

试一打头阵啦，我哋有林伟俊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另外仲有呢只咧就系开仓之作嚟嘅，你可能最熟悉嘅版本啦，阿小凤姐噶啦。原作咧系一首日文歌，但系好多人翻唱过。除咗有小凤姐之外，另外仲有一个国语版啊，邓丽君小姐唱嘅。至于啱啱呢个版本咧，系周华健嘅。

詹正平，扬州瘦马。传统嚟讲咧，有个不成文规定咧，就有唔少咖啡店咧，就成为咗大家嘅自修室啊、会议室啦。买杯咖啡，跟住坐人几个钟头，你就开心，但系老板都要赚钱噶，点算呢？香港方面嘅一粒星咖啡店咧，其中一啲分店咧就已经有咁样嘅规矩啊。每日由繁忙时间11点至到系晏昼6点，必须要买一杯嘢饮啊，一啲嘢食啊，然后先至可以坐90分钟。叮当可否不要来？

一年几首都是中国风作品啊。刚才刚刚听过有周华健版本的无奈，另外亦有代表温哥华向世界出发，每天醒来他都是追求自己的音乐梦，他的名字叫做詹正平，歌曲名字是扬州瘦马。这就是张敬轩和香港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一起来到合作的青春常驻。刚才跟你说咖啡店现在都要采取限时制度，最多坐90分钟，而且要店员带埋位，本来以为咖啡店就随便坐，不是现在搞到好像一间餐厅这样。为什么要这样限住那样限住？讲到底都是太多人就咁买杯嘢，跟住喺度打等，令到有关方面损失惨重。

0: 紧嘅系林俊杰啊，今年较早时候咧帮一套剧集所唱嘅主题曲啊，歌名叫做《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转头翻嚟又话珍姐出现。
1: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悭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大湾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姐，
2: 系系，
0: 考下你，珍姐知唔知道咧？边位系英国歌手 Sam Smith 咧？
2: 听过个名，但系唔系好熟。
0: OK， 咁 Sam Smith 咧就有几首歌咧就脍炙人口啦。咁佢咧就系造型方面咧，以前咧就系忧郁男咁样，咁跟住而家咧就系、是、非常活泼啊。咁佢啊经常跳舞啊，
2: 哇
0: 吓，同埋咧就系、是、Sam Smith 咧以前咧就系、是、瘦骨嶙峋嘅，而家咧就已经增量一倍啦。
2: OK，
0: 咁今时今日嘅 Sam Smith 哥哥咧，除咗咧就继续有唱歌啊、舞台表演啊咁等等之外咧，咁佢亦都咧就系喺呢个 YT 频道嗰度咧。就是有自己的短片，最主要呢就不是介绍音乐的，而是就介绍这个世界各地有什么好吃的。
2: 哦，咁正啊。
0: 早排呢他走了去日本呢，基本上呢他是差不多间间铺头都去云咁滞，不停地说、哦、哇日本啲黐线的，咁好吃的，哇黐线的。
2: 即是不断试食。
0: 是啦。咁而 Sam Smith 呢，点解同你讲起佢呢，就是因为呢Sam 哥哥呢身上面有啲纹身嘅。咁啲纹身呢有啲呢系几特别下嘅。其中有一个纹身呢系萝卜糕嚟。
2: 中意食萝卜糕啊 ？OK，
0: 佢就唔系好知道咁样萝卜糕嘅嗰个底蕴系乜嘢嚟嘅，即系并非中国人咁样过年过节整个萝卜糕喺度，
2: 步步高升。
0: 而系佢系啦，爱萝卜糕爱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啦，系、
2: oh,
0: 啦、
2: wow.。
0: 咁佢有上个清谈节目啦 ，show 过呢一个 tattoo 俾人睇啦，咁样话俾人听呢、這个叫做系啦 turnip cake 啊。
2: 佢系一片定一底啊？
0: 一片，
2: 一片。我只系可以系成底上噶嘛？
0: 萝卜糕纹身啊！我唔理你，你无论觉得你自己嘅纹身点型啊，点、
2: yeah.
0: 特别啊，咩嘅高手咩大师帮你纹都好啊，有冇萝卜糕先？
2: 好正啊！
3: 每星期甚地下昼事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芸芸人世间爱食嘢噶，除咗 Sam Smith 之外咧，仲有好多人喺网上边咧，有排山倒海咁多嘅男男女女咧，夜咧拍短片俾大家咧，系、
2: 哦、
0: 啦、
2: 嗯，
0: 全部都系咧，我、哦、第一时间帮衬呢度啊，呢度啊，嗰度啊，咁样跟住咧就系、是、啊、哦、几样嘢好行咁样讲啦，然之后咧就哎呀略嫌美中不足咧，就哎呀唔系好够热咯，或者讲系唔系好够咯咁样咯。
2: 但系有时睇完又真系会去嘅，尤其是介绍啲 promotion 啊，即系呢啲 special 啊咁样，我唔介意试下。
0: 系啊，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但是都是羊群啫，大家、嗯、所以就会照跟啦吓。
2: Yeah.
0: 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咁啊，较早时候咧就睇咗一个咧网红喺中国大陆里面，咁佢专门咧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喺呢一个嘅 video 里边咧系介绍嘢食嘅，但系个特点咧就系呢个网红咧就是一个美国人嚟嘅，咁、
2: 嗯、
0: 佢原居咧就应该系西雅图嘅，咁同埋咧。佢喺中国大陆咧就已经咧就接近20年噶啦。
2: 他的果业比我好诶、啊，
0: 比好多人好，比好多中国人仲好啊！
2: 冇错。
0: 同埋咧呢一个嘅美国阿哥咧，佢咧就已经地道到一个地步啦。有啲咩难度高嘅嘢，对于佢嚟讲湿湿碎咁样、嗯。其中有一集咧就系表演咧食皮蛋俾大家睇。
2: 哦，佢劲过我，我都未试过成只皮蛋就咁拍落口。
0: 系啊，
2: 佢真系成只皮

0: 蛋咬，
1: 面不改容，
0: 好似食一隻烚蛋咁样食。系啊，我都未试过，反而呢下我佩服佢。
1: 跟住佢就好有资料性咁样啦，就唔系净系食皮蛋，表演食皮蛋，西人食皮蛋俾你睇咁啊！大家已经觉得咧，哇，下爬天际咁滞噶啦
0: 吓。但其实好好食嘅皮蛋。
1: 系咁，佢都系咁讲。咁佢咧就更加咧就系、是，我都未见过皮蛋制造工厂系点样嘅。
0: 哦呀，
1: 佢真系咧就带大家走去中国大陆里边啦，
0: 入去睇
1: 佢个皮蛋出口商啊、
0: 嗯。
1: 原来分开好多等级嘅，有啲咧就系外销嘅。即系外销等级嘅皮蛋咁啊，运去香港啊、中国大陆啊、北美啊咁样等等啦，就一大个 warehouse 里边咧，好多个缸，好多个缸咁样咧，嚟都系浸住嗰啲嘅蛋咧吓。咁、皮蛋系咪真系万年蛋呢？
0: 系咪咧？
1: 一百日
0: 哦，所以都
1: 浸三
0: 个
1: 零
0: 月
1: 咁样，浸三个月咧就会搞到佢咁样啦吓。
0: 你食唔食皮蛋噶？
1: 皮蛋食
0: 哦，
1: 咸蛋就少 like
0: 哦，咸蛋系因为真系咸得滞嘅，
1: 同埋皮蛋
0: 成只咸蛋拍哦。
1: 我怕被人骂，但其实吃皮蛋我其实可不可以要皮蛋白、
0: 哦、你不要个黄啊？
1: 是啊，
0: 为什么、啊、
1: 觉得个黄比较核突一点，
0: 但是味道很好吃，黄才是最甘的味道。我跟你调转一下，一人一半，你吃个白，我吃个黄。
1: Really?
0: Yeah, I love 皮蛋黄。
1: Really?
0: 皮蛋瘦肉粥，哇，那些皮还有皮蛋呢，腌得好不好呢，真的差很远，漂亮皮蛋和不漂亮的皮蛋吃下去真的哇，蚊比和牛比。
1: 我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人世间呢有这么多东西全部都是找蛋黄这样、蛋黄那样的呢
0: 是啊，
1: 来到炒这样的，比如海鲜啊、虾等等，你加蛋黄下去
0: 很香
1: 的，人就觉得很香啊，薯片这样又加下去。
0: yeah, yeah,
1: yeah. 何时这个潮流是变成皮蛋啊？
0: 皮蛋咁又难啲，
1: 因为冇嘢啊，黑啲啫嘛。
0: 但系因为皮蛋嗰个唔系嗰只咸味啊嘛，冇咁香口，
1: 黑掹掹咁样咯。好，咁讲翻呢个阿哥啦吓，咁佢叫做阿 Tyler，T-Y-L-E-R，
0: 即系佢长住喺中国嘅。
1: 系啦，咁佢咧就并非啲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嗰啲咁样，并非深圳，佢咧就系喺大连啦。
0: 嗯，
1: 咁住喺即系佢食亲嗰啲嘢咧。佢自己耐唔耐咧，就會係叫個漢堡包，跟住喺屋企咧，你都係毀滅咗佢咁樣。即係畢竟都係美國人啦嚇。咁但係佢平時食嗰啲嘢咧係好闊嘅，
0: 好正，好地道。
1: 闊到好多時候地道到一個地步咧，我咧完全未食過。
0: 我都未食過，我見到你 send 條片，我見到佢一塊好大好大嘅唔知餅啊定係包， yeah. 我就感覺似係一個好大嘅煎堆揼扁咗咁樣咯。咁但係佢裏邊又夾咗啲葱啊，夾咗啲芝麻嗰啲咁樣，好似好好味咁。
1: 嗰只佢話中國。Pizza
0: 系咯，但系感觉上好好食，同埋真系大过块面噶嗰块 pizza。
1: 里面嗰块咁样类似 pizza 嘅物体咧，以前啊呢个三国时代咧，原来系军粮嚟噶。
0: 哦，因为真系好大块，真系够饱，我相信系成块面咁大嘅一块饼咯。
1: 咁之后啲人咧系摆啲肉食喺里边，即系变咗好似个 pizza 咁样噶，
0: 好似好好食咁。
1: 里边有啲猪肉咁，跟住咧就系往往咧，我睇咗一扎呢个阿哥嘅片咧。啲小食嘅特点咧就系、是、通常咧都会有劲多辣椒油嘅。
0: 哦，
1: 辣椒油用多到一个地步咧，系呢一个嘅荧光红色嘅咁样。
0: 咁、我就食唔到啦。
1: 吓，咁啊呢个西人阿哥咧一样系食得好开心嘅咁样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呢啲饼咧系有秘制酱汁喺度。
0: 哇！
1: 多数呢个甜面豉酱啊， yeah. 加啲其他配料啊咁等等啦吓。咁、另外咧。我就睇到其中有一集咧，佢咧就话叫做鸡蛋灌饼啊！
0: 哦，呢个系点噶？
1: 鸡蛋灌饼咧，首先咧，嗰个饼本身咧就系摆喺一个嘅火炉里边，摆喺火炉嘅边位咧嚟到系烘热佢嘅。
0: 哦 ，OK。
1: 烘热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倒啲蛋浆啦，灌入去个饼里面啦。成件事系未完嘅，除咗个饼里边有蛋之外咧，就更加喺上边咧就加好多嘅配料。香肠啦，芫茜葱啦，腌过啲好多唔同啲酸菜啊、咸菜啊啲咁样嘅嘢啦，又再加一啲嘅辣嘅酱汁喺上边咧，又再加啲肉啦，加加埋埋呢啲咁样嘅个咩鸡蛋灌饼，基本上咧系妹仔大个主人。你其他啲垃圾嘢仲多过嗰个鸡蛋饼本身，咁、但系对于佢嚟讲，哇，见到佢就正啦，
0: 好大块噶。
1: 手掌咁大啦、手掌咁大，但系咧就整到好厚好厚、
0: 就系夹住喺里边。
1: 系啊，多嘢过一个汉堡包同热狗啊！
0: 我想试啊！
1: 但系佢每次食嘢咧，呢、這个叫 Thai in China 嘅阿哥咧，佢系每一啖一啖咁样细嚼嘅，佢基本上系侧到自己块面啦。佢啊，基本上系 fit 人嚟噶吓，佢唔肥噶，但系咧每次食嘢咧开。

0: 怀度咧系大啖咬大啖咬嘅，
1: 同埋佢好似真系好好食咁样，即系我唔知佢系咪
0: 好陶醉食嘢嘅过程。
1: 系我就咁望住佢，我都觉得好似真系好好食咁。
0: 即系还是系为咗生计啊，所以咧
1: 咁啊唔知咯，
0: 不停要拍呢啲片啊咁样。佢成日话佢要出差嘅，中国大陆里边咧，有时嗰啲片咧就系带大家走去睇下啲厂啊咁样。有一次咧就带大家睇下究竟一啲已经预先起好咗嘅屋咧，就运去海外嗰度咧嚟到系卖嘅咁样。跟住咧嗰啲屋咧系千几尺啦。可以整个泳池喺度啦，咁样。咁呢啲我又觉得几得意下咯吓。咁但系最主要咧，佢个 channel 咧都系讲食嘅。
1: 嗯。
0: 咁就有时佢会表演啦。我今日表演咧就食梅菜扣肉俾大家睇啦，咁样。
1: 好大，我中意啊！
0: 黐线，
1: 佢真系夹起成块扣肉就成块挤落个口度。
0: 系啊。
1: 我真系好中意食梅菜扣肉，所以我 feel 到嗰种喜感咯。
0: 但系
1: 好正咯。
0: 系跟住咧 ，OK。呢一集就诶，中国人好中意食串烧噶，咁、oh yeah. 样啊！嗰啲串烧唔系揾竹签嗰啲啊，
1: 铁嗰啲
0: 系铁嗰啲啊。跟住咧就呢只手三条，嗰只手四条，你系 Wolverine 咩？
1: 系啊！跟住就好多串一齐咬，
0: 系一齐咬出嚟咁。跟住咧
1: 就系因为佢咁样先，你先觉得好似好好食嗰啲嘢。
0: 一路食一路讲，啲汁漏到周围都系咁、yeah. 样，佢就分享呢一只咁嘅喜悦啦。
1: 最紧要平。嘛，几蚊几蚊人民币？
0: 我谂佢唔系咯，我谂佢最紧要嘅就
1: 系
0: 有得食唔同嘅地道嘢咁样就好啦，
1: 真
0: 系
1: 好好好食嘅。
0: 即系佢会食好多，即系譬如中国南部咁样咧，有啲地方咧系中意食一啲就咁腌咗嘅海鲜嘅，
1: 哦，
0: 系生嘅，
1: 生嘅，
0: 系生嘅。但系对佢嚟讲完全冇难度，
1: 哦，哇，
0: 走去啲档口仔咁样就咁食呢啲咁样啊，酸辣海鲜啊。一隻蟹咁就咁斩咗出嚟，啲膏咧就咁样冻食啊，咁样啦。即系我会觉得，就算身为中国人嘅我，有啲都有啲难度。
1: 但
0: 系
1: 毕竟住咗廿年，
0: 你就算去韩国啊，你都未必敢咁样做法啦。
1: 上次先喺度研究，同啲 friend 话，大家敢唔敢食嗰只八爪鱼咧？喐喐喐嗰只八爪鱼唔敢。
0: 因为我第一次去韩国已经食咗啦。
1: 系咯，我唔敢食啊！我见住我爹哋食，但我唔敢食。
0: 冇嘢噶，系残忍啫嘛。
1: 唔得，喐嘅嘢我接受唔到。
0: 咁你接唔接受得到木鱼啊？够喐咯！
1: 哦，咁 K 咁嗰啲唔同嘅咩？
0: 咁但系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难度，佢又唔系话你话斋，佢又唔系话刁转等我表演食蛇胆俾大家睇啦咁样。佢只不过系好多时候咁样街边小食咧，佢开怀大胆食咁样啦，
1: 地道风味。
0: 有一次咪介绍咩整鸡壳嘅，
1: 哦，
0: 即系个鸡，
1: 哦，
0: 去晒啲肉都依然有一棚骨喺度嘅，
1: 又系佢嚟，
0: 佢介绍嘅咯。
1: 我真系好知点食呢个鸡壳，真系虽然你话落好多味粉啊，咁但
0: 系
1: 真系冇嘢咬嘅喎，
0: 系噶，
1: 系咯，即系抡骨嘅啫，真系。
0: 跟住咧，佢就有时啲片段里面咧，就会系披露一下中国文化究竟点样咧。其中咧就包括，原来而家今时今日咧，好多呢啲咁嘅档口咧，佢哋系 live 直播嘅。
1: 哦，
0: 一系表，即系我都唔知点解要睇呢啲咁嘅 channel， 即系人世间闷到咩地步咧？
1: 即系睇住嗰啲档口喺度
0: 煮嘢，睇住个档口点样有生意，我啊冇生意咧，都依然喺度直播紧嘅。
1: 系啊，
0: 佢唔系话带货嗰只，不断向你 sell 呢样 sell 嗰样，话俾你听点样好快。
1: 纯粹拍住嘅啫，
0: 拍住自己咁样啊，今日生意如何啊？咁样
1: 而家兴啊嘛，
0: 系有样咁样嘅文化，大家食饭咁样跟住。有 live stream 嘅，
1: 哇！
0: 你做乜嘢啊？咁点样倾物计啊？
1: 冇噶咯，
0: 点样有真我个性啊？即系明明嗰个人想讲嗰啲嘢系唔见，即系唔想其他人知道嘅，咁点样啊？
1: 紧唔得唔得咁样。
0: 即系但系大家处于一个咁样嘅世界，我好惊有朝一日咧就洗手间冇嘢啦。
1: live 啊？
0: 唔系咯，即系你所有嘢原来都系 live 嘅，即系嗰个人喺度卖啲咁样嘅街头小食一串一串嗰啲啦。一样系咁样
1: 嘅，
0: 咁
1: 个客人知唔知嘅咧？佢 live 紧嘅时候，
0: 通常都知道，即系如果你系国内人嘅话，你预咗嘅。
1: OK OK，
0: 好多地方都有噶啦。好，翻翻去讲呢个阿哥咧吓，呢个 Thai in China 咁咧就最近咧就带咗咧嚟自中国嘅家人咧就翻翻去美国嘅老家。
1: 嗯，
0: 咁
1: 佢老婆系中国人嚟噶，
0: 佢老婆中国人嚟噶。
1: 嗯。
0: 咁所以佢哋特别鍾意食串烧，因为呢就係大年啊嗰啲呢就好鍾意加啲孜然粉落去啊。
1: 好香。
0: 平时喺屋企嘅 backyard 就係咁样整串烧㗎啦。跟住呢就係第一件事，外父外母呢落咗机之后咩要医土啊医佢哋啦。咁所以呢就係呢个身为美国嘅女婿呢就係俾啲美国嘢俾外父外母食先。
1: Which is 咩啊 ,burger?
0: 墨西哥嘢。
1: 好。
0: 墨西哥嘢喺美國其實係好大人期待㗎。咁、
1: 哦、
0: 但係咧，外父外母咧早有準備。

0: 已經帶咗辣椒醬啦，
1: 自己自家辣椒醬
0: 喺嗰個 quesadilla 上邊咧先至食嘅，
1: 當 Tabasco 咁
0: 炒。跟住咧就其中咧帶咗啦外父外母一家人咧就走咗去咧呢一個嘅華人超市嗰度喺美國嘅呢間。
1: OK，
0: 咁跟住咧就阿外母咧就係所有嘢都唔敢買嘅。
1: 點解啊？
0: 因為當然第一件事你咁樣又唔係經常走去美國咧，對比價錢咧、
1: 哦，應該貴到爆啦！
0: 佢條葱幾多收我幾錢話、啊？
1: 我人民币3蚊，呢度系3蚊美金。
0: 系啊，跟住咧就据讲啊，外母咧走去呢个美国嘅时候咧，就由于个箧咧有好多唔同嘅空位啦、
1: 嗯，
0: 所以佢连糖咧都带咗几包，因为知道啲嘢贵啊。
1: 但系个问题你去唔系谂住去旅行咁要啲糖哦，落咖啡啊嗰啲咁样啊，
0: 唔系啊，日常生活啊需要噶嘛，
1: 咁好精彩，
0: 整嘢食咁好多时候都落啲糖落去噶嘛，
1: 咁我都。会带自己咖啡，同埋我都有试过带自己啲即食面嘅去旅行嘅时候。
0: 咁但系即系佢哋反而系调味料啊，
1: 系系
0: 系辣椒酱啊、糖啊呢啲咁样嘅嘢带晒去先啊。咁啊去到呢一个嘅，跟住发现到，哇！你就咁花椒啊、
1: 嗯，
0: 一包花椒啊，几钱哇、啊？我哋平时咧每餐嘅话咧系劲落落去噶嘛。跟住就會覺得樣樣嘢咧都
1: 好貴，
0: 係啦，菜都唔捨得食啊咁樣。
1: 咁啊係，我哋啲菜都好貴。
0: 咁所以翻翻去老家嘅時候咧，呢一個嘅阿哥咧就會咧，哇，日日喺度唱飲唱食啊！每一次咧都會，我最中意咧就係、是、走去呢個早市啊，即係早餐嘅時候嗰個 market 啊。就賣各款唔同嘅嘢啊，跟住咧就會問老闆生意好唔好啊？豪气到咧，然后对方咧就会喂一齐影张相啊，跟住咧就会有啲咧就认得佢啦，有 fans 嘅，
1: 嗯，
0: 食嘢食红咗，食出个味道系红咗嘅咁样嘅，
1: 咁佢个几好样嘅佢都，
0: 即系佢本身吓，同埋佢我唔知佢做几多运动，因为佢咧就
1: 好 fit 下，
0: 系啊，就算食咗咁多啲咁嘅肥腻嘢咧，全部咧都 OK 嘅咁样啊，跟住咧佢介绍好多嘢，即系譬如。你食纯瘦肉嘅味道咧，就系呢个普通啦。你食咧头先同你讲过嘅
1: 肥猪肉，
0: 其实个名咧叫做锅，即系一个锅咧，回锅肉个锅咧，跟住系头盔嘅盔啊，锅盔啊，广东话我都唔识读。咁因为大到咧成个头盔咁大，
1: 系啊系啊，真系成块面咁大。
0: 所以里边嘅味道咧，系我一拣咧，我梗系拣呢个蒜苗啦，即系里边
1: 咩叫蒜苗啊？
0: 蒜嘅苗咯。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呢啲咁嘅嘢噶，
0: 系啊，
1: 未食过。
0: 系个西人啊，哥哥嚟到介绍翻俾中国人食啊。
1: 蒜苗啊，好得意，我都想试。
0: 系啊，一系就蒜苗，一系就怪味啦，你要边款啦、啊、咁样。
1: 怪味啊，唔该。
0: 跟住一集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便利店嗰度，咁我咧就买铁蛋咧嚟到去食啦，
1: 哦、
0: 即系嗰啲硬度咧，好似掟死人嗰个波子咁鬼硬嗰啲咁样嘅蛋咧、
1: 嗯。
0: 对于佢嚟讲，觉得
1: 冇嘢啊，
0: 生活嘅一部分就系咁样啊。即系、
1: 嗯，
0: 但系我睇咗好多佢嘅片，先至发现到啦，原来大江南北咁多啲好嘢，好嘢食咯。
1: 系咯，真系要。
0: 即系我揾嚟揾去，以为我梗系云吞啦，梗系呢咁样嘅包啊、饺啊啲咁嘅嘢啦。
1: 呢啲 easy job 咧，你揾嗰啲。
0: 但系我发现有共通点嘅，就系咧好多地方咧嗰啲嘢咧系辣到爆嘅，
1: 哦、真系食
0: 红色嘅咁样啦，同埋啲汁淋淋啊，啲、肥淋淋嗰啲咁嘅嘢咧，毫无难度，
1: 劲啊！
0: 跟住佢话俾你听嗱，佢走去坐高铁咧，佢有一集咧就 show 俾大家睇，坐高铁咁啊，坐 business class，
1: 劲。
0: 就首先原来咧嗰个嘅 lunch 咧里边嗰啲嘢食咧就基本上一包月包花生仔嗰啲嘢，
1: 我见到呀。
0: 跟住坐高铁话俾你听个位点样舒服法啦，咁但系咧佢最主要咧就系个高铁嗰个餐咧点样一格格啊里边啊，哇呢、這个叫共创嘅嘢，即系其实咧啲菜咁样腌咗有啲嘢味道落去啊，哇
1: 正到爆，
0: 好开心啊！最喜歡就是買完嘢食之後跟住就坐一張很矮的凳或者甚至踎在度，佢都不介意，即時就咁樣食咗啲嘢，咁樣就叫做暢快啦。
1: 好有風味啊！
0: 呢個哥哥叫 Tie in China， 每一集咧都係喺度豪飲啊豪食啊，食嗰啲嘢價錢唔貴，但係你見到佢笑容完全真實有感染力啊！

0: 普通话版本有卢广仲，这个是广东话版本来的，黄伟文填词，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正啊，
0: 听着珍姐，
1: 拜拜。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ar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4: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国家有国歌，学校有校歌，呢样嘢不足为奇咧。咁但系系咪任何产品咧？而家今时今日咧都有主题曲噶啦。烧腊架一早已经有啦，斩料斩料斩大嚿叉烧啊嘛。但系最神奇嘅地方系，最近香港咧系大播特播，各个唔同嘅电子媒介啦，你由朝可以听到晚嘅系郭富城嘅《冲冲冲》。呢只系马会主题曲嚟噶，嗱特别嘅地方就系呢度啦。大家走去马会咧，通常净系得两样嘢做嘅，一系咧就系富贵人士走去马会食饭啦，平民百姓咧走去马会嗰度投注啦吓。咁马会有主题曲，系咪宣扬赌博精神呢？
6: 冲冲冲，争分秒，冲冲冲，一股劲，冲冲冲，冲起心。

郭富城全新舞动作品叫做《冲冲冲》。呢个世界其实有好多善心人噶。有一对啊，曾经就读 UBC 嘅夫妇咧，一捐就系4000万啊，俾 UBC 嘅 Nursing School， 希望可以培育更多嘅护士啊。另外亦都有人捐咧3800万俾 SFU 培育咩？

最近好多碟子嘅歌名啊，头先同你介绍咗郭富城嘅《冲冲冲》啦，另外亦都有严明熙嘅《拜拜拜》啦，以及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啊。其实有咩最值得碟子呢？就系热热热热啊，好多嘢都系过热啊。例如债息啦，高企啊非常热啦，另外利息啊亦都咧就系好似融咗加息个掣咁样，大家担心一样嘢就系、是。

0: 喺呢一 part 我哋听过郭富城嘅《冲冲冲》，陈慧琳开创作品《失忆周末》，以及 Jin Lee《Overheat》。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利是省选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24日举行。有民调公司 Larson Church 过去三日就随机访问了1000名卑诗省民，50%人认为卑诗省正向紧错误的方向发展，36%人认为方向正确，15%人就表示不确定。政党意向方面，41%的受访者支持新民主党，36%就支持保守党，12%就支持绿党。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各占了4%的支持度。新民主党在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有较高的支持度，保守党就在卑诗省其他的地区有较高的支持度。另外有较多女性选民会支持新民主党，而较多的男性选民就支持保守党。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和平拱门见记者，重申选举是要给选民代表自己发声，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而陪同他见记者的包括原先内阁的厅长、争取连任的宋杰西、贝格等。而早前不幸患癌的前财长贝亚丽宣布要专心休养，不竞逐连任，连同他在内已经有4名的前内阁成员宣布不连任。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定男子 Paul John Martin 杀害56岁的 Rob Memory 以及谋杀罪名成立。案发在2023年8月24日，苏里皇家骑警接报在

0: 1898年1月18日，一名警察在1898街及68F附近一間住宅發生疑似可疑的死亡事件，警員到場拘捕疑犯，案件由綜合調查控案件之後由綜合兇案調查組IC接手，調查事發經過同原因。 案件在今年3月23日開始審訊，直到5月15日結束。案件聽日會再度提堂，安排判刑的日期。一名男子今日凌晨在大埔地區 Crab 公園遭到殺害身亡。溫哥華市警今日朝早7點接報，位於101 East Rutherford Road 嘅 Crab 公園，一名男子需要緊急醫療救助，救護員到場之後嘗試搶救，但男子最終當場不治。 警方表示，目前未鎖定任何疑犯，死者身份都仲未確認，仍表示呢個係今年第6宗溫氏嘅謀殺案。警方呼籲任何人喺琴晚9點至今朝7點曾經出現過喺 Crab 公園嘅人士，可以致電6047172500，聯絡溫哥華警方嘅兇案組。 达芬道士国获法庭批出搜查令，进入本拿比 Parkland 炼油厂调查疑似化学物质泄漏事故，并追查公司有冇即时向当局通报。由廖日康报道。事发喺2024年嘅1月21号
1: ，Parkland 炼油厂出现疑似化学物质泄漏事故，达芬多个地区出现有异味嘅烟雾，并且引发大批市民报警求助。 表示出現頭痛、咳嗽、頭暈、呼吸不適、噁心，甚至係嘔吐等症狀。大溫都市局就住事件收到171宗嘅投訴，溫哥華市府就收到144宗投訴。而位於溫哥華港嘅 DP World Canada 碼頭，亦都因為煙霧影響而停運，造成超過60萬嘅損失。 根據煉油廠嘅文件，製造汽油嘅裝置喺1月12號因為寒冷天氣緊急停機。1月20號，煉油廠重啟裝置，但燃燒油洩漏，油料其後燃燒。翌日，員工聽到巨響，並且見到排放嘅煙由白灰色轉為綠黑色。附近嘅地區其後出現燒焦嘅塑膠氣味同埋黑煙。 炼油厂喺朝早嘅8點半向大溫都市局通报事件，政府喺几个钟后发出公共警告。大溫都市局指，炼油厂喺1月20号发现设备故障，你应该要立即向当局报告，但公司并冇即时通报。喺泄漏期间，更加可能排放出致癌物，包括多环芳香烃同埋苯。 搜查令指出，大溫都市局要求取得排放监测嘅数据、工作记录、员工间表、维修记录，以及列出泄漏期间现场员工可能接触到嘅化学物等资料。呢啲嘅文件有助证明炼油厂涉嫌触犯多项空气质素规例，包括系排放超出限制，以及冇采取合理嘅措施防止污染物排放。 当局曾经要求炼油厂提交相关文件，但公司只系提供经过删减嘅副本，而且只系准许执法人员喺公司嘅监督下查阅。因此，当局其后向法庭申请搜查令。根据法例，过量排放污染物最高罚款100万，而冇按规定即时报告，最高罚款系20万。两项罚款合共最高可以达到12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一加西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 Toyota.ca
0: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财经快讯，多伦多指数收报35,751点，跌588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14点，跌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511点，跌35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36点，跌308点。 S&P 500指数收报7,706点，跌58点。外汇市场方面，1加元兑美元系0.71，英镑0.54，日元112.29，人民币4.76，港元5.56。 台币22.55。

0: 电视台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孖人牌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孖人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孖人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90%。至于星期五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90%。FM 961人民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1%。
4: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10月1号至11号盛大展开，
5: 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照耀全温哥华嘅大银幕同舞台。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再次支持亚洲电影系列，热情推介多部好戏，
5: 包括由尔冬升监制、香港新锐导演黄德健自编自导、冯德伦、袁礼林、胡杏儿、周秀娜领衔主演，讲述一位过气导演为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最终迷失在戏剧与现实之间。 FM 961同新时代电视特别呈现香港电影第四幕 Afterpiece。
4: 另外由徐操执导，由知名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及领衔主演，讲述主角老茶利用 VR 设备进入虚拟世界，继而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 FM 961同城市电视特别呈现中国动画电影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
5: 电影节期间留意好戏连场同重点点好戏环节，为你介绍今届精选电影。
4: 查询及购票 www.viff.org。
6: 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本台环节由中华航空独家赞助，留意节目更会送出电影节戏飞。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士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Taylor Way， 另外 Line 桥北行方向在 Beach Park Road 比较多车。以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8: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7: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9: 上恋是中秋购物食月饼，咁下恋就平时减肥看脂肪啦。
10: 吓，你讲咩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呈现对恋贺中秋有奖游戏，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主持人会出具关于中秋节的上恋，到时只要将你的创意下恋 WhatsApp 到604-961-2323，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的礼物卡，密切留意住。
9: 中秋购物食月饼，玩 game 赢卡确系正。
11: 坊间有个讲法，就是中秋节食月饼要将月饼切开成四份，代表一家人团团圆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12: 传统上月饼切开大家一起分享，的确有团圆共享的意思，不过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切四份，所以四份、六份、八份甚至一人一件都可以。
13: 所以中秋节最重要的不是月饼切几多份，而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吃月饼同赏月。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专题热线冯子豪，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嗱，今个礼拜咧，我都知道噶啦，即系咧，我哋如果你话打开报纸，或者系开，好似而家大家可能有啲人揸紧车，或者屋企听紧收音机嘅咧，唔多唔少咧。讲关于一啲时事或者新闻嘅嘢咧，大家都系非常之关注呢个省选同埋呢个省咧嘅政治动向嘅。咁咧，我喺前日咧，我亦都今个星期都真系冇办法，即系我都好想即系将一啲 topic 咧比较将佢多元化少少。咁但系咧，每日啊都有好多新嘅资料入嚟咧，咁我觉得我亦都有个责任咧去同大家即系探讨下呢啲话题，同埋做一个分析嘅。咁喺星期一咧，我就分别讲到即系呢个BC 保守黨咧，就前嘅黨領啦 ，Caroline Finley 就辭職啊，各樣嘢嗰個入邊嗰個脈絡啦。咁琴日我亦都同大家探討咗咧，就係關於呢個市議員同省議員嗰個職能嘅分佈，就係代表即係市，譬如可能就係垃圾處理一啲街道上嘅，譬如 pothole 啊，有冇一啲類似係可能批一啲食物牌照啊，各樣嘢咁。而省咧就好多時都會係我哋去醫院醫療啦，係嘛？教育啦，雖然教育亦都有 school board trustee， 但係嗰度有少少模糊，但係主體落政策嘅都係省嘅嚇。咁希望等大家喺一個咁混亂嘅情況底下咧，都可以有一個大概嘅清晰嘅 information 渠道咧，係可以知道究竟連續投完市，跟住再投呢、這個省議員咧，究竟邊啲打邊啲咧咁樣。咁而今日咧就我自己都好慶幸啦，就係咧唔係淨係得我講，今日我係邀請到咧一個非常之重量級嘅嘉賓咧，就係我哋 Richmond Bridgeport 區嘅省議員啊，就係屈傑冰 Teresa 嚟同我哋一齊傾偈嘅。Teresa 你好啊，
1: 你好，我首先要澄清一下啦，當個 Rich 一 drop 咗之後，即係話當省長得到省督嘅同意咧，解散省議會之後咧，所有省議員咧都唔係再係省議員，我只係個候選人，
0: yes.
1: 所以我今日嚟咧係以一個省议员候选人的新闻发言，但是当然啦，我是2013年已经开始是省议员做了四届，咁我都可以用我作为省议员的经验分享。但我今日嚟出席呢个活动咧，你个节目咧就是一个候选人。
0: 明白明白，系讲惯咗，唔好意思啊，
1: 系
0: 啊，
1: 唔紧要，
0: 系或者前 Richmond Bridgeport 啦，上一届系啦。咁嗱，今日咧亦都即系你即阿 Teresa， 你都知道咧，即系好多事情都发生得好快啦。咁而今日我亦都同听众讲咧，即系好 direct 啊，就系其实我哋嗰個架構啊，各樣嘢咧，我都冇話好刻意地去諗一啲問題啊，或者係點樣去有冇啲特別嘅 policy 啊，或者政綱啊嗰啲嘢去講，唔係。反而今日咧，我就係即係想從一個第一人嘅 point of view，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 即係等阿 Teresa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最近呢兩個禮拜發生嘅事情啦。咁同埋我亦都相信，本身你而家預備競選嘅選區，同埋之前你服務咗咁耐嘅 Richmond Bridgeport 選區嘅選民咧，都會好好奇啦，就係呢段時間喺報紙報章見到好多你離黨，跟住又翻去黨各樣嘅嘢，咁嗰啲都係人哋寫嘅，咁但係既然你而家喺度咧，其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可能當係一個分享咁樣？究竟呢段時間係發生咗啲咩事咧？其實係
1: 好，首先好多謝 Alvin 啦，你俾機會我同中文電台嘅聽眾分享。其實喺過去，我自從我喺亞洲同家人團聚翻嚟之後，八月中咧呢一段時間，其實我都起伏不跌，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喺我喺台灣嘅時候咧。我嘅選區辦事處嘅助理即刻通知我話喺個一個社交傳媒一個 X 嘅，就係、是、西人好中意，尤其是對政治有興趣嘅人都好關注個 X 嘅呢個 social media post 裏邊咧，竟然咧就係發出一個係我哋嘅 BC 保守黨嘅前黨領馮傑尼 Finley， 佢而家辭咗職啦，佢就發表咗佢同佢啲喺競選黨領嘅時候一啲發言，就好清楚話 Teresa Watt is a CCP， 跟住就話 Teresa Watt signed our lodge of Richmond Chinese CCP to be the party member。跟住仲有一句就話 ，the fact that she's using CCP show that she is using WeChat is a proof that she's CCP。好簡單嚟講咧，佢就話屈傑冰就係中國共產黨 CCP， 即係中國共產黨啦。跟住佢就話佢喺列治文就同咗好多華人。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将他们签署成为保守党的党员。另一点呢，就是很惊讶，就是他用微信的已经证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呢，我看到真的哇，即刻落泪，即是为什么我从政十几年，而且我已经移民四十年了，被很多本地的人都认识加拿大，比他们很多人我见识的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来了差不多四十年。而且从政从2013年一路，我都是个声誉都算不错的。竟然个虽然那时他不是我党领，但他都是党领候选人，而且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国会 的议员，亦都曾经做过部长，亦都本身是一个律师。为什么在没有证据之后可以这样随便跟他的竞选团队这样去污蔑我呢？那我希望呢，当下我希望这个是有些人故意是去整我们的党领，等人觉得他是完全是一个不明白华人社区。但是呢，即系跟住其实就冇任何嘢，佢都冇话指责嗰个 X 嘅 post。然之后佢咧就要求同我通话，咁我就觉得佢系我党领，所以我家人就叫我你唔好处理算啦，不如等你度完假一两个星期翻到去温哥华再处理啦。因为而家我哋嘅时间冇贵，如果你要处理呢件事，可能你要不停啊睇好多文件啊，亦都不停要同你啲周围嗰啲支持你啲核心分子要讨论点样去同你嘅党领去处理呢件事咧。咁所以我就打算听我家人话，我就谂住翻到嚟再谂点样去处理呢件事。但佢要我同我通话，我一定要通话。佢同我通话嘅时候好简单，佢一开始就话 Teresa。我想呢，我会出一个声明，但是呢，我的声明不会提到 X 那个 post 的。我的声明只是讲到我好早同你认识 ,2013 年，你记不记得我同你在 Oak Ridge Mall 那里见面啊，咁跟住我哋都系好朋友啊，咁跟住呢，我就会话你系属于我哋党团里面好重要嘅一个成员，咁我哋呢就向前看啦，点样去继续为散民服务。咁因为我唔想去理论，所以我就话 OK， 我答应佢。跟住佢如果有人问你嘅反应嘅时候，你介唔介意我哋个 communication嘅全理嗰啲同事同你写一个反应，我话 OK， 咁就冇咗呢回事啦。咁到最后我临上机嘅咧，佢又好急要我同佢通个电话。咁因为我嗰阵时系最后一日啦，咁我就复佢话：哎呀，我就嚟上机啦，等我翻嚟至同你通电话啦。咁我到步之后，佢好急揾我，但系当时咧，我真系因为可能喺亚洲五个星期唔适应啲气候咧，所以我翻到去咧就冇咗声。我就 text 俾佢话唔好意思，我冇咗声，等我声音回复翻，我再俾电话你。咁但系过咗几日之后，我就话俾你听可以通话。咁佢通话咧，第一句佢就问我：Teresa， 你听到你好似竞选列治文市长，你知唔知道如果你竞选列治文市长，你要即刻辞退你个省员嘅职位？咁我即刻话唔系 ，Kathleen， 我嘅理解就系我哋最近通过嘅法例就系、如果我哋竞选省员、竞选市员又好，国会议员就好，只系你竞选到之后，你唔可以两个职位兼做，你要辞去一个职位。咁话唔系你错啦，需唔需要我俾法例你啊？我唔使啦，我而家都冇决定参唔参选，咁就完咗啦。跟住嗰两个星期喺我写一个电邮俾佢提出呢个 X 嘅贴文嘅事件之内，我收到好多我嘅选民支持者同埋传媒同埋社区领袖同我讲，佢话 Teresa， 发生一件事，你嘅党领冇出嚟澄清，你都冇出嚟澄清，咁你系咪默认？你系中国共产党党员？佢话如果你唔澄清，即系你默认。佢講嘅嘢啱啦，你黨領都冇出嚟話嗰個貼文係假嘅，係偽造。佢話你而家唔係涉及到你屈傑兵本人，係涉及到我哋整個環社區，因為佢個貼文係有含義，就係列治文華人好多係中國共產黨黨員。咁我聽到佢咁講咗之後，我就覺得如果我唔去同我黨領對質又好，即係再繼續去追問，我係對唔住我的选民，对不住整个华人社区。所以我在思量之下呢，我就在我辞职的，我是星期三辞职。星期日呢，我就写了个三页纸的英文的电邮给 Kathleen Finney。咁我里面呢就提到点解当日我喺台北唔同佢 argue， 因为我家人唔想我影响我度假时间，所以我应承佢。但係返咗嚟之后呢，就收到好多电话，正我头先咁样讲写出嚟。所以我而家觉得我一定要提出以下嘅问题。咁我第一呢，如果嗰个贴文系伪造，系破坏你嘅声誉，我希望你出嚟去谴责，去抨击边个喺背后
將個貼文寫出

0: 要即刻道歉、
1: 嗯、
0: 如果你不会做这个举动，我可以假设这个贴文是真的、
1: 嗯、
0: 如果我在那个假设的前提之下，我就希望你做以下件事。第一，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我是中国共产党，我非常希望你将你的证据递交给有关当局，我应该受到必须保守党的惩罚、
1: 嗯、
0: 我说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是犯法，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党是不可以容许你有另一个政党的党员，你要开除我是乐意接受、
1: 嗯、
0: 这个你要第一个要做。第二，如果你不这样做，我觉得你有需要出来要澄清这件事了，我写了好几个方案、
1: 嗯、
0: 那跟手呢，我都觉得一定要抄送给他的 Chief of Staff， 就是他的幕僚长，因为我怕他很多时候看不到、
1: 嗯、
0: 那我 send 了这个电邮之后，不够一个钟头，他幕僚长给电话，我没有接他电话，他就留言说党令叫我即刻同你接触，理解你的关注点、希望你复返电话给我。咁喺我冇复俾佢，佢又 send 个电邮，冚唪有晒 record 嘅，佢就又系讲翻同样嘅说话。咁呢个系星期日，到星期一咧，大概系接近中午嘅时候 ，Caroline Finney 俾电话我就以为佢同我讲我电邮啦。点、知一讲咧就 Teresa， 我听到你听日即系星期二，有一个宣布，就系、是、你会咧，一系咧就宣布你会竞选列治文市长，一系你就宣布脱离党团。我想知道究竟你系边一样咧？咁就我就答佢，我未决定、哦。佢好紧张，你未决定边样啊？未决定参选市长，定系未决定脱离我哋嘅党团？咁我刚才我 Caroline， you should understand how I feel now。I will tell you how I've been feeling in my email。跟住佢话吓，我同佢讲就系我话你应该知道我心情系点样，因为我喺我电邮讲得好清楚我最近嘅心情。佢就乜嘢电邮啊？我话你嘅幕僚长打电话话你叫佢俾电话我，你唔知道我讲咩电邮？咁佢跟住咧就当系睇紧电邮。佢话我而家 roll 紧我个 email， 睇唔到你有、啊。我咁唔好讲啦，我 Kelly。不如你先去找回我的电邮、我们再通
1: 话。即是沟通上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的，即是那个讯息啦，即是不是说是真定假啦，但是那个讯息是似乎是有一些段落各方面是很不清晰的。
0: 是啦，那一直呢就住到当晚大概六点，他很急、WhatsApp 打电话给我，跟住我手提电话，我当时同紧其实同紧 Peter Milbert 倾偈，跟住譬如你接他电话啦，那一接他电话他就 Teresa， 你即刻看下你的 WhatsApp， 我写了个声明，你看看你同不同意。咁佢咧就 send 咗个声明，声明里边系有讲到话，叫我 approve， 就系话如果我嗰个贴文，嗰、那个贴文引起你同你家人或者社区嘅不安咧，我就表示歉意。咁我当然一定要赞同啦，我就写翻俾佢 ，it's okay，
1: yes，
0: I approve、
1: 嗯。
0: 然后佢咧就俾咗我一个手指公，跟住都冇话俾我听，呢个声明系会唔会公开？我亦都唔问。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咁我就到星期二，大家记得佢星期二十一点佢第一次开记者会，我就以为佢喺记者会会公开道歉，冇、一路等到六点 office hour 以后，佢都冇发表个声明，我就觉得咧、我唔可以再拖落去，因为我影响我心情，影响我啲胃啊，影响我整个人都瘦咗几磅，我觉得我今晚要处理呢件事，我即刻自己草拟一个声明，喺第二朝早七点就发给传媒，话因为呢件事，我觉得唔可以继续同咁样嘅一个党领去污蔑我嘅声誉，喺冇证据情况之下，所以我就脱离党啦。
1: 明白，
0: 整件事就系咁样啦。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解释到咁。又要讲到我后来，我本来是打算做独立候选人，因为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呢，独立候选人在 BC 省只是有两个历史上是成功、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可以成功当选。我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不紧要，因为我觉得个声誉很紧要，还社区的个名声都很紧要。虽然我可能下一次选不到候选人，但我觉得做人一定有骨气。
1: 咁 Teresa， 当初你决定离开保守党，我都知道一定是非常之难的决定啦。
0: 系啊。
1: 咁有冇一样嘢嗱？即系当然而家呢个系 history 啦，即系讲翻转头啦。OK。咁但系当时其实 有啲咩係你最難放低嘅咧？同埋即係同事啊，選民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嘢係令到你好 struggle？ 而我相信呢樣嘢亦都係一個 anchor， 令到你而家都會做決定翻去嘅，因為呢個
0: 我其實最大 struggle， 因為係好多人，我諗中文電台好多聽眾嚟得耐都知道我其實係當時揀位。

0: 去 take up 嘅，
1: 咁
0: 但系我觉得咧，我做咗十几年，可能都有进展，华人投票都多，但系都系同印洋比较，都系唔够佢哋多，所以我觉得我仲未完成我自己希望嘅任务，而且都有好多情况之下，好多主流嘅人都系唔好明白移民嘅心态啊，我哋嘅关注度，所以我觉得我嘅任务仲未完成，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作出一個決定咧，可能我以後就我嘅，我唔叫呢個係個 career， 我叫佢係一個 political mission， 我係當係一個使命。我覺得我使命仲未達成，我就要隱退啦。我當時係好難受咯。
1: 明白。
0: 啊，但係我就係諗落之下，喺選擇係咪忍辱負重啊，抑或係要即係要等。任何的党令不可以这样在无证据就是无面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我就选择了如果我不可以继续从政，可能我用另一个途径来到去为华裔选民移民服务咯。
1: 即是我都明白的，即是现在这样我更加明白了，即是很多时候即是一个做事情的过程，即是有些人可能不理解呢，就会觉得啊离党，跟住有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翻党，但其实以我这样听完啦，我会觉得的就是其实一路以来都是Teresa 你是想坚守，即是我为华人社区服务，可以增进到我们对于不论政治啊 community 那方面的 involvement， 咁而以呢一个为一个大前提底下咧，喺当时嘅保守党 under 呢一个党领咧，佢系做唔到呢件事，所以你选择继续为咗呢个使命而去做你应该做嘅嘢。但系当现阶段亦都见到有一个转机，咁而似乎即系亦都系有呢个咁嘅土壤去俾你继续去履行呢件事咧，咁所以你就会亦都选择去跟翻呢一个方向咧，就翻嚟党。
0: 其实亦都有好多人，上次我从联合党过党去保守党，有啲人话我机会主义啊，又话我对唔起选民啊。其实后来三个星期之后，联合党所谓全部就去消灭咗之后，好多好多候选人都冇机会参选，就好多人话我有先见之明啊。咁今次，所以我点解咁？好难做个决定，我唔想我啲选民觉得我係随便从一个党针去第二个党、好似冇自己嘅原则冇个理念。咁我知道广告时间到啦，可能我阵间再解释点解我又再加入另一个党。
1: 好啊，冇问题。Okay, thank you， 我哋讲新闻，去一去新闻广告先。Thank you。
2: FM 961专题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拿比一号公路在今晚的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比斯坦高速公路巡逻警表示，事发今日凌晨的第12:15，当时一架 pickup 车沿住一号公路西行线，突然逆线向东行驶，同另一架正向西行线行驶中的私家车相撞。骑警和消防以及救护员到场之后，发现被撞的私家车上两名乘客当场证实不治，司机就受重伤重院，无生命危险。另一名 pickup 车司机就被警方拘捕，警方相信酒精是导致车祸的其中一项因素，怀疑 pickup 车的司机曾是醉驾。而一号公路曾经在事发之后封闭整个朝头早，导致今日朝早一号公路有挤塞的情况，而直到中午之后已经全面重开。警方都呼吁正调查紧案件，如果任何人在昨晚凌晨12:00到12:30期间，曾经在介乎 First Avenue 至 Gagliardi Way 附近一段的一号公路见到相关事故，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意外片段的人士，可以致电604-526-9744联络卑诗省高速公路巡逻警，并谨记提供案件编号2026-3201。聯邦外長艾蘭德表示，正了解受到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是否在明天會飛越本國領空。根據規定，外國政要如果要飛越本國領空，必須在三個工作天之前向渥太華申請許可。對於法律專家質疑，渥太華過去曾經允許內塔尼亞胡的專機飛越領空， 阿南德回应话已经要求部门提供今次航班的资料，并重申。

0: 加拿大对反人类罪行持有强烈立场。内塔尼亚胡预计听日访问纽约，总理卡尼曾经表明，内塔尼亚胡如果入境加拿大将会被捕。联邦政府宣布启动总值15亿元的加拿大租屋保护基金，协助全国社区机构保护可负担租屋物业。当局指，经公开申请程序之后，已经选定由加拿大房屋收购基金负责管理和投放呢笔15亿元的资金。基金协助非牟利和社区房屋机构收购和翻新面临风险的出租物业，维持他们长期低廉的租金水平。当局预计这项计划在头五年内有潜力保护高达7000个租赁单位。负责管理的机构目前已经设立了网上平台，接受合资格的社区房屋机构提出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日的下午已经抵达了美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而习近平和他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都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转在基地上空。特朗普登上座驾前再次习近平在登上座驾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之后就登上直升机离开。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老豆，你行得未啊？
2: 我唔去投票啦，嘥晒啲时间。
1: 你唔关心你啲孙仔孙女嘅未来咩？
2: 你咁讲咩意思啊
1: ？Ken Sim 审官连同 ABC 党啱啱先阻止咗一间新嘅安全毒品注射屋开设，得佢哋肯坚守立场，出嚟反对注射屋啊！
2: 呢啲地方害人不浅啊！
1: 咁你更加要出嚟投票。
2: 我要投俾 Ken Sim，Ken Sim 审官健，审官健同 ABC 党，我哋行啦。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30%。听日朝早先多云，下午开始落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90%。照住星期五同样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90%。FM 九龙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2%。
6: Ocean 限时展销会9月25日至10月4日在 Metro Town 隆重登场，邀请你亲身试坐全新 U 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多国按摩大师精心设计，在家即可沉浸式享受日式、泰式、中式及巴厘岛 SPA 按摩手法，即刻舒缓从肩颈到双脚的疲劳。欢迎到 Ocean Metro Town 免费体验。
7: Ocean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东一 Avenue 比较多车，丽桥北行方向龙尾在 Beach Park Road。另外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而家就塞喺 S Curv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9: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0: 一到中秋节，除了月饼，好多人屋企都会买定几个碌柚，又或者柚子。有人话，因为柚子咧圆碌碌，好。

0: 似天上面嘅月亮，所以中秋节咧就要食柚子啦。
1: 其实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柚子嘅柚字读音同柚相近，有保佑平安、吉祥嘅好意头，所以柚子就慢慢成为中秋节常见嘅应节水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中秋节快乐，合家安康。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嘅，咁喺我旁边咧亦都有咧Teresa Ward 屈洁冰咧，而家嚟紧系 Richmond Bridgeport 嘅省。議員的候選人，因為這個是講慣了所以有些cotton mouth 有少少棘住，但是剛才呢我們在新聞廣告前呢，萬一聽眾沒有聽到，我剛才主要呢都是即用一個比較輕鬆少少的方式就跟 Teresa 聊天，亦都不是說今天那個節目是想說很專注一些什麼政綱啊，一些很 detail 的東西，亦都因為我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我相信聽眾都會想知道，剛才都問了 Teresa 就是關於这两个星期，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都发生了很多事情的，究竟那个历程是怎样， Teresa 都跟我们分享了，而在这一方面我也都没有在一些报道啊，或者是一些那里得到的，今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就是我就刚才都有问 Teresa 你啦，就说就是其实就是一路以来你这两个星期离党跟着去又再回去 BC 保守党这样，最就是影响到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这样刚才你都跟我们讲就是说其实一路以来由 Christy Clark 当时邀请你去从政以来呢，你都有一个 political mission，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华人可以同个社区呢就多啲嘅参与，同埋亦都可以多啲投票率啊各方面嘅嘢。咁而你之后或者呢两个星期之间发生嘅事呢，好多时都係依然係围绕住呢一个核心。咁我相信就係当时嘅保守党 ,BC 保守党啦，係令你觉得冇嗰个土壤可以令到你可以去继续 serve 你嘅 community 啦，你嘅选区啦，再加埋华人嗰方面嘅involvement， 咁所以你选择离开。咁而有时可能真係好快嘅啲事情变得，而到而家呢个段落呢，我又觉得可能係咪会你觉得而家个土壤呢亦都係适合，所以根据住你本身呢个原则呢，你就作出咗你又会回归呢个 BC 保守党嘅决定呢。
5: 其实Elvin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跟手好快咁大个，就有好几位省员都係唔满意前党领，所以都辞职。咁跟手呢 Peter Melba 曾经系党领候选人之一，佢系一个好资深嘅省员，亦都做过 Kamloops 嘅市长。好几届，而且佢嘅当时嘅政绩系好显赫嘅。佢系我哋省员做finance 財政嘅評論員影子樂個廳長，係好出色嘅，所以佢咧就帶動我哋，希望我哋咧就成立當時其實咧我哋係想成立一個政黨嘅，已經攞咗一個好好嘅名字，但係有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咧，就要 BC Election BC 選舉局批准。Election BC 同我哋講，當有選舉進行嘅時候，我哋唔會處理任何嘅批准工作。咁依個亦都唔知係咪上邊有壓力俾佢啦，所以對我哋嚟講，我哋一路啲人話 Peter Party。No name party， 其实对我哋好侮辱，好似你哋，你哋成立个政党连名都冇，你哋究竟做咩嘢？其实我哋解释好多人都听唔明，唔系我哋冇一个名，我哋一个名一讲出嚟，大家都话好，但系因为申请咗BC 选举局，佢唔去处理我哋个申请，佢讲得好清楚，要等。市選完咗之後就可以處理，咁一路拖住，咁跟手我哋繼續 Peter Party 或者 No Name Party 對我哋好唔公平。當時有一個 Centre Party 就係當 Kevin Falcon 前 BC 聯合黨佢一唔俾所有嘅省員去參選嘅時候，已經有另一個省成立咗一個 Centre Party， 已經有兩年。咁佢哋就同我哋講，希望我哋加入佢 Centre Party， 即係話中道黨或者中間派黨啦，就比較係中和嘅，就唔係咁極右嘅。咁當時個黨党领咧就系我哋以前嘅同事省员嚟嘅 ，Mike Burney 曾经做咗教育厅长，佢都好资深。咁啊 ，Peter Miller 同佢商量之后，就同我哋成班九位嘅成员倾过之后，觉得都好。冇一个政党，我哋系好难去希望改变到 BC 保守党。而当时咧 ，BC 保守党好多省员都希望加入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宣布咗 BC Centre Party， 我哋开个记者会。

0: 点知咧？开完记者会第二日，佢又乱飞嚟辞职，即刻个形势就改变晒。咁即刻喺内部嘅 BC 保守党员都觉得 Finney 呢个极右嘅做法系唔得嘅。咁跟手亦都听到尹大卫会 call 临时选举 snap election，所有啲事发生之下，跟住佢哋就同阿 Peter Murrow 同我哋倾，希望我哋回归。咁其实好多人会觉得点解你咁跳嚟跳去？其实最紧要咧喺 BC 省嘅历史上。如果中間偏右政黨有幾個同埋分裂嘅話，一定 NDP 會上台。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40%係 NDP 工會嘅鐵票。
1: 係，
0: 唔論發生咩事，佢哋一係就衰到貼地，佢哋就喺屋企唔投票。如果唔係，一定出去投，為自己利益啊嘛。係，因為我哋上台，我哋會精簡嗰個政府架構。所以其他60%咧，可能40%係比較支持自由主義，但係嗰40%係啲小生意人或者做大生意好少，佢哋冇乜整合起嚟啊。有陣時唔得閒啊，為咗揾食亦都未出去投票。咁20%咧就係遊離票，睇下邊個。所以我哋成功機會是很難，尤其是當我們分裂，所以如果我們 Centre Party 繼續有我們那幾位省員都是很資深，而且都是很有名望，我們繼續去一定會分薄 BC 保守黨選票。因為我們不滿意就是 Finney， 因為他是所做的一切我都不用再重複，他都走了之後，而且我們其他黨團的人都知道一定要走回中間偏右才行，不可以去共右。所以經過那兩天談之後，我們真的都沒有睡覺，就覺得可能很多人覺得我們 flip flop 就是好像轉來轉去，但是問題就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呢就是 NDP。所以我哋就除咗另一位嘅省员之外，全部觉得我哋要重归翻BC 保守党，好简单咁解释，就系咁嘅原因。
1: 明白，因为呢样嘢咧，都亦都可以睇到咧，即系有啲人会觉得话转嚟转去，但系都显现到咧，即系我哋民主机制咧嗰个韧性嘅，即系嗰个 flexibility 嘅。咁如果呢个制度带俾我哋嘅好处咧，就系好似有 conflict， 就算系去到好似之前。前 Teresa 你同黨領有咁嘅 conflict 都好啦，其實係我哋嘅 system 係好多空間咧去操作嘅。可能我相信大家即係可能聽眾有啲會覺得話唔同意啊，或者係我會唔會因為我投個票係俾個黨咁？但係我哋因為加拿大一個咁大嘅國家咧，唔同你話有啲細啲嘅國家咧，係可能個地域限制即係少啊，變咗嗰個文化生活習慣咧好歸一嘅咧就冇呢個問題。加拿大其實點解我哋會有選區啊各樣嘢咧？就好多時係你睇，譬如去到 Nova Scotia。Newfoundland， 跟住到我哋Vancouver， 呢個就係聯邦啦嚇。其實講同樣嘅語言，但係好多時嘅生活習慣好啲係唔同，所以點解先要平衡到就係一個國會議員，可能佢係代表佢嘅選區，但同時間亦都一個身份係即係 federal government， 省都係一樣。嗱，我哋 BC 省咧。已經大過好多世界好多國家噶啦，其實 ，OK， 我哋個地域亦都好大，我哋有去到上到去 Hyderabad， 以前叫 Queen Charlotte 啦，而家叫 Hyderabad 啦，落到嚟我哋 Vancouver，OK，、okay? 就嚟去到邊境都好啦，其實本身都有好大嘅 difference， 所以哪怕。我知道大部分人都話，哦，我哋投一個省議員或者國會議員咧，都係個黨。我同意，但系我唔完全同意。我相信有一部分有一個 percentage 咧，都依然係我哋作為呢一個地區有少量嘅本土化嘅成分喺入邊。但系就係正正因為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國會係代表到我哋全國或者全省一個省議會。咁所以黨嗰樣嘢係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大嘅。零部件是一个大的部分，但是同时间来讲呢，我们地区本身的利益都很重要的。所以另一样东西，我就是讲完这么多，就是政治啊那些东西，我都想就是 Teresa 你在我们就是 Richmond Bridgeport 选区这么多年，以你现在的 observation 或者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列治文市民呢比较关心的民生的议题呢，而你亦都好想去处理呢，有边几样嘢你会好渴望去可以即係处理到啊，或者继续去履行你想做嘅嘢呢？
0: 其实 Alvin 刚才你分析呢，我都非常之好啊。其实你讲到我哋嘅民主制度好处呢，就係即係有不同嘅选区，虽然我嘅层面係要管成个 BC 省啊，即係唔係淨係列治文市，虽然我代表列治文市嘅一个选区，但其实我的 bigger picture 就係成個省嘅，要為省嘅繁榮穩定啊。

0: 同埋提供個人服務。所以但好處呢，投票選我就係我選區嘅選民，我唔可以忽視佢哋。講得現實一些，我不可以一味掛住大的層面啊，講怎樣推廣經濟啊，怎樣 在每個地區都有一個醫院啊，有學校。咁咧，我的選民喂，你唔記得咗列治文橋港選區啊？
1: 嗯、
0: 我點解要投票俾你啊？咁所以你講得一樣好好，所以我哋嘅政治制度係好不一樣，就係、是、你要交代俾你選民，因為佢哋係你老闆。
1: 嗯，
0: 老闆唔出糧俾你，唔投票俾你咧，你有乜嘢抱負？宏大嘅抱負，宏觀都冇用。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個挑戰，但係挑戰嘅同時，我都係非常之好咯，令到我哋微觀、宏觀都要關注。咁你提到我，所以我要表揚你一下。我覺得呢樣咧，要俾我哋聽眾好清晰知道，即係我哋有兩個任務。
1: 係
0: 所以咧，我記得我做廳長嘅時候，我啲選區選民好滿意，話我成日都唔喺選區。
1: 嗯，
0: 我都擔心第二屆2017年選唔到，因為好少見到我。我第一次做廳長，成日去外國訪問推廣貿易啊，跟住又要去。BC 北邊啊，睇啲天然氣啊，啲林木業啊，啲礦產，好日都唔出席我選區嘅活動。唔係我唔想，而係因為我做聽咗，我冇辦法。咁回答你頭先問嘅問題，其實因為列治文咧，大家都知道華人嘅居民係特別多啦。我選區咧，同埋列治文中選區係特別嗰個比例係高，我諗幾乎有七成咧都係華人，未必一定個講中文，有啲可能 local born 啊，本地出世，但係華人係有七成嘅。所以我有啲同事就有啲選民非華就有啲對我唔滿意，點解你成日出席華人嘅活動？咁我就好輕描淡寫，其實我都要向我啲選民交代，因為我70%係華人，咁華。嘅活动，如果我出席以我时间，我一日应该是7个小时去华人，3个小时去其他非华人，应该是合理的。我好技巧咁，希望佢哋理解。咁我觉得而家华人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华人其实因为我哋可能大家都经过鸦片战争，大家就算唔系身历其境，都听过屋企人啊、父母啊、祖父母同埋读历史都有读过，所以对毒品咧系特别咧就系、是、会系好抗拒嘅。咁大家都知道新民主党系推崇毒品啦，我哋系全国第一。一个省响应当时的道路嗰个总理提出一个试验计划，话每一个省可以试下将拥有少量毒品非刑事化。
1: 嗯，
0: 咁随便你哋每一个省愿唔愿意去 take up 呢个 pilot scheme 呢个试验计划。我哋咧揾大卫就义不容辞，我哋要去执行。当时我哋喺省议会不停反对无效啦，因为佢大多数党。卒之咧就真系执行咗。
1: 系
0: 卒之咧，我哋不停抨击，佢都一定置之不闻。到最后因为。食毒品嘅人喪命太多啦，佢唔可以唔承認自己錯誤。
1: 係啊，
0: 咁但係問題就係仲係仍然有部分人士覺得毒品注射屋係有需要，所謂安全毒品注射屋係有需要，而唔係睇重去幫佢哋去戒毒，因為有部分嘅新民主黨嘅擁趸就覺得咧，係唔係人都可以戒毒嘅？你唔可以強迫人戒毒，因為有人權。但係問題，我哋大家知道，我哋中文翻譯得好，毒品都話明係毒啦。咁你繼續鼓勵、繼續供應佢，係咪想佢？你食啲有毒嘢，係咪你會短命啊？
1: 英文 drugs 咧就同
0: 食藥一樣
1: mix 咗嘅，
0: 所以睇到我哋中國人，我嗰陣時中國嘅語言文化真係好。真係好有深度，其實呢個翻譯真係好好，大家都知道毒品真係有毒，咁我哋係咪唔負責任呢？如果我哋鼓勵佢繼續提供毒品佢，我覺得呢個真係值得大家擺開自己嘅政治理念去討論。
1: 嗯，
0: 我就完全係唔主張繼續提供，我覺得係盡量慢慢慢慢等佢哋飛收。咁所以呢個我相信係大部分嘅選民好關注，所以呢個議題呢，我一定會繼續喺議會裏面不停去提出嚟。咁另一个议题就系教育嗰方面啦。
1: Mm-hmm.
0: 我觉得教育嗰方面咧，系首先咧，好简单问题，我系唔赞成冇 grade 嘅。
1: 嗯，
0: 因为最近我睇到个报告，我哋整个加拿大已经落后咗好多，尤其是 BC 省落好多，就系因为我觉得。我哋嘅教育喺 NDP 嘅引導之下，覺得係唔應該有比較嘅。 你應該令各個學生都覺得佢哋大家都做得好好。
1: Yes.
0: 我覺得係應該鼓勵啊！我哋華人有時成日都話：，你做得唔好啊！我哋可能就太過頭。
1: 過分咗係。
0: 我都會，我記得我女，我成日都我女都話：，你從來都冇話我好嘅。
1: 即係我，
0: 我都有依個毛病。
1: 唔使咁耐，我以前細個咧，啲先生當然。

0: 我呢个年份已经好啲啦，但系佢哋话只黑猪咧，即系做得唔好啲功课，话抌只黑猪俾你咧。咁而家话如果真系呢度嘅人哋做啊，你咁样唔得嘅。咁我都承认系嗰、那个shame 啊吓，系一个双刃刀嚟嘅。咁我亦都理解可能当初新民主党或者佢哋嗰个理念咧，就觉得哇，你用呢个 shame 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咧，系对一啲佢哋觉得啦，即系可能对小朋友或者系读紧书。嘅 teenager 又好咧，系唔好嘅，咁所以剔走佢。但系嗰个方法，我觉得又好似一下冇考虑到咧，你唔系完全剔走，反而你系去到即系去到 grade 11、grade 12之后，或者系大学你要再去前进嘅时候咧。呢、这个系存在噶，咁反而你喺开头度呵护咗一啲小朋友，但系去到嗰、那个突然之间佢仲要适应咧，其实系好惨噶，我觉得系。
1: 佢可能适应唔到就有 mental 精神会有问题，
0: 更加会。
1: 因为一路佢都以为自己系顶呱呱嘅，突然间出到现实嘅社会，话唔系，要竞争。我哋唔可以忘记系喺呢个社会生活系一定有竞争。咁你唔可以喺个学校营造一个好似乌托邦咁样，令佢感觉冇竞争。当然啦，唔可以。一样过头，但系佢哋完全取消 grade， 呢个系好小嘅问题。但我觉得从大嘅问题、小嘅问题，当然唔好讲到经济啊、民生各方面咧。我觉得呢个系个个选区都存在嘅问题。我觉得咧，我系好开心成日落区咧，因为听到啲选民嘅意见，我就可以喺省议会，如果第日希望做到执政党，就可以同我哋嘅執政黨嘅內閣，如果做到內閣廳長，就可以喺內閣討論；做唔到內閣廳長都唔緊要，因為黨團都要開會，就可以提出嗰啲我啲選民意見。你一定要不停提出，等佢哋知道你呢個選區嘅人係點諗，因為我要為佢哋嘅聲音轉達。所以呢個係我覺得點解我一路做咁辛苦，我都覺得好有滿足感呢，因為我覺得張環嘅聲音帶到省議會、帶到政府係我嘅義無反顧，因為始終我係一個移民，我都從移民嘅階段走嚟，我知道移民嘅辛酸，亦都知道我哋移民喺度其實如果好幸運嚟到加拿大，因為真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好多元文化社會，但係中間都係有一啲問題係喺度大嘅，同我哋移民係嗰個遭遇係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越係多移民可以參政到省議員、國會議員、市議員，我哋就越可以幫到。其實加拿大就是一個移民社會，我哋唔可以忽略移民嗰個需求，基本上同主流係差不多，但有好多亦都可能唔一樣嘅。所以依個我覺得咧係好重要，所以我都好希望，好似你哋啲節目啊，多多聽下聽眾佢哋講下佢哋嘅心聲啊。咁我都知道政府有人 monitor 呢啲節目嘅，咁等執政者同埋我哋啲從政者去知道嗰個實際嘅問題喺邊度咯。
0: 係啊，係啊。咁而我亦都即係會睇到嘅一樣嘢嚟 up and coming 啦，就係咧，其實今次係一个好难去捉摸嘅一个契机啦，就系其实因为好多嘢唔系话一个人可以 plan 到有啲嘢嘅，系好多事情好自然地发生咗，咁而亦都制造到个话题。咁好多人我接触过咧，其实本身可能对于政府啊嗰啲冇乜兴趣，但系呢一段时间哇，真系太多事情发生啦，同埋佢哋因为自己都要投票啊，所以可能以前佢哋做。好似機械人咁，或者我投完票唔記得咗，或者都唔係好理解，都要投。咁我當然唔係話即係全部人都要好 knowledgeable 啦，但係 at least 呢一個media 嘅 exposure 咧，係令到好多人會去對政治啦，尤其是華人啦，會睇哦，原來係有呢個分別㗎咁樣。咁其實係好嘅喎，因為呢個你唔可以話啊，你有冇搞錯啊？啲咁基本嘅嘢都唔知道，其實係一路學習嘅過程，而唔應該 take it for granted 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嘅。我覺得呢段時間
1: 今次咧，我希望你哋啲傳媒多啲係。即係討論一個問題，因為今次係有史來未見過一個省長可以喺市選進行之中，亦都舉行省選，因為我覺得對選民好唔公平，因為市選一向個投票率係20%左右，省選都好啲，有50%四廿幾到50%。咁如果我哋而家今日係第二日啦，選舉省選，咁未來一個星期我都會盡量。好在我以前啲牌冇掉到，所以如果唔係咧，又未籌到錢，真係我都頭痛。所以咧咁多牌。啲人可能都唔記得去試選添，即係可能就掛住去省，對市係好唔公平，市係好重要嘅。
0: 係啊，咁咧，我哋真係估唔到時間可以過得咁快。

0: 好多謝 Teresa， 你今日咧，我知道你呢幾日好忙，真係唔係客套説話，我知道你肯上嚟咧，我真係非常之感激，亦都好多謝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收聽啦，同埋你哋嘅支持嘅，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1: bye。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大计师傅仔，
6: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坏咗，已经叫咗拖车拖紧翻嚟我哋车房。
7: 诶，人客有冇讲话架车边度有问题啊？
6: 哦，人客话咧，当佢揸架车出街咧，咪突然之间发觉嗰个 clutch 个脚踏位咧踩咗落去又唔识弹翻上嚟。
7: 诶，有啲咁嘅事，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事啦。
6: 师傅啊，究竟系边度唔妥啊？
7: 哦，原来咧系嗰个控制 clutch 个开合嘅拉杆出现断裂，所以咧脚踏一踩咗落去咧就弹唔翻上嚟咯。
6: 咁而家要点做啊，师傅？
7: 哦，换咗嗰套开合嘅拉杆，架车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6: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8: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6: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8: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6: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9: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民调指新民主党的支持度略为领先。习近平抵美展开国事访问。香港的警方指饮免费饮品不适的学生并无中毒迹象。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一节的新闻专辑。民调指 50% 的受访者表示本省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梁俊荣报道。
3: 民调公司 Lyason Strategies 在过去三日随机电话访问了1000名卑诗省民，五成人认为卑诗省正向紧错误的方向发展，三成六的人就认为方向正确，一成半的人表示不确定。政党意向方面，四成一支持新民主党，三成六支持保守党，一成二就支持绿党。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各占 4% 的支持度。新民主党在达文地区和温哥华岛有较高的支持度，保守党就在卑诗省其他地区有较高支持度。另外较多女性选民支持新民主党，较多的男性选民就支持保守党。卑诗省首席选举官 Shipra Farmer 就表示，选举局正积极准备两个选举，如果要提供同2024年省选相同的服务，今次的省选要请回17000人，呼吁有心人尽快登记。
4: The previous election we hired 17,000 people. We still need to hire the same amount of people to deliver the same level of service. So if anybody is interested in working for us, please come to our website elections.bc.ca,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3: Fairman 又表示，上次省选耗资了9100万，卑诗省选举委员会最初曾经要求拨款5000万用作今次选举准备工作，全部费用会在之后再公布。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就在和平拱门见记者，再重申选举是要给选民代表自己发声，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他又提出会继续招募美国医护，以及重新吸引在美的加拿大医护回流。
5: Right now in British Columbia, the choice that's in front of British Columbians. Do we embrace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